0: 功，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污迹，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古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古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房间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古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古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机器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古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古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

0: 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古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古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古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1: 古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着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处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峰为什么会这么大。
0: 古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古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古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古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古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古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古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功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古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

0: 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古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做木麻黄成功。哇，他古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给木麻黄。
0: 古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古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古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1: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而且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打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0: 学会骑车的古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古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1: 公司非常欢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做，这个是公家画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0: 古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中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古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古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古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古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

0: 900颗、9000颗、9万颗。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九株幼苗里，谷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谷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谷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谷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2: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谷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谷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谷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谷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谷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居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谷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

0: 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谷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1: 谷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谷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谷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2: 看他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样的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谷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谷文昌在东山不仅制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谷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3: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4: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5: 我跟儿子一样。
3: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4: 妈，那我一碗就够。
5: 我也一碗就够。
6: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

0: 好看。
1: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0: 是吗？哟，那太好了。
2: 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3: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4: 哟，歇下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2: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5: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13: 北京时间8:30。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15: 云南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洲，

0: 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洲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洲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洲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洲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洲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洲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洲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从成绩这个角度看呢、啊、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洲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3: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操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不过我们下课扛着些地，我一扛着要记得有血血是有了，那一个娃娃一个经过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看他们早放早回来嘛，这个手啊摸摸淌血了吧，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这这这哎呦吧，真是。
4: 但是最苦处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去安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雨纷。

0: 11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行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吃不住了，他说是一习惯也就吃得住了。我当时艾特家，我说你拿神明开玩笑啊！
1: 就是个疯子们，其中间们不管言辞啊，当时说，说你说，把那五千块钱在这89年就开始画出来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但是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因为我没得钱，我的保证草里面我的完成，我先把名字草签，我的观点有了名字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名字草不得，这个是不行啊。
2: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3: 我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时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那个窑湾卫生院去。我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2: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凉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凉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3: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老师记得带了一下，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2: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

0: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1: 我问你，有时候在火炭边聊天，我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上也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三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2: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种苦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有活鼓了嘛，就入股将来有几千万钱收入，说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物价嘛，就是怎么物价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种苦。我也没办事，是叫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一句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3: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到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4: 我小的时候呢，在三岁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三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5: 给老师啊，给老师啊，给希望的老师。
0: 为官三十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两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6: 人又是到大官时呢，同时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又有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是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该就打人去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

0: 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1: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1: 第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还会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2: 因为人家就听就让府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刚对不住，你把你把你家属爸爸的那些别再办着，人家咋看了你个嘛？当你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不照顾你，你是算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3: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谋取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典范。
0: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工资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坐坐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4: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诗句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0: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

0: 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二十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1: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那个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心里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0: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一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2: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慢慢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0: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3: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3: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3: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8: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这是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当粽叶的清香与童年的欢笑相遇，

0: 个充满传统韵味与童真活力的时节。今天延吉市多所小学的同学们化身声音的使者，用稚嫩却饱含深情的朗诵带我们穿梭千年，邂逅汨罗江畔的爱国忠魂，又邀我们展望未来，乘着想象的龙舟驶向星辰大海。同学们将用纯净的童声诵读屈原的千古绝唱，分享记忆里的端午趣事，更会用天马行空的诗歌描绘属于新时代少年的理想画卷。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竖起耳朵，一同沉浸在这充满古韵与朝气的声音世界里，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奇妙之旅。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七彩时光端午节特别节目纵享童年周游未来，我是主持人连之胜，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逸志。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空气中仿佛都飘着粽叶的清香呢，沿边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端午的喜庆氛围。
3: 大家好呀，我是林之燕。五月五是端午，端午节可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哦。
1: 今天我们要一起说说端午习俗，分享有趣的故事，还会听到同学们发自内心的节日祝福呢。
2: 没错，说到端午啊，我最期待的就是吃粽子了，尤其是蜜枣的，还有蛋黄和肉粽都很美味。
3: 粽子好吃可不要贪多，否则身体可吃不消。不过端午节可不只有粽子哦，还有很多有趣的习俗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你可真说到点子上了，从赛龙舟到挂艾草，从配香囊到喝雄黄酒，每一个习俗背后都有特别的意义。
2: 作为一名中华少年，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爱上传统文化，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3: 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各学校的优秀少年们，一起开启这场端午文化之旅吧。

是河南小学2年7班的金佳懒，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小粽子的勇气》。奶奶，为什么粽子要包成尖尖角呀？小雨趴在厨房桌上，看着奶奶手里的粽叶，奶奶的手指灵活地翻动着翠绿的粽叶，这要从2000多年前的屈原爷爷说起了。突然，小雨眼前一黑，在睁眼时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湍急的江边，远处传来悲怆的吟诗声，一位白胡子老爷爷正抱着石头走向江水。不要！小雨冲过去拉住老人的衣袖，您是屈原爷爷对吗？大家都需要您。老人惊讶地回头，孩子，我的国家灭亡了，可是您的诗篇会永远流传。小雨急中生智，您看那边，江面上突然出现无数小船，人们奋力划桨向江中投掷饭团。他们在做什么？屈原问。他们在找您，以后每年这天大家都会划龙舟包粽子纪念您。小雨认真地说，您教会大家要爱国，要坚持真理，这就是端午节的精神呀。屈原望着江面，渐渐露出微笑。这时

小雨又回到了厨房，奶奶正把包好的粽子放进锅里。奶奶，我知道为什么粽子是尖尖角了，是为了不让鱼虾吃掉屈原爷爷。奶奶笑着点头，对呀，就像你书包上的香囊能驱邪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对美好品德的纪念。

家好，我是河南小学二年一班的何婉琳，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传承端午节精神，做中华好少年。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一天我们会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但你们知道吗？端午节不仅仅是一个热闹的节日，它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和文化智慧。首先，端午节教会我们爱国。2000多年前，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叫屈原，他深爱自己的祖国，即使遭遇困难，也始终心系百姓。后来，为了唤醒人们，他选择投江明志。屈原的爱国精神像一颗闪亮的星星，永远照耀着我们。其次，端午节教会我们团结。大家看过龙舟比赛吗？一艘长长的龙舟上，鼓手用力敲鼓，划手们动作整齐，喊着号子向前冲。只要一个人不齐心，龙舟就会慢下来。这告诉我们，团结的力量最强大。学习中也一样，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班级才能更优秀。最后，端午节教会我们健康。古人会在端午节挂艾草、带香包，驱赶蚊虫，预防疾病。今天我们也要记住，洗洗手，多运动，用健康的身体迎接每一天。同学们，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不仅要过节，更要学习端午节的精神，爱国、团结、健康。让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认真唱好国歌，爱护红领巾，和同学友好相处，积极锻炼身体，用实际行动传承中华文化，争做中华好少年。

我是沿河小学2年8班的连志胜，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甜甜的端午，暖暖的延边。清晨的阿里郎歌声唤醒了图们江，妈妈把五彩丝线编成长长的祝福。在我们延边，端午节的味道是打糕的甜香，是阿玛尼门前的艾草青青，是各民族小朋友手拉手跳起的相报舞。看汉族奶奶教我包的四角粽，朝鲜族阿玛尼做的打糕，满族叔叔送来的五彩绳，都在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老师说，延边的端午节就像彩虹糖，不同的颜色紧紧抱在一起才更甜。记得去年端午，我和哈萨克族同学

力，在民俗园学做五彩绳，他帮我系朝鲜族飘带，我教他唱端午呀端午，金达莱开放的端午。我们的笑声惊醒了沉睡的蒲公英，爸爸说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度。当龙舟在图们江破浪前行，我看到各族叔叔的臂膀一起划桨。当学校的家耶琴响起，56个民族童谣都变成跳动的音符。爷爷总说延边的16子最知道团结的意义，因为我们共用着同一片黑土地。这个端午我要把延边的故事抱进粽叶里，这里有长白山捧出的清泉，有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炊烟，更有新时代少年红彤彤的中国心。看江面上的龙舟正载着我们的梦想，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航。

好，我是北山小学四年二班的江逸志，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又见端午。五月的暖风轻轻吹过小巷，家家户户飘来艾草的芬芳，妈妈系上绣花的围裙，厨房里传来欢快的歌唱，翠绿的粽叶像小船，在清亮的水中轻轻荡漾，雪白的糯米像珍珠般闪亮，蜜枣红豆排着队跳进叶中央，奶奶的手指灵活翻飞，把思念包进小小的棱角，彩线缠绕出吉祥的结，就像给礼物系上漂亮的丝绦。为什么我们要吃粽子呀？弟弟扬起天真的脸庞，爷爷放下手中的老花镜，讲述那遥远的故事悠长。2000年前的汨罗江畔，有位诗人望着破碎的家邦，他写下最后的诗篇《怀沙》，让清澈的江水把忠魂安放。百姓们划着船儿寻找，把米饭撒向碧波荡漾，怕鱼儿惊扰高洁的灵魂，用粽叶把米粮细细包装。电视里传来龙舟号子，爸爸轻声念起离骚篇章，那些听不懂的古老诗句像粽叶的脉络细密悠长。忽然明白，这不仅是美食，是穿越时空的深情对话。每根棉线都牵着思念，每粒米都记着华夏的芬芳。夜深时，我望着窗前明月，恍惚看见有位佩剑的诗人，他的衣带飘在银河里，正微笑着尝我留在桌上的粽糖。

家好，我是公园小学三年一班的林之燕。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端午节的思念。妈妈的手像魔术师，在清晨的阳光里忙碌，两片粽叶叠成小船，装上雪白的糯米珍珠，剥开热乎乎的粽子，露出金黄的流心糖。忽然明白，每个端午都是思念在锅里咕嘟咕嘟煮得发烫。一颗蜜枣藏中间，像躲在云里的小月亮，丝线缠呀缠，把思念绕成长长的河。艾草挂在门楣上，奶奶摇着蒲扇桨。

很久以前，有位诗人把爱写进深深的江。菖蒲在花瓶里站岗，数着挂历上的红圈圈。今晚的月亮特别胖，像被糯米喂圆的瓷盘。龙舟的鼓声咚咚响，是鱼儿在帮忙寻找。每滴江水都唱着歌，飘着轻轻的粽叶香。彩线在手腕上跳舞，红黄蓝绿像彩虹桥。爸爸说这是护身符，能挡住所有不开心。我偷偷留了一根长线，系在阳台的风铃下，等它叮叮当当响起时，就是远方亲人回家了。我把剥落的粽叶折成小小的船，放进楼下的喷水池，载着写满心事的纸帆，南风轻轻推着它，游过水面的星光。所有分离的等待，终会靠岸团圆，就像粽叶，总会裹住甜蜜的期盼。

家好，我是河南小学2年3班的金盛志。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小小龙舟赛，大大团结心》。提到端午节，你们最先想到什么？是甜甜的蜜枣粽，还是手腕上五彩斑斓的丝线？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电视里激烈的龙舟比赛。你看，鼓手敲响震天的鼓点，划手们喊着整齐的口号，龙舟像箭一样冲向终点，多像一条条飞舞的蛟龙。为什么端午节要赛龙舟呢？老师告诉我们，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屈原，更体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一艘龙舟想赢，必须所有人动作一致，心往一处想，哪怕只有一个人偷懒，船就会慢下来。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班上次拔河比赛，正是因为大家紧紧拉住绳子，一起用力，才赢得了胜利。其实团结的力量无处不在。记得上学期我们班布置图书角时，有的同学带书，有的做标签，有的负责整理，不到一节课就完成了。老师表扬我们说，你们就像一艘小龙舟，每个人都划好自己的桨。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期末考试了，如果我们能像龙舟队员那样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相信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同学们，今年的端午节，让我们和家人们一起包粽子、挂艾草，也别忘了把团结这颗珍贵的种子种进我们的心里，因为当我们团结一心时，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像那首儿歌唱的，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

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三年三班的金敏秀，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粽叶飘香话端午，传承文化我先行。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飘出粽子的清香，门上挂起碧绿的艾草，有的地方还会举行热闹的龙舟比赛。那么你们知道端午节的来历吗？相传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2000多年前，屈原为了国家的安危投江殉国，百姓们为了不让鱼虾伤害他的身体，纷纷划船打捞，并向江中投下米团。后来划船演变成了赛龙舟、米团，这说明不仅我们中国人重视这个节日，全世界也都认可它的价值。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不仅要享受端午的快乐，更要明白传承的责任。让我们从认真包好一个粽子，用心听完一个故事开始，做传统文化的小卫士。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

0: 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5: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6: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同学们带来的精彩朗诵。
1: 大家好，我是公园小学二年四班的于承志，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龙舟上的小英雄。端午节清晨，小河村的孩子们都在河边兴奋地张望今年村里要举办首届儿童龙舟赛。明明，你当鼓手吧，队长小虎问。明明却缩了缩脖子，我害怕。明明从小怕水，连游泳都不敢。比赛开始，红队的龙舟像箭一样冲出去，可就在转弯时，咔嚓一声，小虎的桨断了，红队顿时落后。换人！教练大喊。明明的心砰砰直跳，但看着队友们焦急的眼神，他深吸一口气站了出来。

锦传讲的瞬间，明明想起了老师讲的屈原故事。屈原爷爷面对困难都没有退缩，他闭上眼睛跟着鼓点用力划起来，加油加油，岸边的呐喊声越来越响，明明越划越熟练，红队渐渐追上了蓝队，最后冲刺时明明使出全身力气，红队的龙舟率先冲过终点，我们赢了。小虎把湿漉漉的明明举起来，明明抹着脸上的水，第一次发现河水原来这么清凉舒服。晚上吃粽子时，爸爸问今天怎么战胜恐惧的，明明咬了一口香甜的粽子，就像屈原爷爷坚持真理那样，勇敢的人心里都住着一条龙。妈妈笑着挂上艾草，端午节就是要记住团结、勇气和坚持，这才是最珍贵的粽子馅儿。

0: 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间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
1: 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细嚼慢咽。最后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2: 愿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愿每一个童年都充满七彩的阳光。
0: 下期七彩时光我们不见不散。

0: 感谢严杰士各小学的同学们带来的精彩朗诵。从楚辞古韵到童言童趣，从端午的家国情怀，每一段声音都像一颗星星，点亮了这个特别的节日。我们听到了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看见了他们眼里闪闪发光的未来。愿这份粽香里的童年记忆化作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力量，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破浪前行的龙舟，带着勇气与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采。

2026高考考生最关心的问题集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近日整理了高考考生最关心的问题集锦，今天呢就跟着明玉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又称省控线或批次线，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考生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按一定比例分批次分别划定的考生最低投档分数标准。只有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批次线的考生，通常称上线考生，其档案才有可能被投档到高校，且招生院校只能在本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录取考生。二，什么是院校调档分数线？院校调档分数线又称投档线，是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以招生院校为单位，按招生院校同一科类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如105%或120%，在对第一志愿投档过程平行志愿的第一轮正式投档中自然形成的投档，给院校的最低投档分数。省教育考试院根据普通高校在本省的招生计划数和投档比例计算出应投档数，按相应规则投档后向院校所投考生档案的最低投档。

分数，即为学校的调档分数线。三，什么是平行志愿？平行志愿是指在高考招生同一类别、同一投档段次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志愿，其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即先从最高分考生开始依次检索和投档，当轮到检索某一考生时，遵循该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进行检索，若符合投档条件且院校有计划余额，该考生即被投档。四，什么是顺序志愿？顺序志愿是指在同一个录取批次设置的多个院校志愿存在先后顺序，如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每个志愿仅包含一所院校，即录取投档按照志愿优先从高到低分的规则进行。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若高校招生计划未完成，再对未完成的计划进行第二志愿的录取，因此考生的第一志愿尤为关键。五，什么是专业加学校志愿？专业类平行志愿是新高考招生同一类别、同一批次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专业类志愿，它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什么是院校专业组志愿？院校专业组由院校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和不同专业含专业或大类的科目要求设置，是部分高考改革省份本科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的基本单位。其特点在于一所院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高校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可分设在不同的院校专业组中，且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的科目要求必须相同。七，什么是专业级差？专业级差是指院校在安排考生专业时，依据招生章程中公布的一个或几个分数值来确定选报不同专业志愿考生的录取专业，这个分数值即为专业级差。它体现了院校在录取考生第一专业志愿和非第一专业志愿时的分数差额。例如，某高校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级差分为3100，意味着该校第一、第二专业志愿之间分数级差为3分，第二、第三专业志愿间级差为1分，其余专业志愿之间级差为0分。八，什么是高校招生章程？高校招生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据我国相关教育法规和教育部要求制定的，是高校开展招生工作的重要依据。教育部明确规定，招生章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形式，其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高校的招生章程经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审核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公布，且不得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高校需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九，高校招生章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高校的全称、校址、办学层次、办学类型、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方法、学费标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及具体申请程序、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学校名称、证书种类及其他相关信息、学校的联系电话、网址以及其他需要考生知晓的注意事项等。十，什么是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国家考试，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是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

重要制度。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两种类型。合格性考试成绩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的主要依据，选择性考试成绩进入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是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什么是双一流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通过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强基计划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强基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服务国家战略，招收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强基计划招生专业范围有哪些？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基础医学、育种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校会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合理安排招生专业，并建立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要求和招生情况，适时调整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强基计划试点院校有几所？目前全国共有39所高校开展强基计划试点招生，具体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重点高校招生专项政策由哪些计划组成？根据教育部有关工作部署，2026年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统称为专项计划，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三大专项计划的招生对象分别针对哪些学校呢？三个专项计划具体实施区域由各省区市确定，国家专项计划面向脱贫地区招生，地方专项计划面向各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高校专项计划主要招收边远、脱贫、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报考专项计划呢？专项计划的报名条件由各省区市制定。一般来说，国家专项计划报考学生需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地方专项计划报考条件由各省区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高校专项计划报考学生需同时具备下列三项基本条件，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本人及父亲或母亲

0: 到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实际就读。哪些学校可以招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招生院校主要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各省区市所属重点高校，地方专项计划的招生院校一般为各省区市所属的重点高校。高校专项计划招生院校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经教育部同意开展高校专项计划招生的高校。什么是优师计划？优师计划及优秀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旨在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校定向培养一批优秀教师，推动欠发达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哪些院校招优师计划？优师专项分为国家优师专项和地方优师专项。国家优师专项由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承担培养任务，面向中西部省份招生。地方优师专项由中西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本科层次师范院校承担培养任务。实施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有哪些学校？实施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的学校为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报考军队院校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未婚，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的军事院校有哪些？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包括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军医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空军航空大学、空军预警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有453个朋友，我仍然觉得孤单。当我们打开手机，同时关上了自己的大门，大家忙着分享，却忽略了沟通。我们吝于关注周边真实的情感，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失去什么。抬起头，放下手机，不做低头族。
2: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

0: 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
2: 髋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8: 我州开展来多采延边品端午农情系列活动，邀约200余户外地家庭共赴边疆端午之约。
9: 我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
8: 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传统佳节是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底蕴深厚，为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来多采延边家文旅特色品牌，进一步拉紧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端午假期，我州精心举办来多采延边品端午农情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线

0: 上线下联动邀约的形式，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走进延边，以民俗文化为媒介，以温情相聚为桥梁，在互动交融中共叙民族情谊。6月18号，由周围统战部周妇联联合主办的“来多彩延边，遇见美好”活动在延吉市拉开序幕。演出特别设置非遗剪纸时装秀，以文艺为纽带，集中展示非遗之美、民俗之韵、团结之美。当天受邀的本地和外地家庭代表结对联动，携手同庆端午佳节。在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手实操，深度体验以纸为媒，以剪连心，在巧手创作、互助协作的互动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与延边特色非遗的独特魅力。山东受邀家庭王诗瑶
1: 看到了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还看到了各种民族特色的衣服，还有我们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各种文旅体验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团结。我们这边的团结的文化和与之而带来的团结的文化的氛围，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足。
0: 一缕五彩绳寄托安康院，一枚祈福牌承载心中情。在敦化市，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古城敦化的烟火温情与人文底蕴。大家互相将五彩绳系在对方手腕上，寄托平安顺遂的端午期许。随后众人纷纷悬挂祈福牌，一笔一画写下心愿，将对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祝愿定格于此。新疆受邀家庭达列利汉哈德勒别克
2: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端午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跟各族朋友一起包粽子、踢足球，第一次感受这里的民俗，我会把这份美好回忆带回新疆。
0: 在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结对家庭漫步原生态村落街巷，近距离感受敦化烟火气息与民俗底蕴，领略乡村生态与地域文化相融的独特景致。活动尾声，结对家庭围坐一桌，共享特色美食，畅谈生活点滴，交流民俗文化。黑龙江受邀家庭郭翠平
3: 早就刷到延边端午民俗活动，这次特意约上家人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最打动我的是和结对的家庭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画面，大家不分地域一起过节，一同欢笑，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端午。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真切体会到多彩延边的独特魅力。
0: 敦化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淑燕
4: 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厚植民族团结进步底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拓宽文旅对外交流渠道，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展现了延边多民族交融共生、和睦共处的大美风貌。
0: 一场场沉浸式结对体验活动，让各地游客直观感受到延边各族群众热情淳朴、友善好客的民风。在图门市活动现场，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香囊、制作漆扇，以指尖技艺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俗体验区内，大家一起参与趣味民俗游戏，沉浸式感受延边特色民俗魅力。在兴边富民展销区前，大家一起选购本土农特产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馨与欢乐。山西受邀家庭申一文
5: 第一次来到边境图文过端午，体验感特别棒。在这里我们沉浸式体验包粽子、做香囊、朝鲜族四戏等特色民俗，热闹的市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暖心的同心宴，让人倍感温暖。边城风光秀丽，民俗底蕴浓厚，真切感受到了图文浓郁的端午气息和各族同胞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
0: 在龙井市志新镇圣地村，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端午文化，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长春受邀家庭刘兆霞

0: 我们是专门带孩子从外地过来过节的，现场活动特别的丰富，包括粽子、看演出、体验民俗，每项都很有意思。最打动我的是民族团结的氛围，来自各地不同民族的朋友相聚一堂，同庆佳节，也让孩子了解端午文化，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1: 据了解，本次端午系列活动覆盖泉州多地，共计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暖心结对，让各民族群众在文化交流、温情互动中厚植手足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常开常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风情润延边。
3: 6月19号，
2: 我州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6月19号，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龙井市志新镇热闹开幕。副州长尹朝晖出席开幕式，并敲响开幕铜锣，拉开本次文旅盛会的帷幕。龙井市志新镇圣地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常。这里不仅有地道的朝鲜族歌舞、传统的体育竞技，还有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等体验活动。3天时间里，当地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秀美乡村，共品端午韵味，共享民族风情，沉浸式感受延边秀美乡村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经典歌曲《延边之恋》悠扬唱响，村内古树旁随处可见正在写端午祝福语的市民与游客。民俗摔跤竞技赛场上，专业组选手尽情展现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与技巧，同时面向大众开放业余组体验，让传统运动走进群众生活。专业组摔跤选手朴兴焕：
4: 更多的游客了解这项传统运动，感觉这个端午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2: 村内的文化大礼堂内，共包民族团结粽长桌宴共享活动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延吉市康氏民德利餐饮有限公司负责人严真林：
5: 我们今天带来了自家手工朝鲜族的米露、大米饺子和土豆饺子，也想借着这次端午民俗盛会，让市民和游客品尝特色美食，把朝鲜族的传统饮食文化更好地宣传出去。
2: 龙井市民尹义新：
6: 今天我和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看市集，还可以玩很多游戏，长鼓舞表演非常精彩，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看摔跤表演，这个端午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充实。
2: 沉浸式民俗体验贯穿整个活动，朝鲜族传统婚礼巡游沿街上演，投壶、劈柴竞赛、套圈等趣味游戏轮番开展，朱德海生平展陈馆、校地合作红色研学基地揭牌，为乡村文旅注入红色基因。龙井市文广旅局局长张俊辉：
7: 我们以端午节日为契机，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不断丰富群众节日文化活动。
2: 延边博物馆推出品味端午、乐游延博多元公共文化活动，在朝鲜族打糕制作体验区，游客穿上富有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服饰，兴致勃勃地亲手打制打糕。甲骨密文脉体验展板前，游客们认真查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区别。在传统趣味游艺区，游客手拿木剑体验投壶，在剪纸操作台前，游客们认真制作自己的剪纸作品。大连游客周心怡：
8: 我感觉到甲骨文这个发展是非常的神奇，我认为这个汉字呢是我们先人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这项传统文化的瑰宝，我觉得它应该更好的发展下去。
2: 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9: 此次节日活动啊，我馆打破了以往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更注重观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通过观、听、透 在实际操作中，在学，给观众营造一个立体化的博物馆参观新体验。
2: 在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传统习俗，山间采艾，巧手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迎接端午，在缕缕艾香中期盼阖家安康的美好心愿。6月16号，端午雅韵议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在珲春口岸入境大厅热闹启幕。非遗剪纸体验区内，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荷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三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沿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八进八出货检通道、十进十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三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沿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务，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2: 绿荫叙事，文体同然。6月20号18点，沿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开赛前夕，赛场文艺演出彩排，赛事全流程场地联排同步有序推进。本次赛事将体育竞技与沿边特色文体展演深度融合，各环节精细打磨，全员全力备战，确保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热烈、特色浓郁、安全有序的主场足球盛宴。作为我州重点特色体育文旅活动，本次东北超沿边主场赛事不仅是绿荫赛场的激情对决，更是展示沿边民族文化、展现边疆活力的重要窗口。为丰富赛事氛围，凸显沿边地域特色，我州精心编排了具有朝鲜族民俗风情的开场文体展演、特色歌舞表演及互动暖场节目。经典红色歌舞节目《红太阳照边疆》历经60载沉淀，旋律铿锵，意蕴深厚。百余名参演演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反复排练合唱与团体舞蹈动作，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歌曲《蓝色梦想》《红色呐喊》成为赛场彩排的青春亮点，为整场展演注入清新昂扬的青春气息。作为本次赛事非遗特色重磅节目，盛世长虹彩排现场亮点纷呈。200余名演员融合朝鲜族农乐舞、长鼓舞、假面舞等非遗民俗元素，搭配恢宏大气的舞台编排，将传统民俗韵律与新时代盛世气象完美融合，彰显沿边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3: 连日来延边队和长春队训

0: 训练现场氛围紧张且有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热身拉伸、传接球配合、攻防对抗等专项训练科目依次开展，队员们配合流畅，认真落实每一项训练任务，精准打磨技术细节，磨合战术体系。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延边队全员整装待发，蓄势待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赵西强报道。
1: 6月20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8点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
4: 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

0: 仪，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
4: 陌生来电暗藏陷阱，女子险些遭遇电信诈骗，警银联动紧急拦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老人驾车意外受伤，边境巡逻民警发现后紧急护送就医，暖心举动守护群众平安。
3: 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依托警银联动反诈机制，警方及时拦截受害人严女士即将被诱骗转往境外的2.4万余元资金，稳稳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据了解，严女士此前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某平台工作人员，谎称他名下开通了该平台的直播相关权限，还声称若不按其指引操作，每月都会被强制扣除固定费用。
5: 他应该是岁数比较大，六十往上，50往上，对这个一个手机的操作或者网络的那个各种平台不熟悉的这种人，要是年轻人的话肯定不会，都会操作，不会上当，自己会查这些东西。那嫌疑人诈骗分子跟那个严女士说的时候是，他说这个平台会自动扣款，这个年轻人都懂，自动扣款自己可以取消。
6: 对方声称如果不按他的指引的话，他的某直播平台 APP 就会为每月固定扣款800或900元。因为中老年人嘛，害怕自己的钱财受到损失，也是为了省一笔钱，就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话，因为这个诈骗分子对受害人精心布置的话术嘛，利用这个互联网，年轻人对这个中老年人的信息的不对称、不对等，因为老年人他不可能过多了解这些互联网的信息。
3: 这番精心设计的话术让严女士瞬间陷入恐慌，为避免莫名扣费保住自身钱财，她全程按照对方指示操作。在骗子的步步诱导下，严女士还先后下载了2款陌生手机 APP。
6: 完了，这个诈骗分子就在 电话里说，

0: 你要按照我的操作来，然后严女士受害人就信以为真，然后下载这个 APP 之后，就是一步一步的按照诈骗分子的话术和指引来操作，在告诉了这个诈骗分子的银行卡信息和银行卡卡密之后，对方就又让这个受害人下载了一款能够远程控制的 APP， 然后在严女士输验证码之后，严女士就注视着诈骗分子把她的钱跨行换算成美金，然后以美金的方式就网银转账到了境外的一个账户里。
1: 次日，严女士前往该银行天池路支行查询这笔境外汇款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见她无法说清该笔转账的实际用途，言行举止十分可疑，当即判断其大概率遭遇了网络诈骗。
0: 然后严女士，因为毕竟严女士有大额动账嘛，银行也非常关注。当严女士去银行问这笔钱到底怎么情况的时候，银行就感觉到这笔钱可能是有点有问题，就给涉及到诈骗了。然后当时问严女的时候，严女士也无法说出到底是用什么用途的，也不是给亲戚转，也不是购物，就是含糊其辞，怀疑可能是诈骗了。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严女和受害人就来到我们的河南派出所，然后当我们进一步查实了解之后，就发现这个受害人是真的被诈骗了。因为他那个电话号码，就是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电话号码是境外的账户，境外账号明显不是中国的电话号码，是境外账号，上面有那个显示。
1: 摸清情况后，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副所长金敬大立即制定资金拦截方案，一组民警详细询问严女士，还原事件来龙去脉，另一组民警火速赶往银行，通过警银联动反诈机制与银行工作人员实时同步信息，全力从源头提升资金拦截成功率。
2: 完了之后，按那个嫌疑人的操作，把他的交易密码交给了对方，然后那个交给对方，民警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根据那个我们那个公安局的那个反诈的操作流程，对这个账号进行那个紧急止付。但是紧急止付时候发现这个是涉及到的境外账户，我们那个这个在境内呢止付不上，然后我们根据那个反诈的那个银联那个联合的一个机制，反诈机制跟那个银行对接，
0: 然后经过我们和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联系，毕竟进行联合反馈嘛，能更好的帮助这个受害人从源头拦截他的受害资金，以便我们进一步返还嘛，帮助受害人挽回损失。然后当我们对这个案件进一步侦查之后，并向银行联系之后，银行表示会和他们的上级银行联系，争取把这笔钱全部的出回来，然后最后也是如常所愿，帮助这个受害人把他的3400美金，也就是人民币2万多人民币，全部返还回来了。
1: 此次资金能够成功拦截，核心得益于警银联动反诈机制的有效落地，银行工作人员化身反诈前沿哨兵，第一时间精准甄别风险，公安机关当好后续处置后盾，快速响应推进拦截，警银双方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为群众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反诈防火墙。
2: 这一类诈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诈骗，冒充各种

0: 或者是拨打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将会第一时间核查你的情况，为广大市民挽回经济损失。
1: 警方再次提醒广大群众，遇到陌生来电提及自动扣费、资金核查等内容时，切勿轻信，切勿随意下载陌生 APP， 更不能向他人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如遇可疑情况，应及时与官方平台核实或直接报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汪清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开展常态化反诈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全民反诈防护网。近日，一位老人匆匆走进汪清县公安局新民派出所，他双手不停发抖，声音里满是焦急与慌乱，并向值班民警讲述着自己刚刚接到的一通紧急电话。
2: 说的好，我有一笔钱哈，在沈阳哈，那个报销。完了，我说的好，我那个没上过沈阳，我也没有病，我也没看过病，报什么销啊？他说确实有这样事儿。我说你的身份证号码，完了，我给你念一下哈，对不对？完了，他念完以后，我一看是对。
3: 叫这个名，他都掌握，身份证号都是对的。
2: 身份证号都是对的。
3: 啊。
2: 完了，这我一看这电话也不对啊，就是医保局电话，他应该是延吉市电话，对不对？
3: 那个、他也不能境外了。
2: 他也不能，我也不知道是境外呀、
3: 啊。今天给你打的还是打好多天了。
2: 昨天来了一次，我没接，
3: 没搭理他，
2: 没搭理他。完了，今天回家没事了，我就把电话就接了。
1: 民警经过细致核实，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电话。他们一边耐心向老人拆解诈骗套路，讲解近期同类诈骗案例，一边安抚老人情绪，彻底打消了老人的顾虑。
2: 阳公安局
3: 让你去那儿报案去？
2: 不是，他直接就给我转过去了。
3: 一个医保的这个说你有一笔钱怎么怎么样了，紧接着说给你转接公安局。其实他们所转接的那个公安局还是他们
2: 还是诈骗的，
3: 还是境外的骗子。
1: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诈骗分子将目标精准锁定老年群体。由于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防骗意识相对薄弱，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人群。不少老人的养老钱被不法分子骗取，严重影响了晚年生活。
4: 大娘，我看你和大爷哈老用这个抖音呐、快手啥的刷这个视频，是不是？他最近哈有一个骗子手段是咋回事呢？他冒充是抖音客服，然后跟你说这个你这抖音哈明年开始就要收费了，他要给你取消，然后你就听他的话，如果说一步一步做的话，你就会被骗。所以说咱们呢，你又接到这种电话，咱得注意。如果说真是手机被这个骗子控制了，第一时间正好咱对面是派出所，咱到派出所来，咱把这个卡给拔了。第一时间对你进行支付，我们就能给你把这钱损失给挽回回来。所以说咱如果说被骗了，咱就是早点去咱派出所。如果说要没被骗的话，咱这边这些意识啥的这样上面都写了，咱一个个好好读一读。
1: 为了有效遏制涉老诈骗案件高发势头，切实守护好老年群体的钱袋子，汪清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实际，组织全县各派出所全面开展针对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专项活动，通过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从源头减少老年群体被骗风险。
5: 经常经常过来就是做宣传，我们挺好的。我们因为岁数大了，完了就得听点儿。完了，我们吧挺听话的，他们来指导我们，我们就挺听的。因为他们年轻，我们岁数大，所以他们讲的哈，我们挺明白的。其实你看这一说，我们就好像看一看，提高警惕。因为我们经常刷视频，没啥事儿，搁这刷视频，一刷的出现这样情况，我们就寻思了。
1: 汪清县各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特点，创新宣传方式方法，推动反诈宣传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重点关注独居老人、商户等易受骗群体，让他们能够直观清晰地了解各类诈骗套路。
6: 给你讲一下大概咱们这个反诈的事儿，就是最近

0: 电信诈骗比较猖獗嘛，然后有这种有手法，就是刷单返利类型的诈骗。一开始投入的小，要是可能投入10块20块，到后期他真可以给你返钱。假如你投10块，他给你返20，然后这个返投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从10块到几千几万不等。到这个后期到几万的时候呢，这个钱就不会再给你回了，你这个钱就被这么诈骗了。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警惕一下这个刷单返利的类型。
1: 民警通过面对面讲解、播放反诈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向老年群体普及反诈知识，反复提醒老人们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透露个人身份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2: 面对近期多发的电诈案件，我们开展了多项工作举措，如入户进行电诈宣传，入商铺进行电诈宣传，入公园、入市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进行电诈宣传，以此来帮助人民群众守住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守住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同时，民警还现场指导老年群体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协助开启预警功能，为老年群体筑牢反诈防护网。
2: 在此提醒大家，遇到陌生来电不要轻易的相信，遇到陌生链接不要随意点击，如果遇到相关情况可以联系自己的亲属朋友，或者到就近派出所来进行核实。最近科技手段发达， AI 换脸、 AI 换声等方式频有出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防止自己的钱被转入骗子账户。
1: 近日，延吉市民刘先生在门口捡到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张卡片，却让刘先生损失了658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家住延吉市河南区域的刘先生发现自家门把手上粘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卡片上附带二维码，出于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按对方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下载陌生软件加入福利群。
3: 客服说能给转红包，所以我就做了几次，没想到还真给转了200-300块钱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1: 刘先生完成几单尝到甜头后，他完全放下戒备，后续在大额任务高返利的诱惑下，先后累计转账65800元。当他尝试提现时，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对方又以各种理由要求追加垫付资金。此刻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但由于拖延时间较长，想要追回钱款难度非常大。
4: 骗子利用群众贪图小利的心理啊，在小区门口张贴官方福利券，伪装成平台客服进行诈骗，以小额红包为诱饵，降低受害者的戒备心理，随后就让您下载陌生的 APP 拉入福利群，获得被骗者的信任，随后啊，便以大额任务高返利诱导进行大额转账，或者是让您垫付资金向您索要财产。
1: 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现在伪造卡片仿真度高，二维码多指向恶意软件，可能窃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警方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诈骗分子的诈骗套路越来越多，广大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发放福利、礼品卡等活动都要小心谨慎。
4: 在这里啊，延吉公安提醒大家，咱要遵守三不铁律。第一个就是不扫描陌生的二维码，第二个就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从源头防范此类诈骗，不添加陌生好友，不轻信诱导平台发放的陌生福利，不下载陌生的 APP， 不向陌生人提供您的信息。
1: 近日，安图边境管理大队双木峰边境派出所民警在二道白河镇安北村开展常态化边境巡逻任务时，及时救助了一名意外受伤的老人，用暖。

0: 新举动，守护辖区群众安全。民警巡逻过程中，发现一名满脸灰尘的老人站在路边，状态十分虚弱，周边还有围观群众。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耐心询问。经了解，老人在驾车途中与大型货车会车时操作不当，车辆不慎侧翻坠入路边沟渠，老人脸部重重撞击地面，造成左眼眶两处皮肤外伤，左眼视物模糊。
1: 这个是司机啊，这个是消炎，哪个眼睛看不见了？
2: 见的这个，
1: 这个，那个要不送你上医院。
0: 详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后，民警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老人简单擦拭伤口，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赶往医院等候，同时做好现场简单防护措施。随后民警驾驶警车护送老人前往就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为老人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 没事，
3: 我们都
1: 先看病。
0: 由于送达及时，受伤老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同时民警也提醒家属，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陪同，注意检查代步工具的安全性，避免类似意外再次发生。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4: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

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初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

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组、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30%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或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

的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减轻疼

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之95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
重体力劳动者

0: 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 2765-000， 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家

0: 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儿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的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上涨到$10，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那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 一直以来啊

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一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呢。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它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那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的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它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

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他不攻击你，他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

0: 你得怎么治啊？
1: 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呗。
0: 没错，
1: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材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了。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您现在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2: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2: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2: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我脑梗患者。
2: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63岁。
2: 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3: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2: 嗯，
3: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孩子帮忙。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一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2: 嗯，
3: 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2: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3: 对，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这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2: 你这压差太大了。
3: 我又怕犯2回病嘛，对吧？
2: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3: 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2: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 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3: 嗯，
2: 哎，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3: 哦，那我听你的。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4: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2: 嗯。
4: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2: 着急了是不是？
4: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2: 啊，这是老朋友了。
4: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2: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呀，用了快1副药了。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大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

0: 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好，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
1: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 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 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我就开始着急了，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 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就想着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害啥样。所以吧，我现在也非常感谢你们呢，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 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 30% 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这是咱的福气了，特别的忌口，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跟你吃降糖药那是2码事儿，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1: 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这人身上他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现在还没查，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0: 您的眼睛现在怎么样？眼睛现在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眼睛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就药到病除了。不错，等一等活动。 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2副。 那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

0: 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龙舟宴、民俗游热度高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现特大暴雨，暴雨、强对流天气、大风、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相继发布，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高考成绩发布临近，考生、家长陆续准备志愿填报，求学地域、院校、专业如何筛选？ AI 报考工具靠谱吗？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高校招生负责人和业内专家怎么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伊朗外长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使正在途中。
1: 中午好，
2: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0: 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2: 昨天啊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0: 全国多地推出门票优惠等政策，并推出丰富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4: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

0: 19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1: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0: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2: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北门火爆炒、清蒸黄鱼，清蒸再葱油过，清蒸嘛这个肉质嫩一点。
0: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3: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4: 儿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过来嫁过来的30年了，我也是30年了，这样的。等到这一天比过年还要高兴，还要开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都是很好。我们村坊邻居都很和谐，很高兴，大家感到自豪。
0: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5: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6: 从那个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那湘西本地的那个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厉害，我刚下去的时候有几个湘西的老乡，他就一直教我该怎么抢，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7: 来关注天气，昨天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持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8: 持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城市积涝等灾害，各地启动应急预案，积极救援被困群众。
0: 18号开始，广西河池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有3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在东莞县，河道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等险情。东莞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2个班级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并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校园生活区楼内也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趟水入户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广西龙林境内继246国道有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整幅路面，数组路段长度约80米，道路临时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机械设备现场开展抢通作业。昨天中午，该路段障碍全部清理完毕，继246国道恢复双向通车。贵州罗甸县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引发多处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截至昨晚9点，92处中断道路已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最近几天，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持续降雨量大，部分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被困。 在东西湖区一位独居老人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当地

0: 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前往救援。在洪山区一个老宿舍区，最大积水水深一米多，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临时安置点。从昨天起，江苏正式进入梅雨期，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淮安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避雨管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当地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强降雨。
2: 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现在正是端午假期，我们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及时关注天气和交通情况，注意安全。
1: 现在呢，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不少的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准备志愿填报。
2: 那么该如何规划筛选院校 ？AI 工具该如何使用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采访了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来看看他们的建议。
0: 专家建议，考生可以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
0: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
0: 专家提醒，招生章程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招生章程，避开报考误区。
5: 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院校的部分专业它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
0: 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是否能借鉴 AI 工具？专家表示，当前市面上的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些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第三，他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 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6: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

0: 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呢？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那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那我台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
2: 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
1: 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魏德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
2: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3: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
1: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2: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
3: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

0: 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0: 相关的媒体报道，日本东京都等多地今天仍将举行反战、反修宪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扩军、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简讯。
2: 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最新通报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当天17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2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奋进，智慧重塑豪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D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就收获大礼，巴洛贡左路下底传中，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再下一城，帮助美国队扩大比分优势。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对抗愈发激烈，场上火药味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还爆发小规模冲突，整个下半场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锁定32强赛门票。在 C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摩洛哥队对阵苏格兰队，上半场开赛仅70秒，迪亚斯送出过顶挑传，塞巴里出射破门，帮助摩洛哥取得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互有攻防，但未能再有进球产生，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 C 组小组赛中，巴西队凭借上半场打进的3粒进球，3-0战胜海地队。 C 组两轮小组赛结束，巴西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来到小组第一，两战两负的海地队则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0摄氏度，抚远16到26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20到27度，西宁12到20度，广元20到29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0度，泸州23到34度，宜宾22到33度，昭通17到25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9到29度，邯郸23到32度，鹤壁21到33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西南风4到6级，北部湾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南风4到5级。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3集，大小龙女进山了。
5: 洞狗子爷挑着一对箩筐，绕了几道山梁，乐悠悠地回到了自己的地腔子。大黑狗首先扑过来，围着洞狗子爷和箩筐撒欢儿。
6: 大头，快烧火煮稀饭，看俺带回来两个孙女。
5: 洞狗子爷细声细气，女人似的朝地腔子里喊。大黑狗围着箩筐转，他嗅到了生性味儿，鼻子不停地抽打。
6: 大黑子，滚一边去，别吓着宝贝儿。
5: 洞狗子爷放下箩筐，用脚踢了一下大黑狗。
6: 爹，回来了，啥孙女？
5: 大头从地腔子里拱出来，惺忪着眼睛，怀里还抱个小熊崽儿。
6: 大头，看，这个戴大龙镯的叫大龙女，这个戴小龙镯的叫小龙女。记住，大龙女右手戴，小龙女左手戴。去，把他俩的小老虎帽摘下来，大夏天的，别捂着孩子。
5: 小龙女的小老虎帽刚被大头摘下来，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6: 大龙女一见小龙女哭，也咧开了小嘴儿。小孩的哭声顿时灌满了这个原本寂静的小屋。大头一把就把小熊崽子从地上薅到了炕上，用手扒拉着小熊崽子让它翻滚。小熊崽子把大长嘴巴夹在两个前爪子间，盖住了胸前的一条白毛。大长脑袋整整占身子的一半，不足二尺长的熊身子蜷曲得像黑球，不情愿地哼唧着翻了个滚儿。大黑狗蹲在地上，欢喜地看着两个孩子，哭声立刻停止了。对对对，就这样，今后要看好你的两个侄女，看不好看俺不收拾你。冻狗子爷边唠叨边往碗里舀小米粥。早晨，龙泉下村的人都在忙活自救，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母牛河北岸，冲着李万通的山货客栈齐声喊顺基老师。山洪突然爆发的时候，村里人看见顺基不顾一切地把学校里的孩子先送到了北山坡上，等他没命地再跑回学校去抱大龙女和小龙女的时候，大水已经堵住了学校的门。村里的男人们一看便扑腾扑腾地跳进水里想去搭救他，但山坡下有一条水沟，沟里翻滚着洪水，瞬间就隔断了回村的路。他们眼看着学校被包围在白茫茫的大水之中，这时突然有一个人指着平静的水面大喊一声，大伙儿一看，顺基推着一个大木盆从校门中趟水走出来，一点一点地朝着不远处河面上飘着的那条大船走过去。顺基很快地抓住了船帮，他爬了上去，又把孩子从木盆里抱到船上，村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谁知气还没喘匀，

0: 随着咔嚓一声雷鸣，拴船的那株杨树被洪水冲倒了，船被拽得打了个转儿，绳子断了，船被卷进河心。顺基在船上晃了晃身子，就被甩进了洪水之中。村民们眼看着船顺流而下，眼看着顺基在水里挣扎，又眼看着船和顺基被河南的一帮汉人拉上了岸。顺基被村民们接回了村子，在千日善老人的招呼下，大伙率先把顺基的房子清整好了，加上了院帐，钉上了院门，又点着了火炕。顺基躺在炕上一直昏睡不醒，他满面通红，还在发高烧，孩子们跪着围在他身边，大人们站在孩子们的身后，不安地望着顺基。千日善老人的儿媳英玉拉开门进了屋，向屋里人通报阿爸吉来了。随后他脱鞋上了炕，又退到了墙边，搭垂着双手，低下头对着那开着的门。屋里人一阵骚动，大人们往一块儿挤了挤，便去盯着那门。孩子们呼啦一下子爬起来，退到了炕梢，堆成了一小堆儿。瞬间，白发苍然的千日善老人出现在了门口，屋里所有的人都向他鞠躬行礼。
1: 还没醒过来吗？什么也没吃吧？
0: 千日善老人一进屋就望见了顺基，他上了炕，英玉扶着他坐在了顺基的身边。
1: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再说了，他在发高烧啊，烧昏过去了。
0: 千日善老人轻轻地摸了顺基的头，捋一下胡须。
2: 阿爸爷，我家还有点烧酒，听汉人说用酒擦身子能去热，要不咱给顺基老师擦一擦。
0: 朴昌范站在门口对千日善老人说道。
2: 你呀真是的，就离不了汉人的东西，咱的马格利不比他强，再说酒那么烈，擦在身上还不烧坏了。
1: 昌范呐，你快去一边待着吧。
2: 啊，英玉啊，快去快回，把我那小捆枸杞天拿来给顺基老师喝喝吧。
0: 千日善老人说着，英玉赶紧点一下头，急转身下了地。
2: 阿爸爷，是不是请请巫堂，求神灵保佑顺基老师指一指找孩子的方向？
0: 道王大叔凑上来，低下头向千日善老人出谋划策。千日善老人扯着白胡子尖儿，眯起了双眼。
1: 嗯，请巫堂是得请巫堂，这天灾人祸的，搅得咱龙泉村没一天安宁，请请巫堂吧。
2: 朴长范，你姐夫在家吧？那个许麻杆，如果在家，告诉他给顺基老师做做巫堂吧。
1: 在家在家，我去找他。
0: 朴长范泱泱不乐地走出了门。花生十分有心计。

头，只是蹲山的时间没有洞狗子爷长，还没有成气候。先说说山猫吧，山猫长得的确像猫，扇护着尖尖的耳朵，翻孔的鼻子很长，快够到了他那张让板牙鼓秃了的大嘴。他长了一对夜猫子眼，动作起来也如同猫，步子轻盈，动作敏捷。15岁那年就从家乡跑了出来，一直跑到桦甸的夹皮沟金矿去给人淘金，一干就是10多年，一个钱也没有攒下来。后来山猫想出个主意，他偷偷地把几粒沙金吞进了肚子里。他不敢多吞，听老人讲过金子沉能坠断肠子，他吞得少绝不会有啥闪失。谁知没几天，他的秘密让一个可恶的工头发现了，当场就把他扒个精光，一顿毒打，让他交出那些沙金来。山猫硬是挺着一声不吭，工头就把他吊了3天3夜，看他不行了才让人把他扔进河里，打开了用来挡人憋水的闸门，让水冲走了他。也是命不该绝，水把他一冲出金矿，他就被人救上了岸，救他的人就是花参。花参人高马大，比山猫小5、6岁，长得有模有样，就是颧骨有点高，皮下显露的血丝布满在脸的高原处，像台上小丑特意涂抹的红脸蛋子。花参身世悲惨，他姓吴，叫吴参，姓的是他姥姥的姓，实际他的亲生父亲是蒙古族人。花参老家在西辽河边上，那里是蒙汉杂居的地方，他妈妈给一家蒙古达子的头人当佣人，直到他怀上了花参，肚子鼓了起来，达子头人才一脚把他妈踢出了家门。花参他妈怀着他，在谩骂与白眼中生活在他姥姥的家里，直到生下了花参。他妈再也受不了这种屈辱，一狠心扔下了刚出生的孩子，扎进了西辽河里。他姥姥无力养活他，就抱着他去找那个达子头人。达子头人不但不认他这个儿子，还放出猎狗把他姥姥咬得遍体鳞伤。等他长成了壮如牛的小伙子的时候，姥姥死了，花参决定复仇。那年秋天的一个漆黑的夜晚，草原刮起了大风，花参点着了他父亲的草场，瞬间大火就包围了10几座蒙古包。花参逃出了草原，不知跑了几天几夜，他进了长白山。他听人说四面封闭的夹皮沟金矿可以躲避官府，他正想找门路进里面去谋生，没成想却遇见了山猫，两个人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后来花参听了山猫的遭遇，决定帮助山猫复仇，去杀那个工头。山猫怕连累花参不同意他去，花参便拉着山猫跪在月亮下拜了把子。也该找有事儿，打山猫的那个工头在挥发河边的一个镇子里包了一个女人，每隔一段时间就骑匹大白马溜出金矿，顺着山间小道去镇上。那天山猫攥着一根绳子，蹭蹭蹭地爬到了道旁的一株老座树上。身下老座树叶子茂密，山猫一上去就没了身影。山猫蹲在树上，把绳子的一头系了一个活扣圈套，他拎着绳套让绳子搭在树杈上，把绳子的另一头甩给树下的花参。花参拉着绳子躲进了树后的草丛中。天快黑的时候，那个工头才悠闲自得地骑在马上，哼着小调慢悠悠地走过来。山猫和花参不眨眼睛地盯着工头，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终于，那匹马来到了树下，花生都能看见那晃动的马蹄子了。这时，山猫嗖的一下把绳套扔了出去，不偏不斜，正好套住了工头的脖子。山猫大喊一声拽，花生几下子就把绳子拉紧了。工头还没来得及啊一声，就像掉葫芦一样给吊在了树杈上。马受了惊，嘶叫了一声，便顺着小道朝金矿方向跑了过去。山猫迅速地跳下树，两人把拉紧了的绳子绑在树根上，看都不看工头一眼，转身就钻进了密林之中。他俩直往东跑，带着恐惧和惊慌钻进了二龙山。二龙山山高林密，钻着钻着他俩就迷了路，三天两夜他俩在林子里穿梭，差点就绝望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突然他们听到了狗叫声，狗叫声给他们带来了生的希望。他俩顺着声音找了过去，终于摸进了洞狗子爷的地腔子。于是他俩认识了洞狗子爷。洞狗子爷教会了他俩挖参采药的本事后，就撵走了他俩，并约定每年的阴历七月初七和腊月二十三在山货客栈见面。花参和山猫离开洞狗子爷后，就一直往南走，走出了洞狗子爷占领的山头，在一个叫鹿鸣沟的地方住了脚。他俩搭了地腔子，变成了这一带的山把头。山猫满心欢喜，他觉得自己安全了，自由了，成了没人管的山大王。花参则不行，花参有个毛病，他离不开女人。就因为如此，山猫从不叫他无参，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花参。骂完了山猫，花参甚至想不当山把头了，想走出大山，找个地方躲起来，娶个媳妇，过正常人的日子。翻过年来开春，花参走出了鹿鸣沟口，该着他走桃花运。鹿鸣沟口的母牛河边有个小屯儿，七八座草房，一看就是朝鲜族住户。他敲开了一户人家的房门，打门里走出来个不到二十岁的朝鲜族女人。她身着白衣白裙，乌黑的疙瘩揪梳得正亮，白净净的团脸冲着花参笑。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话问花参，花参谎称自己迷了路，饿得走不动了。那女人挺大方，打开了房门。花参战战兢兢地上了人家的炕，他四下撒目，见屋里只有一个女人。那女人告诉花参，她叫粉金，丈夫在天宝山铜矿上当差。她说家里没啥好吃的，正好刚磨好的苞米面子，她要给她做茶条子吃，还让花参原谅。看来粉金不怎么烦恶花参，花参也真不太招人烦。虽然长期蹲在山里，衣着毛拉啰嗦的，但他长一堆高骨架子，有副宽肩膀，特别是一张开大嘴就能喷糖吐蜜，几句话便把人说得热了心。花参这顿饭吃得又香又甜，吃完了他打开棒槌包，把几株棒槌统统给了粉金。粉金啊一咕啊一咕地惊叫个不停，花参还没等粉金说出答谢的话，就撩进了山里。自打这以后，花参就经常往粉金家里跑，这次拎个山兔，下次提只野鸡，但从没碰到过她的丈夫。一来二去，他们混熟了。原来粉金是龙井城烟花巷里的一个妓女，粉金因为家里穷，被迫卖身抵债。天宝山铜矿有个把头叫程俊，看上了粉金。把头程俊就打马进了朝鲜银行龙井出张所，取出了一大沓朝鲜银行券，一扬手甩给了老鸨。把头程俊不敢把粉金领回家，因为家里有老

0: 婆孩子，他把粉金安顿在靠近天宝山铜矿不远的这个小屯子里，买了间房子让他住下来。他一有闲空就来找他。程俊脾气很暴，打够了骂够了再作践他。后来程俊又想出一个法子，不知在哪儿弄来的药材，掺了些黑乎乎的药膏，给他抹了个黑黑的八字胡，粉金怎么洗也洗不掉，就只好整天不出屋子，等他再来，让他拿水给他洗，那黑胡子才能褪去，他又变成了女人。花生听了粉金的叙述，顿时蔫儿了。花生回到山里，怎么也精神不起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花生实在忍耐不住了，就又去找粉金。刚要敲门，粉金就高兴地扑了上来，拉住他使劲儿地往屋里拽，一边拽一边说，这下好了，这下可好了。花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粉金告诉他，把头程俊让刘石给砸死了，他终于摆脱了魔鬼。粉金说他要嫁给花生，他要给花生生个儿子，他要教会花生朝鲜语，让花生变成朝鲜人，从大山里出来，不怕官府，不怕警察。就这样，花生跟粉金一过就是八年，孩子没生出来，花生却学会了朝鲜话。有一天，花生进山里去看山猫，第二天傍晚回来一看，粉金的房子被烧落了架，粉金不知哪儿去了。一排男人手拿着弯镰怒视着他，他们朝他大吼说粉金被他们打死了，如果他再上这个屯子来也打死他，让他快滚。花生借条腿儿跑进了山，从此他再也没有打听到粉金的下落，他又成了蹲仓的山狗子了。这一天不知为什么，花生没有去钻山，而是喜滋滋地划船过了河。山猫怎么劝也不听，气得山猫把山货往客栈一扔，也不再等二掌柜的了，一甩腚自个儿返回了山里。龙泉下村的村民不让花生上岸，他们用锹镐拦路，把花生挡在了船上，他们怀疑花生是汉人。花生知道这村子里的人都恨汉人，他要想见到顺基必须冒充是朝鲜族人。他站在船上用朝鲜语对那伙虎视眈眈的男人喊，让我看看我的表妹顺基，我的确是他的表哥，因为打了一个日本警察才跑进二龙山里跟汉人学当山把头的。我表妹的孩子让汉人偷走了，我能帮他找回来，请你们相信我。花生扯谎扯得天衣无缝，说到激动的时候还指天跺地的发誓，把龙泉下村的那些男人说得半信半疑。他们去找千日善老人，千日善老人正在犯愁顺基没有亲戚，不好做乌堂。一听来了个表哥，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让人把花生请了进来。花生在他跟前儿又一顿白话，从顺基家说起，白话完朝鲜再白话中国，白话的嘴角泛起了白沫，把个千日善老人听得津津有味儿。等花生一说完，他就让道王大叔领花生去看顺基，还偷着告诉道王大叔再带几个男人，如果顺基不认花生，就把他打出村子去。这时候顺基刚有些清醒，精神恍惚，反复唠叨着，
1: 叶芳，叶芳啊，我对不起叶芳妹妹呀，对不起李万通大哥，我没有看好孩子。
0: 他答应过叶芳，在那生死关头他要替叶芳好好抚养孩子，可是孩子没了，他感到无地自容。
1: 叶芳，

0: 叶芳。
1: 顺姬恍然醒来，才知道他抓住的不是叶芳，而是英玉。他眼睁睁地看着英玉憔悴的面容上挂着泪。
0: 你不是叶芳妹妹呀，你不是。
2: 老师醒了，老师醒了。
1: 孩子们一阵雀跃。门开了，道王大叔领进一个人来，门口还挤进一堆村里的男人。顺姬看清了，被领进来的人是花生，他刚想迎过去，花生却抢先向他匍匐过来，鞋都没顾得上脱。
0: 顺姬，顺姬啊，表哥对不起你，顺姬，你放心，表哥一定替你找回孩子，顺姬呀、啊。
1: 花生不停地说着。
0: 顺姬老师，阿爸爷让问问你，他是不是你的表哥？他看着怎么像个汉人呢？
1: 道王大叔瞅着花生问。顺姬瞅了道王大叔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了花生，一动不动地望着，好像不认识他一样。
3: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

0: 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 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

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呀、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呢聊一聊啊健康这个话题。一说到啊健康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健康当然好了，这是有病人说的。有病的人多么希望啊自己身体能够健康啊，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去生活多好啊。那么真正健康的人，他意识到说健康对他的重要性吗？我相信呢、有很多人他真没有啊意识到说健康对一个人能够有多么重要。那么一旦说这人有病了，并且百病缠身的时候，并且得了各种绝症的时候，他才想起啊说以往自己健康是一种什么状态。那么一说到健康呢，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健康啊对我来说呢已经呢不那么太重要啊。那这又是什么人说的呢？我头两天有这么一患者对我说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百病缠身的。他说呀，我现在不追求什么健康了，我就追求啥呢？不疼就行了。那么这个患者啊，他得了什么病呢？风湿骨病。特别风湿骨病呢最严重的一种是不是痛风啊。那么一说到痛风，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病啊我知道，是吧？为什么说他知道？因为他得过呀，啊，他才知道啊。所以说没有患有过痛风的人对于这个病啊真不了解。那痛风最难受啥？就是疼，黑白的疼啊，日夜的疼啊，24小时不间歇的那种疼啊。大家想想，这一天24小时这么疼，谁能受得了啊？所以说有很多呀患有痛风的人最后怎么办啊？选择自杀，不活了。哎，我就说啥不活了？为啥不活？谁不愿意活的？因为啥？疼的呀，受不了了。哎，并且痛风啊，它这种疼痛啊，是啥？小关节疼痛。哎，咱们大家想想，咱们身体的小关节都哪呀？手上和脚上呗，是不是啊？它的关节比较小，所以说你看，患有痛风年头多的人，这人呢、他从外表上一看呢，他这个脸、这脑袋都变形了。大家听到这块你说吓人不吓人？可怜不可怜？就脑袋那个骨头都变形了，老百姓叫啥？叫脱相了。哎，所以说这是严重的痛风病患者。那个手像什么手啊？老百姓说啥？像鸡爪子似的，那个手指头啊都伸不开，都完全啥蜷缩到一起去了，那个骨节都非常的大。所以说验一下，这个患者说健康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我就追求啥不疼就行了。那他这个病怎么得的呢？他这个病可以说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原因。什么叫社会原因？以前呢咱老百姓生活呢都不算太好，条件差呗。他在宴席生产水稻，宴席那个大米啊特别好吃。他在岁数小的时候插秧啊，那才插秧哪有咱们现在这些防护设备，又穿靴子又戴手套的，不行再多穿点，那家衣啊都不遮体，饭呢不能果腹，说在那种条件下还得起早贪黑，都是人工去插秧去。那个插秧大家都知道，一般呢五月份那水还巴巴凉呢，条件不好啊，那赤着双脚啊手脚天天呢沾这个凉水啊。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小北风一吹，浑身冻直嘚瑟，这一忙活呢就浑身出一身汗，那么一出身汗这个毛孔呢就开了，哎，这个寒气啊湿气啊顺着毛孔口鼻就进入到咱们身体，进入到咱们身体它不是马上它就能做病的，那么等你年老体衰，身体免疫力低下，就是我们中医说阳气不足的时候，不能啥御敌。什么叫不能御敌？就是不能抗病。这下可以说寒湿之气呢它就占了上风，占了上风它就开始出来浊来了。首先它起因啥呢？哎，你这个关节特别小，关节寒湿滞留在小关节部位，那么可以说它总不出去啊，慢慢你这个关节就会肿大了，肿大之后可以说它是胀疼啊。所以说类风湿是怎么得的？就是这么得的。那么这个患者他就是这样得的。那么他到我那看诊的时候将近70了，他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没办法，条件就那样，你不干哪整？不干吃啥喝啥呀？家里还有孩子一大帮呢，

面还有老人呢。他说我也知道啊，这肯定会做病的，因为在他前面他们这邻居啊，在一起干活的这个同事啥有都是都得了这些病。哎，所以说在延吉那块儿患有类风湿和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怎么得的？大多数都是啥呢？着凉。那个延吉大家都知道潮族人非常多，潮族人这饮食呢跟咱们汉族人有一定区别。他们吃完饭呢干啥呢？咱们一般吃完饭呢喝杯热茶。哎，那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也是啥呢？这一天呢工作生活太忙了，没时间啊、哎、吃完饭呢拿起水舀子说到水缸呢快一水舀这个凉水。这个夏天还行，水不算太凉，特别秋冬季节那水啊拔凉拔凉的啊，那咕咚咕咚喝去，那个树一插嘴啊又下地又去干活去了。所以说这种非常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啥呢？延吉地区啊这个风湿骨病患者特别特别多。那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主要不疼就行了，那不疼你首先得治病啊。他说我这也治了这么多年，治了很多地方啊，最后吃西药双路灭痛，大家都知道这是止疼药，后来吃双路灭痛也不好使了，他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最后啥就吃强力止痛药。那这种药对肝肾呢刺激啊，还有大脑刺激是非常严重。他讲话了，哎，我还是考虑不考虑他那个副作用啊？我主要说不疼不难受，哎，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现在死的心都有了，是不是？还考虑什么副作用啊？所以说这些患者，我一看到他内心呢无限感慨。没办法，这个病年头太长了，在他身体已经存在将近50年了。病情发展的已经非常严重恶劣，所以说健康大家感觉到多么重要。他这一天这个生活怎么过？度日如年呐，没有什么乐事啊。他说现在条件好了，孩子到国外打工挣了钱，回去买着楼房150-160平，那装修非常好，家里吃啥喝啥有啥。他说我吃啥呀？我啥我也没心吃啊。住这么好的房子，本来一般呢就是享受享受。他说我享啥？我瞅就像个笼子似的，天天给我揪着里头，根本享受不到生活给他带来这种快乐。所以说健康啊，针对病人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的人一定是啥，要注重啊你的健康。健康之后是啥？哎，就是疾病。那疾病怎么产生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注重保养自己。所以说你像有很多人，我想吃啥我就吃啥。那么上次啊，我在天津有个患者，他得什么病啊？胃病。得胃病呢，我就告诉他，给他开完药呢，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生冷硬黏绝对不能吃。他说我忌口啊，那我病好了我还能不能吃啊？我说你这个胃病啊，生冷硬黏不是说你在服药期间你要忌口，等你这个病，哎，也就这个胃病都好了的时候，你这个生冷硬黏也全部都要忌口。哎呀，他说那唐老师啊，我有点记不住啊。我说你什么记不住啊？他说呀，我就愿吃那个黏食啊，那年糕蘸点糖，那一吃啊，那味道啊真好啊。我说你这个胃病啊，你是绝对不能再吃黏食了，特别你年龄还大了，年轻身体好的时候你吃点黏食活动活动运动运动，这个消化吸收还快。你本身现在胃病时候已经形成了，年龄还大了，吸收代谢都慢了，你再吃那么多黏食，你说你这胃啊它能干那活吗？它就像你似的，它都有病了，它干不了活了。哎呀，他说我就是一见到这个黏食啊，我就馋得上啊，我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说我不吃行，那我少吃点行不行？让尝尝行不行？哎呀，当时啊，跟你说我有点无语了。你别说你不吃，你就是吃点别的，那个饭要是做硬点儿，你这个胃都不行。那为什么说这个口就记不住呢？其实来说，你像这一类人，就是啥管不住自己的嘴，想吃啥就吃啥，最后吃出病来了，还不知道反悔呢。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说，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呢就有什么样的身体。所以说咱们这个心态呀，对咱们的健康呢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咱们这个病啊，其实怎么得的？一是病从口入，二是啥不良心态，三是啥居住和工作环境，四是啥遗传基因。那说到遗传基因，有很多说，哎呀，我们家呀都这样，吃饭都对付，我们家也不讲究什么吃。那吃饭对付其实不对的，就是有啥吃啥呢，根本是不良的饮食习惯。我呢经常啊在节目上跟大家说，我说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你首先要会吃啊，连吃都不会，你说你还能会干啥呀？就吃都没吃明白，你说你还能做什么呀？那一说到吃，那有很多人呢、啊、认为这个吃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我告诉你是一个褒义词。也就说啥，只有说你吃好了，你的身体才能健康，你的身体健康了，你呢才能去各种工作去，才能啥这个日子啊过得蒸蒸日上。咱们没见到说谁天天吃一身病，最后瘫痪在床屋都出不来的，说家里还其乐融融的，没有这样的家庭吗？所以说健康是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这个吃，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吃，怎么样去吃。所以说有很多人，哎，我们家吃饭非常简单。

0: 那对吗？不对，因为你看咱有很多家族得那个病都是一家家的。你像高血压，我头段时间呢在咱们吉林出诊的时候，到我来看高血压，我不有个祖传方吗，这个回龙饮吗，他就来咨询我了。这个老伴儿也来了，孩子也来了，孩子特别的胖啊，180多斤，个头呢也就1米7左右，大家想想超标没，所以说都是高血压，孩子血压就160、170呀、啊，平常多高啊，才30多岁。完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这一家都是高血压，我说肯定饮食上有问题。哎呀，他说唐大夫啊，这东北人嘛就愿吃点咸的，我们家顿顿呐不离咸菜呀。啊，一到上秋的时候，那家给我忙的，哎，腌点疙瘩，腌点萝卜，腌点黄瓜，各种咸菜啊，天天腌呢。说我们家别的菜没有，大鱼大肉他真不愿意吃，就愿意吃点咸菜。这不是吗？都吃出高血压来了吗？就问我啊，这个回龙饮能不能喝？我说这个回龙饮呐、啊、可以喝。那首先啥呢？你要把这个致病源给它戒掉啊，就是啥，这个咸菜一定少吃。咸菜咸菜嘛，它是一个搭菜，不能拿它当主菜去吃的，拿咸菜可以说当菜去吃，那你100%吃出病来。我说你还行个万幸啊，我说你们这肾脏功能都怎么样啊，他说肾脏还行啊，腰也不疼啊，就是夜尿多点。我说夜尿多就不对吗？咱们正常说晚上不起夜的，我不说吗？60到65之间起夜一次，65到70是吧？起夜两次，70到75起夜三次，这都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起夜是有个标准的。我说你这可以说60还不到呢，怎么就起夜呢？这肯定是肾脏有问题了吗？为什么有问题？这就吃咸的吗？因为咸能入肾呐、啊。咱们这个肾脏你没闲着还不行，你这个闲着过多它就干不了那么多活，它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么天长日久堆积在这个肾脏上，你说这个肾脏它能不出毛吗？这就啥，这就是病根。其实啊，咱们保养身体健康非常简单，就是平稳的心态，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就这三条。你只要说把这三条做到了，你身体肯定健康。哎，你就是有一天你得病了，咱们人哪个人都会得病的。如果说不得病，这天下就没有死亡的人了，肯定会得病。那你得病也是小病小灾，你找个好中医大夫吃点中药调整调整就过来了。一旦说天长日久你积累下的病，严重失偏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那你得的病什么病？那就是啥，大病呗。其实啊，我今天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的例子，其实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未病啊先防。就是啥呢，咱们身体一定会得病的，刚才我不说了吗，任何人都会得病的。那有人说你们医生得不得病，我告诉你我们医生也会得病。那还有人说，哎呀，说你们医生啊，我看哪都长寿都健康。那为什么我们中医医生都长寿都健康？就是我们医生深知道咱们在生活当中一些琐事儿、一些细小的事儿，你只要做好了，那就是在防病了。防呢重于治，所以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前的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是从细微之处做起。哎，就是啥，吃喝拉撒睡，就这些。哎，咱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每天都在经历这些吃喝拉撒睡。你主要是把吃喝拉撒睡做好了，那你的身体一定啊会健康的。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好。
2: 嗯，
3: 现在是3级半心衰，接近4级。
2: 啊，3级半心衰，
3: 得了20年糖尿病了。
2: 啊，这么多年了。
3: 18年的高血压。
2: 啊。

0: 我俩那个心脏呢是2016年3月1号俺俩支架，2019年9月10号俺俩支架，现在导致我双目失明了。
1: 哎呀，这么严重啊？那你这是糖尿病拐的呀？这眼睛不好了？
0: 对呀，要我怎么说给你老人家打个电话呢？说心里话，我都有点厌世了，不想活着了。但是通过你这个讲座，每天我都听。我挺信任你的，所以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看能不能帮助我解决点事儿。再一个，现在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从下肢开始，可能是心衰引起的，或者两条大腿像杠子一样，
1: 现
0: 在都摸不着骨头了。这个那个肉皮穿裤都蹦蹦的，肉皮蹦那个疼的受不了。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办法，首先第一先得帮我解决一下这浮肿的事儿。
1: 行，你今年呢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0岁了。
1: 70岁啊，有糖尿病，三级半心衰，完了呢，双目还失明，现在主要问题呢是双下肢浮肿啊。
0: 对，
1: 看来啊，你这个病情啊，特别严重啊，咱别说你身体这么多病啊，拿出一个病啊，都非常严重了。
0: 对呀，要我怎么都要厌世了。
1: 老人家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咱老百姓不说一句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到什么时候啊，咱们生存呐、是第一要务啊，生存呢也是人生啊最大一个幸福。那有的人呢活得好，有的人呢活得不好啊，特别啊，这个人要是有病的话，那就度日如年了。何况呢，你这身体这么多病是吧？心脏都撞44架了。所以你的心情呢我可以理解啊，可是咱们现代医学啊这么发达是不是啊，咱们吃啥喝啥呢都有，所以有很多病症呢，虽然说不能完全给咱治好，可是啥一定啊会缓解你的症状，
0: 缓解
1: 。
0: 这个医院也说了，说你就是犯病，心脏再堵也做不了手术。我呢又新添一个毛病叫胆结石，他给我疼的就看着都大汗珠了。这个打了3支重症针，已经饿了12天了，不让吃不让喝。所以说我就相当的为难。
1: 你现在首先要解决这个就是双下肢浮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来咱们医院还来不了，是不是啊？因为你眼神不行啊。
0: 对呀。所以说，我已经看看能不能有整点什么小中药了。
1: 这么的，我先给你出一份简单的药啊，就一份药，你泡水喝就行。叫灯心草。
0: 灯心草啊。
1: 灯泡的灯，电灯的灯。灯心草2颗。
0: 2颗。
1: 哎。
0: 那得上药店就能买呗。
1: 对，上那个药店，上药店给你买10颗，10颗就泡5天的，一天用2颗。
0: 太好了，
1: 就用那开水泡，就像喝茶水似的，你喝水就喝茶。
0: 行，
1: 好，记住了吧？
0: 谢谢你的，陈哥。
1: 没事，太客气了。
0: 完了，如果要是有什么必要，我就不实在不行的话，让我儿子拉着我上你医院。
1: 行，好的。
0: 好，谢谢你。
1: 没事，好的，老人家。
0: 好嘞，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那再见。
0: 好嘞。
1: 其实啊，根据啊刚才啊这位患者呢，他最好啊是能来到啊咱们中院啊，约等一下咱们李友李大夫。咱们李友李大夫呢，大家都非常了解，在临床当中啊，特别善于给治疗啊各种呢疑难杂症啊，特别是各种呢疑难的这个心脏病。所以说这位老人家呢，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最好是啥呢？让大夫看着他。或者他来到咱们中医院，让大夫亲诊，多给他配几片，那这样这个效果呢就更加明显了。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那个滕主任哈？
4: 是我，你好。
3: 滕主任你好。那个，我先感谢您啊。
4: 我
3: 那个在那个电波里头经常听您那个讲座，把我给引到那个中医馆去了。我那个也是得的那个脑动脉瘤。做了那个手术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啊，就是一直就身体不是特别好。睡眠也不好，是这个。也没有劲儿，吃饭也没有胃口。然后人也消瘦了。
4: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是那个啊，
4: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59了。
4: 59，这年龄真不大。
3: 就是总是血压还高。然后我就是那个。

0: 顺脚的在那儿，哎，碰上我就咨询了一下，咨询一下，我说看谁的那个好呢？我这个毛病，问了一柱一柱给我介绍那谁李主任。
1: 嗯，
0: 我从李主任那挑的，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看了快五个月了吧。
1: 嗯。
0: 快五月了，我觉得那胃口先好了。
1: 啊，能吃饭了。
0: 能吃饭了。那个睡眠也好点了，对，以前还有个睡眠不好。
1: 啊。
0: 睡眠也现在也，这几天把药啊彻底不吃了。
1: 啊，那
0: 天我都得吃那个舒缓定。
1: 睡眠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嗯，睡眠也不好。那个还有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时候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
0: 那个时候还冒大汗了，就是白天也冒，是夜里也冒。
1: 啊，哎呀，那这可不好啊，哎。
0: 现在这个现象吧，几乎没有了。
1: 啊，哎呀，太好了。
0: 嗯
1: 嗯，
0: 我那嘛，我觉得这个中医馆开的太好了，我正想找一个这样的纯中医，让我给发现了。
1: 啊、
0: 我听见那听您讲座听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这药特别好，对这个同仁堂那个药，我自己熬药吧，熬到最后那个熬完以后，喝到底儿啊都不牙碜，
1: 啊，
0: 特别好，而且那个李主任这人吧，也特待人也特别热情，特别好，那个、还有那些个医助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医馆开的，往那儿去，我觉得就是跟到了家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患者吧，哎，找到一个能给我们调理身体的地方，让我们能恢复健康，我觉得我挺高兴的。
1: 哎呀，我刚才啊听了你说这话，我也替你高兴。为什么替你高兴啊？你看今年还不到60呢，咱不说别的病吧，像刚才你说那个出汗呢，是不是啊？因为咱老百姓不明白，我在节目当中啊，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总要是这个人要总愿出汗，这叫啥？这叫湿精啊。
0: 嗯。
1: 什么叫湿精啊？这个汗从哪来？汗为心之液呀、啊，哎，它是搁咱们血液里边渗透出来的，就是把什么叫湿精？哪个精啊？就你们天津这个精啊。就是把咱们人体啊，你知道最宝贵的这个精华，你知道吧？通过汗都发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愿意出汗的人，越出汗身体越虚，越虚还越愿意出汗，
0: 是。
1: 刚才
0: 我
1: 就听你说呀，你这个身体，冷的不行，有啥热的还不行，这叫啥呢？哎，寒热往来，我们中医叫寒热往来，哎，这个寒热往来啊，在临床当中，你知道它是一个危症啊，就特别严重啊。你看你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基本解决了。我刚一听你说，哎，现在基本不那么出汗了，挺好了，哎，我真挺高兴的。
0: 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坚持吧，我跟那个李主任说了，我就坚持以后在这儿，就您多说，我停药，我再停。
1: 对
0: 啊，
1: 哎，
0: 那个我既然看了，我就看到看好了。我不能半途而废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要是停了以后，这不前功尽弃了吗？
1: 对，咱们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特别针对啊自身疾病问题，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所以有很多患者说：“哎，我认为我好了，其实不是你认为你好了，因为啥？有很多的疾病和隐患在你身体里边，有些你没发现。
0: 是挺好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中医馆开的，挺那个，对老百姓挺受欢迎的
1: 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对咱们医馆呢、的支持，谢谢你啊对咱们医馆医生的信任。
0: 我得谢谢医馆、谢谢您彭主任。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嗯，
1: 你既然呢是咱们这档节目的可以说老听众，咱们这档节目我也希望你啊提出宝贵意见啊。
0: 没有意见，我觉得就我特别的喜欢这档节目。
1: 好的啊，一定多注意休息啊，饮食上啊，是不是啊，一定要有营养。
0: 我就想以后我就是不吃这个李主任的药了，我一想就以后有中医馆了，我就在这养下去
1: 好，
0: 经常有事儿经常去着点儿。我看我最后那个李主任说了，以后我得吃面药
1: 啊，那就说明啥呢？你要毕业了，如果说李主任让你吃面药的话，那就说啥呢？你这病啊，身体调都差不多了啊。
0: 对，
1: 其实咱们衡量一个人身体啊是否健康就三条，哪三条呢？睡眠、饮食、大便。哎，你看你现在睡眠挺好，吃饭也香，大便正常， 这身体你看，所以说咱李主任让你怎么样，你吃面。

0: 啊，市面上啥就给你巩固一下疗效，
1: 对对，
0: 哎就可以了。
1: 嗯，
0: 好的，一定多注意休息啊。
1: 嗯，好的，
0: 好，
1: 谢谢您啊。
0: 哎哎，不客气，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哎，
1: 那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啊，啊，
4: 哎，是我呀，
3: 哎，
4: 哎，
3: 啊，唐老师你好，啊，
4: 哎，
3: 你好，
4: 哎，
3: 我是李大夫李友的患者
4: 啊，
3: 哎，我在那看过病。吃了是三个月的他那个中药，
4: 啊，
3: 完了我病就治好了，
4: 哎，
3: 我原先的病挺严重的，我以前也说过，我那个病也就，病史有40来年了，就，
4: 哎呦，这么恐怖了，
3: 哎，对，哎，完了在哪儿看也看不好，完了通过那个电视广播我收看，再听我朋友那个，孙大姐介绍完我过去了。过去完经过这个李友的大夫完了做号脉拔针，看见确实挺好，吃了三个多月的中药，完了完全康复了就好了，完了挺感谢的李大夫李友先，确实测意思不错，挺好的，完了呢这几天好了以后呢，就打今天哈我参加一个婚礼晚宴，宴婚的答谢宴，就患感冒了，哎呀，吃了不少这个西药也不好使啊，就是咳嗽，痰多，哎，死完了呢，晚上嘛睡觉吧，一侧身睡吧，这痰就多，呼噜呼噜上来，睡不着，得仰么咳能睡觉能睡着，
4: 凉了，
3: 我就这实在不行啊，完没招了，我那天我就上你们我就去了，完我一说把我身上我一说。完了那个李友大夫一说呢，说那行，完了看看那舌头，完了看一下，说那行，那没事，我给你开点药，开个方，完了发过去，让俺给你抓药，跟李大夫俩就视频完了以后吧，他就这韩护士呢，我挺感谢他的，挺认真负责任的，就跟我讲完了这药，完他就给我开方，我就吃完第五天嘛，突然就有点见效了，痰吧逐渐就少了，哎，完我心想这李大夫这药真绝了啊！这完第五天这很明显，以前我吃那化痰片就不好使，这就好。等我这次七天吃完以后呢，小孩助理啊就给我来电话，托李大夫上班了，完就约就去了，完他就把脉，哎呀，托你就见强了，我说多谢谢李大夫，多谢谢你啊，好了。完就开了一副，这个媳妇这吃完第二副很明显的见效啊，怎么养怎么睡觉痰就基本就没了
4: 啊，
3: 就痰就消失了，也不那么咳嗽，也不那么喘了。第三周我又去了，李大又把号脉，哎呀，说那个强老多了，彻底好了，你保证没有痰了。我说李大你说的非常对，确实没有痰了，也不咳嗽了。我说你看我在屋这半天一声也没咳嗽。说我再给你抓个七天药，下周就不用来了，就彻底康复了。果真的，完我就吃完这七天药又吃完了，整个前后这把我吃了21天药，所以到现在吧，已经康复了。确实好了。完那回我跟那李大夫说了，我说挺好，我真谢谢你。前后确实吧，这李大夫意思确实高明。确实高啊。你看我这第二次又去了又复发了，我去了到那里病就好了啊，吃了三副中药也没花多少钱我就好了。所以通过那个李老师啊，唐老师啊，完了通过你哈，我向你们员工全体员工哈，特别李友大夫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感谢小孩子助理哈，特别的关心，特别慰问，感谢你们啊，确实好。李大夫确实医术高明，一把脉就知道说你就能说下一二三四了。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的两次啊，这两次到你们中医馆去看病去，确实好啊，我就深有感触。所以现在你看我这么说话吧，你看也不咳嗽， 人一说话就咳嗽。

0: 现在这没不咳嗽了。
1: 不错不错。
0: 所以我再次感谢哈，通过滕老师啊和那感谢那李大夫和你们全体员工，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哎呀，太谢谢老师了啊！花钱不多，是不是？解决是大问题了啊！也是这样一件事啊！行，老师傅啊，一定要多注意健康啊！
0: 好，祝你们那挺好的啊！给李友大夫问个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啊，再见啊！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啊，能听见，能听见啊，说吧。
3: 啊，你是滕老师吧？
1: 啊，是我呀。
3: 哎，你好，我是咱们那个李友大夫的患者。
1: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你好。
3: 啊，我那个，跟你说说我那个在李大夫那看那个病的经过。
1: 嗯，好的，好的，嗯。
3: 哎。
1: 嗯啊。
3: 我吧。是由于那个我上江边去溜达，完了把脚崴了。
1: 啊，哎呀，
3: 把脚崴了以后吧，那我不就是那个下不了床了吗？完了在这个床上待了半年才下地。
1: 哎呀，
3: 这样
1: 待半年
3: 呢。那走不了啊，完了我也没上那个医院去。就这样你就在家养着了。由于这样吧，我原先呢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完了有高血压。
1: 哎呀，还有这么多老病呢。
3: 是个老病，反正都有了就是了。这老病也70岁的人了，这老病都来了。完了这我就在这个2017年吧，完了就是在他之前就开始迷糊，完了一查这个血糖也高了，完了、这不是不活动吗？也活动还好点啊，就这样。完了血糖也高了，血压也高了，完了还那个迷糊，就走，本来就走不了道，这就更完了。完了后来吧，我就听你这个广播嘛，不是始终呢，我以前我和我老伴儿也都在呢，咱们这个包括你，我老伴儿是你的患者。
1: 啊。
3: 完了呢，就这么的，完了就我们老两口子就又上灵了。
1: 嗯哼。
3: 完了去了以后吧，就找的李主任，李友主任。完了他那个就是敢讲话了，啥也没用说。这医术高的人，这给我一号脉，哎呀，这家伙号出来老多病了。一个是这个胃，我那个胃那个始终就是反酸打嗝，哎呀妈，可难受了，就吃上点东西就饱啊胀。完了就这样，完了他就给我去确诊了，就是啥呢？就是这个

0: 十二指肠溃疡。
1: 嗯，
0: 完了那个，哎呀，一大堆的病啊，肝，脾湿，肝和这个肾，也由于吃这些个药，西药吃的可能是哈，完了。

0: 院的时候就是因为迷糊住院的时候完了那个啥那个查出来的，我这是三级高血压。
1: 哦，
0: 完了三级高血压那个 糖尿病，这不是都是那时候在医院里头就确诊了，我也没说，人家李主任就都给我号出来了，完了这就给我开的药，我就开始吃他这个药。我当时那时候是血糖是在餐前空腹的时候是9.4，那个餐后呢是17.6，就达到这样了。完了那个血压呢是在这个160到低压就93这样。完了从哪吃的这个李主任的药呢，一个月吧，这个血压和这个血糖这都下来了。
1: 啊，哎呀这么快，多好啊。
0: 这李主任一给我一号外，这家就说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我也高兴，这李主任这医术确实是太高了。完了那个等到那个，这不是我就正好吃了的他3个月的药，完了我始终都是挺好的，那个血糖吧始终都是在这个标准的里头了，都是6.5点，最好的一次还4点多了。完了餐后呢就是是在这个8到11这个标准里头，反正是要是稍微多点呢，哎他就是就是餐后就高点吃的，要是少吃一点呢，哎他就正好了，反正是挺好。吃完他这个药现在呢我这是胃和这个反酸呐、打嗝啊这些都没有了，这些个毛病。
1: 哎呀真好啊，不错不错。
0: 完了现在呢我这脚这不是也好，也能下去走路了吗？现在反正是走路也腿不是像以前那么酸了，那么那个没劲儿了，吃他这样调节的确实是真是不出虚名啊。
1: 哎呀挺好挺好
0: 啊，这咱们这是实话实说，这是完了我这个呢通过这个电台啊，我想说呢，就是咱们请来的这个李主任呢、确实是包括他的那个助手这都对人太好了太客气了，那你真是细心呐、细致的给你那个进行调啊，完了告诉你嘱咐你的，真是太好了，谢谢啊同志
1: 啊。
0: 哎我谢谢他们啊，我现在还吃着咱们那李主任的药呢，我现在这个上周我去这又给我调的药，调现在呢对这个心脏，对这个心脏他也就给我进行调药呢，再给我这心脏进行处理一下子，巩固这个血糖和血压。
1: 挺好
0: 我这确实是这是自己亲身经历了哈，咱不会说谎话，所以请你代表我谢谢咱们所有那个医生和那个医助啊。
1: 好的好的啊，我一直给你传达到也希望你啊早日啊恢复健康啊，有啥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大夫联系啊。那好的，
0: 谢谢啊，
1: 有问题咱们再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我找的是李友那个主任呢。
3: 找的李主任看的病啊。
4: 哎呀他看啥看的挺好
3: 那你在咱们李主任看什么病啊？
4: 心血完我在这心滋养滋养心脏，这事儿的保养保养身体是不也是好的。
3: 对了，
4: 倒是他看啥真挺好。为啥我说好呢？因为我和我姐吧都是一起来的。人家我姐病就挺多，全都看出来了。人我呢本身没啥大毛病，您看没病，证明人也没欺骗咱，看的看的好看的准。
3: 嗯嗯，你几？

0: 在咱们李主任那看病呢。
1: 对呀、啊，完我就来也我也调理调理，因为我身体本身没啥毛病，人就、
0: 嗯、
1: 人家也不欺骗咱们，人就实话实说看出来了，该咋是咋。所以说吧，我就对这个中医馆呢，我就、
0: 嗯、
1: 印象非常不错。在这之前吧，我大姐好像得有十来年了吧，在这看的也是调养的那个心脏。
0: 嗯。
1: 在这调养好的，完我姐夫吧，在这嘎是胆结石，也是在这嘎治好的，所以说我们完就都上这来了。
0: 啊，就是你姐心脏病在这调好了，你姐夫是胆结石，
1: 在
0: 这
1: 调
0: 好
1: 了。
0: 啊
1: 啊，完这不我二姐完又来的吗？她的心脏也有问题。
0: 啊啊，你二姐心脏也不好。
1: 啊，那我把电话给她行不？
0: 啊，行，你给她行，嗯。
1: 啊，行，来给你吧，姐，来，哎，你说说你的病。
2: 哎，程大夫你好。
0: 哎，你好，那个你叫什么名？
2: 我叫李欣。
0: 叫李欣哈，
2: 嗯，
0: 你在咱们这个李大夫那调整你的心脏啊？
2: 啊，我心脏。
0: 啊，你心脏是属于什么病啊？
2: 我心脏就是，哎呦，我这病也挺多的，我主要来看就是心脏病。
0: 啊。
2: 因为啥？我没来之前吧，我搁医院住了5天院了。
0: 啊，都住院了。
2: 完了，嗯呐，完会儿吧，完我回来，我寻思，吃点中药。
0: 嗯。
2: 那啥玩意儿？不好吗？能去根儿吗？我寻思、
0: 嗯、对，
2: 嗯呐，完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姐和我姐夫都搁家看的嘛，说的看的可好了。嗯
0: 啊，
2: 嗯，我搁家吃药都吃那啥了，一个多月了都。
0: 啊，吃一个多月啊。
2: 嗯，
0: 现在感觉身体现在怎么样？
2: 嗯，那啥，我不在李友这那啥看的吗？见强
0: 啊，哎呀，
2: 这色啥的都变过来了，说的。
0: 啊，哎呀，
2: 嗯呐，原来嘴唇也紫，现在。也不那样了，说的。
0: 啊啊啊！
2: 嗯呐。
0: 以前嘴唇都是紫色的。
2: 嗯呐。
0: 啊啊！哎呀，嗯，咱老百姓啊，一般都懂。你看这嘴唇一般紫色，都说明啥呢？心脏还有脾功能不怎么好啊。
2: 对对对对。
0: 还有个脾啊，基本都是属于啥呢？
2: 嗯、
0: 心脾两虚症。
2: 完了，我现在继续再吃，多少吃到好为止。那个，嗯，大夫说的，你那啥吧，说的你这个，我一定我能给你那治好的。
0: 嗯，
2: 李大夫挺好的，李有大夫。
0: 啊，那现在李大夫这么多，你就放心啊。咱礼拜
2: 嗯，那对呀，
0: 说话算数的啊。
2: 对，嗯，
0: 饮食上多注意。
2: 完了，那啥，俺家亲戚，我表姐，这不也是吗？她岁数大了，她76了，也不78了，反正。
0: 嗯。
2: 这不听说我在这家看病吗？看心脏，她、
0: 嗯、
2: 完了也来了吗？
0: 啊啊！
2: 搁家都吃2回药了啊！
0: 啊，也找咱们李大夫看的。
2: 嗯呐，对，嗯呐。
0: 哎呀，那你们这一家都是李大夫患者。
2: 确实看你真好啊。
0: 嗯嗯嗯
2: 嗯嗯。
0: 哎呀，你看咱老百姓啊，都愿意看啥？看有名的中医，是不是？哎。
2: 对。
0: 嗯，这都正常，是不是？哎，谁看
2: 这中药不是能去根儿吗？
0: 嗯。
2: 它能去根儿啊，是吧？
0: 嗯
2: 嗯。嗯。
0: 行，挺好，挺好啊！就别着急啊，哎。一定啥要听大夫话啊！咱既然找大夫看病，是不是？咱就要听大夫话啊！
2: 对对，
0: 嗯，任何的病啊，是不是？你不管快好慢好，它都有个过程，是不是？
2: 对，
0: 嗯，
2: 不能说一下子那么快就好。
0: 嗯嗯
2: 嗯，
0: 这个心脏病啊，就怕啥？我告诉你，怕生气啊！
2: 对，
0: 所以说
2: 生气累，
0: 哎，心情一定要好，是不是？哎，
2: 嗯，
0: 当今社会啊，你说咱们有啥事儿？你说指着咱生气的，犯不着，哎。你看，凡是愿意生气的人呢、啊，都说明啥？自己心眼小，是不是？嗯，是不是？都是自寻烦恼，说咱心。
2: 我倒不是，
0: 嗯、
2: 我倒不是，我就是累呀。
0: 嗯，对你这是啥？家庭琐事多，是不是？
2: 你跟孩子在一起，你这啥啥都得一个人干嘛？
0: 啊、
2: 嗯、我爱人也有病，嗯呢。
0: 啊，爱人身体不好。
2: 嗯呢，痛风，嗯。
0: 啊，哎呀，那你这一
2: 小脑萎缩。
0: 啊，哎呀，这咋小脑萎缩呀？这说明啥？你在家是一把手啊，这忙里忙外。
2: 对呀、
0: 啊。嗯。
2: 那还有小孩呢。
0: 嗯，对呀、啊，你这一个孩子，你说就够呛啊！就一个大人看一个孩子，一天就够累呀、啊。
2: 对，老
0: 个
2: 小的。
0: 嗯，这跟咱这家还有个病人，你说说，嗯。
2: 嗯。
0: 嗯，真不容易、啊，是不是？
2: 嗯。
0: 嗯，所以说你要是没有个好身体啊，这个家你说，哎呀，都不可想象了，是不是？
2: 对呀、
0: 啊。嗯
2: 嗯。
0: 哎。
2: 嗯。
0: 哎，行，没事，
2: 我
0: 就这回碰咱李大夫了，在那好好调理调理啊。
2: 嗯嗯，
0: 吃完药身体啊，啊，是不是有什么反应啊？哎，完及时跟咱李大夫去他们去反映去啊。
2: 嗯，
0: 该说的一定要说到，哎，就李大夫他医术再高，他不是
2: 这都不用说，人一号脉就给你号出来了。
0: 啊，
2: 你啥毛病啥的？
0: 啊，
2: 所以说一看就好，我

0: 还搁这个汗的呢。
1: 啊，咱们有些事儿啊也不要太迷信这些啊，到任何时候啊我都说过，咱们中医大夫他是人，他不是神仙啊。
0: 嗯，
1: 就是有些病啊我们确实能看出来，有的病啊你知道我们也看不出来。哎，所以说我们到任何时候啊，我们这个态度啊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不是啊？
0: 对，咱说话就得实事求是。
1: 哎，所以说我们有病一定怎么办，是不是？咱血肉之躯，咱要承认咱们是人，是人他一定会得病的，得病怎么办？哎，你到一定年龄，是不是？年龄大了，是不是？赶快该检查检查，该防治赶快防治，该保健赶快保健。
0: 吃五谷杂粮能不得病吗？
1: 哎，对，像你刚才你妹妹那个思想就特别好，你知道不？
0: 嗯。
1: 怎么好呢？
0: 嗯。
1: 就是有病防病，你看呢，身体没啥事儿，你知道不？赶快，是不是？哎，就是到哎，到咱找咱们大夫说该防治防治，你别等真有病了。是不是啊？你在这看那看的，
0: 他也是吃医疗成了，完了说没啥事了，完了就不吃了。
1: 嗯，
0: 挺好。
1: 嗯，挺好。
0: 没啥事不更好吗？
1: 嗯，就别着急啊啊！有啥事儿，这玩意儿及时跟咱大夫反馈啊。
0: 对，
1: 你这病得赶快治好的，因为家里这大家呢，他都靠你呢，不容易啊啊。
0: 就是。
1: 行，那跟我这边连着吧，是不是啊？
0: 嗯，好。
1: 嗯，
0: 谢谢滕大夫啊。
1: 嗯，那好嘞，再见啊。
0: 好嘞。哎，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是那啥过敏性哮喘，好几十年了，治病都没信心了。
5: 找李友老师调理之前，在其他地方也看过呗？
4: 也看过，他就是没有那啥，不见效果，不见效果就没有信心，不想治了。
5: 对，也没有效果，就是肯定、
4: 不想治了呗，
5: 就不想治了哈。
4: 对，
5: 那你这个喘的时候，就白天晚上都喘。
4: 就是咋的，最严重时就是崩两天，就三四点钟的时候喘最厉害。
5: 啊，喘啊，就特别遭罪，不咳嗽。
4: 一开要是那啥，就是说的，你这来喘就先咳嗽，咳嗽这个咳嗽老半天了，完就开始有痰，就抽完痰了以后呢，就开始就喘，喘的呼呼的，胳膊就摁着那个床，
5: 啊，
4: 那么喘，可咋可厉害了。
5: 啊、
4: 有一年我都喘休克了，抢救六个小时呢。
5: 啊，你都能喘到，就是喘的时候瞬间你都得搁嘛院的
4: 床。就是休克，就是、
5: 哦、那么重。
4: 嗯、
5: 那你带李老师这调了多长时间？吃了多长时间药？
4: 吃两个月。
5: 吃了两个月药。
4: 嗯、
5: 那我现在从你状态挺好的，你觉得通过李老师这调整这两个月，你感觉现在怎么样呢？
4: 感觉这以前吧，就喘，心脏也不好了吧？
5: 啊、
4: 嗯，心脏就是这个说
5: 对心肺同源。那你吃了李友老师这两个药，你觉得好一些没？
4: 嗯，好些了。要好些了，我就来感谢，拿锦旗感谢的那个
5: 李
4: 大夫
5: 送锦旗来了哈。
4: 嗯
5: 那您现在好一些？您现在喘是什么状态？
4: 不像那么一切，就是没看病之前那么喘，就是好多了，感觉是。
5: 所以高兴啊，来跟那个
4: 对
5: 跟那李友老师来给李友老师送锦旗了。这是老伴儿吗？
4: 这老伴儿
5: 啊，是这样哈。其实这样，好几十年的病哈，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调得这么好，肯定是
4: 心里高兴啊，
5: 高兴，确实
4: 感谢，是不是？
5: 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最重要的是过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4: 对是。
6: 他一来说吧，他是啥呢？支气管扩张并发这个哮喘，而是啥呢？那个肺功能特别弱，就是就会导致啥呢？他这个心脏 心脏功能它也不好了吧，所以说咱们在治疗过程中都是宣肺理气化痰止咳平逆降喘，这样是他的肺功能第一步，肺功能先缓解，肺功能得到缓解以后，完了紧接着啥呢，他的心脏的功能开始增加，因为这个肺的动脉这块直接通过心脏这块这块哈，这样是心血功能一增

0: 家的时候，费公呢也他俩是相辅相成的、
1: 哦、
0: 所以这时候啥呢，哮喘治病这个主根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抓的病根是啥，一肺，第二是抓到这个心脏，肺心脏这个主动脉这块、
1: 嗯、
0: 把主动脉肺动脉这块给他这个压力给他缓解，压力缓解马上就能得到这个改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改善基础上，咱们进一步把这个宣慰化痰理气止咳、
1: 嗯、
0: 把这个肺液的功能，肺小支气管功能全部给他清除，清除以后哈，这时候他的肺哈基本上能得到70%-80%的缓解，所以说这个病特别多。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到了，咱们抓紧，就是啥呢，这些有这个肺心病领域的话，这时候咱们抓紧备好这个备战，那么患者来以后，咱们抓紧给这个患者哈，给他迅速给他解决掉。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年龄大了吧，毛病很多的。
1: 嗯。
3: 完了，李友大夫呢，给我治了好多病，
1: 嗯、
3: 全治好了。现在，
1: 嗯、
3: 我现在很满意。
1: 那你阿姨来的时候，主要是哪块不舒服呢？
3: 原来的时候吧，是肚子不好。啊、肛门往下坠着拉肚子，现在肚子就正很正常了，就一天一次、
1: 啊、
3: 挺好。另外吧，我呢支气管扩张，就是右肺跟着上中下叶合并感染。完这个呢，每天晚上半夜起来就得咳两次。
1: 他每天半夜咳两次，有痰
3: 吗？就是有痰呢，就咳痰。
1: 啊，
3: 痰咳出来，有的是黑色，有的是灰色，有的是绿色，什么都有。
1: 多长时间了？这情况？
3: 李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呀能有3年了，将近3年了。李大夫给我治好了。另外吧，有4-5年的时间，后半夜就是3点必醒，醒完了就睡不着觉。现在这些都好了。能睡到4点、
1: 啊、
3: 有时候3点醒了吧、
1: 啊、
3: 也能再眯一觉、
1: 啊、
3: 白天呢中午午休吧、
1: 啊、
3: 只能是呼呼都是那个闭目养神、
1: 啊、
3: 睡不着，但是现在能睡半个小时。
1: 那总体说来就是说调的真是挺好的。
0: 刚来的时候啊，他是先调这个，这是这个肛门下壁拉肚子，因为那个野姨像刚才说的、嗯、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啥呢，这个失血过多呀、嗯、造成身体本身就虚弱嘛，
1: 虚弱、嗯、
0: 一虚弱的时候他体内本身气血也虚啊，完了阳气不足，这样就造成中气下陷。你中气下陷的人不就是总爱是啥呢，肛门坠胀啊，这是坠那种感觉的，总爱完了动的时候还这个胃肠功能消化慢，是不是产生拉肚的现象吗？
1: 胃肠功能不好啊。
0: 他不是，他这不是胃肠不好，他这个中气下陷。
1: 啊，中气下陷。
0: 对，你不能按胃肠功能治去。他这个是啥？就是咱们人，这不是下焦元气嘛，与中气嘛。他这个是指人，就是这个中气下陷，这是在这个民国时间张其纯提出大气下陷理论嘛，是人的阳气不足了，尤其有些以前的年代，有些那个女同志
1: 啊，
0: 什么那个就是这个的流产呐、
1: 啊，
0: 或者是以前的产后啊，她阳气不足。完了，他也没及调整不好，没得及时补养，他这时候就好出现这种病。但是这种病是啥？现在这个不多了，他以前的时候多。
1: 他这个就是拉肚子是由于中气下陷。
0: 中气下陷来的，
1: 啊、
0: 对你不能治他的，对你不能治他胃肠的
1: 啊！
0: 你要治他胃肠的话，他那个他可永远治不好。
1: 啊，是这样、啊。
0: 对，完了吃完这个以后，完了这个紧接着这是那个野姨这个他这个肺啊，
1: 对
0: 啊，肺合并那个感染呢、
1: 啊，
0: 尤其这个肺液呀、啊，还有这些他肺功能这块合并感染了，
1: 啊、
0: 完了外加。这个痰呢、
1: 啊、
0: 这些他有出现这些症状吗？不，完紧接着这周调这个，调这以后，现在这个你看他这肺经的脉基本上没啥事了，现在都
1: 属于慢性支气管支扩吗？
0: 就属于支扩了。
1: 完了，然后人体肺内感染。
0: 对对对对，他就属于这个，而且啥呢？双肺下那个下叶小结节，但是这小结节吧、
1: 啊，
0: 比咱们以前那个看那些强，他没有磨玻璃影。
1: 咱们现在治结节就是太
0: 了对，但是这个结节没有，就是没波波璃影，这个结节我给你治去、
1: 啊。
0: 咱们这个吃膏方的时候，这周马上完了，咱们这是毕业嘛，毕业给调膏方。膏、
1: 啊、
0: 方的话，完了把这些肺上中下叶这几个叶给它彻底治好以后，完了我把这些药给它加上，完了啥呢？进一步连吃膏方，吃膏方的时候，不但说是把它这个肺静脉稳定住，把它结节想办法给拿去，同时啥呢？它这个低压低，正好吃膏方，对身体还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
4: 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

0: 识，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乐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孕育，与俱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行，故作此词。

0: 打夜深，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这首《定风波》是苏轼最为人称道的词之一，无数人在这首词中读到了自己。苏东坡这位伟大的文豪，他的诗词才情与人生哲学穿越千年，仍然熠熠生辉。品味书香，带各位走进苏东坡的诗意人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戴。品味书香，让我们在书写和记载苏东坡的故事以及配音演员天胡的诗词诵读中，深入解读苏东坡的诗词人生，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0: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呢，就姑且抒发一下少年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着苍鹰，头戴华美鲜艳的帽子，身穿貂鼠皮衣，带着浩浩汤汤的大部队，像疾风一样席卷平躺的山岗。为了报答群城人随我出猎的盛情，我要像孙权一样亲自射杀猛虎。我痛饮美酒，心胸开阔，胆气更为豪壮，两鬓微微斑白，哼，那又何妨。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到云中赦免魏尚一样，信任

潇洒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

关于苏东坡，林语堂曾经如此评价，他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性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他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先生撰写的这本《苏东坡传》一经出版就备受好评，他用生动的笔墨记录下了苏轼传奇又跌宕的一生，同时也将一位鲜活乐观的东坡居士带到世人面前。书中讲到，苏轼刚满20岁，参加千年科举第一榜，就从众多才俊学子中脱颖而出，自异的文采，丰厚的学识，引得当时的考官欧阳修连连感叹，30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了。只是好景不长，苏轼初涉仕途便碰上新党王安石变法，为了百姓的生计，苏轼直言不讳，针砭时弊，试图减轻民生疾苦。然而这般慷慨陈词非但没能得到善用，反而触怒新党，几次陷他于死地，众亲友力挽狂澜才保其性命。可接下来的岁月变得更加动荡不安，45岁这年，因一桩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59岁这年，不愿参与党争的他再次被贬，流落惠州。兜兜转转，年过60岁的苏轼又因为政见不合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儋州。命运的无常让苏轼也不免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在《苏东坡传》中记录过这样的一段往事，1079年，40多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入狱103天。在此之前，苏轼的朋友可谓遍布天下，王公贵戚、贩夫走卒，无一不是他的至交。可一朝跌落，身边问津之人却寥寥无几。彼时，苏轼身居的监狱潮湿阴暗，还常常有令人作呕的老鼠和挤满灰尘的蜘蛛网，他整天盯着窗外，内心凄苦异常。103天之后，他好不容易得到释放，却因一纸诏令再度下放黄州。面对眼前的荒芜之地，他感到无措又很茫然。直到有一日雨后，他听到不远处的寺庙有悠然的禅音奏响，声韵萦绕在苏轼心头，他仿佛领悟到人生之真谛，无争无抢自得。从此黄州对于他而言并非再是孤寂荒凉之地，而是灵魂的寄托之所。他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了破旧的布衣，每天如农夫般辛勤耕地犁

0: 在阳光满照时，他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1: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京城一别，我们已经三年未见，你总是远涉天涯，辗转在人间。相逢欢笑的时候，依然像春天一样的温暖。你心里始终像古井的水一样不起波澜，高风亮节就像秋天的竹竿。心中惆怅啊，你连夜就要扬帆出发了。送行的时候，天色微茫，月色淡淡，不要再端着酒杯愁眉不展了。人生就是座旅店，

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配音演员李天胡诵读的苏轼的诗。在烟雨朦胧中，苏轼笑对穿林打叶的风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开始明白，这世间山川庙堂难求成全，唯有明月清风不可辜负，以至于在后来的大起大落中，他总是能够保持这份乐观逍遥自在。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东坡传中记载过苏轼三次被贬的经历。初到黄州之时，当地僻陋多雨，他们一家人生活成了难题。于是他手持锈迹斑斑的锄头，穿着衣衫褴褛的农服，在荒地上种菜。他会和朋友半夜饮酒对诗，没有下酒菜，便将自家的病牛宰了，就着牛肉和美酒。喝到兴盛意浓时，他还会把一个大西瓜顶在头上，在田地里边走边唱。他已然成为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农夫。到了惠州，瘴疠满地，荒芜不堪，他却能够独具慧眼，欣赏惠州辽阔风光。他还发明了烤羊脊，爱上了吃荔枝。惠州没有卖酒的地方，他便自己酿酒。他以白面粉、糯米和清冽的泉水为材料，酿成酒色如玉的真一酒。枯燥的生活就这样变得妙趣横生。

年被贬儋州，人烟稀少，瘴气重重，食无肉，居无室，他便自己动手建了一处房屋，取名槟榔庵。无聊的时候，他还会在槟榔树下和村民聊天，大家畅谈鬼故事，笑得不亦乐乎。贬谪的悲哀，颠沛的困顿，逐渐被日常的趣事所代替。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书里所说的，他如一阵清风，过完了一生。

脱饮酒，醉而复醒，醒了又饮，回来的时候仿佛已经是三更天了，家里的童仆早就已经睡熟了，鼾声如雷，反复敲门里边也不回应，只好就倚着篱帐听着江水奔流的声音，长恨身在幻途，这身子已经不是我自己所有，什么时候能忘却这功名利禄，趁着这夜深风静，江波平坦，驾起小舟从此离开，泛游着江河湖海，寄托余生吧。

0: 林语堂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配音演员李天湖诵读的苏轼的诗词，继续走进苏东坡的诗意人生。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

0: 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2: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耳边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在诗词和故事中穿越千年，走进苏东坡的诗意人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中，关于苏东坡的史料最为完整，最为丰富，远超李白、杜甫，即便是他同时代的人也望尘莫及。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同他笔下的诗词文赋一样，永远被我们挂在嘴边。央视纪录片《定风波》，该片以苏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完整地再现了苏轼从少年时期到垂垂老矣所经历的坎坷与荣辱。
1: 1037年1月8日，北宋仁宗景佑三年腊月19，苏轼就出生在距离瓦屋山、峨眉山不足百里的四川眉州。相传那一年眉州山野草木凋零，天地灵秀全归于他一身。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是眉山苏家的生活写照。眉山苏氏本是书香门第，始祖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苏味道，与诗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齐名。苏味道在唐武则天当政时官至宰相，后来被贬为眉州刺史。他的一个儿子苏奋从此定居眉山，成为眉州苏家之史。1045年，庆历五年，36岁的父亲苏洵乘船出川，穿三峡入长江，壮游天下，屡次科举不第，他早已厌倦了官样文章，索性去走读大好山河。苏洵出门远行，养家教子的重任都由妻子程夫人独立承担。程夫人出身眉山名门，哥哥程俊进士及第，因苏洵二哥苏焕与程俊同榜进士及第，苏程两家联姻。17岁时，他嫁给了18岁的苏洵。
2: 苏东坡后来写过关于他自己母亲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寄先夫人不发素葬》，说他小的时候在沙湖杭的老家，那个时候

0: 挖出了一个罐子，然后那个罐子呢，也许是以前的人埋在这里面的宝贝。然后程夫人说，那是别人的东西，让婢女重新再把它埋起来。
1: 程夫人立的规矩很多，还有一条就是严禁家人无鸟取蛋。少年苏轼生机勃勃，对一切美好事物都充满好奇，读书习字之余，他最喜欢拉着性格沉静的弟弟苏辙一起去院中观鸟，许多鸟雀都来这里筑巢，有的甚至把窝就住在低矮的枝桠上，小孩子都可以俯身喂食，邻里都认为这是。

0: 家有祥瑞，才放来气。少年苏轼从小就颇有些与众不同。有人从京师回到眉山，抄了一篇文章《庆历圣德颂》，给天清观道士张义简老师看。文中夸赞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士大夫，期盼大宋重振雄风。苏轼问先生，文中赞颂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做了什么事？向老先生很惊讶，一个小孩子竟能说出这样的话，于是便给他详细解说，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当今天下的精英人杰。苏轼听罢，振衣向这篇文章行插手礼。向老先生不曾想到，日后这个少年竟会与这些人杰齐名。
1: 纪录片中讲到，苏轼这一生虽有过高居庙堂的风光，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风波不断，厄运连连。他20岁丧母，28岁丧妻，29岁丧父，43岁自己也被贬黄州，此后一直奔波在被贬的路上，直到生命的尽头。从这些遭遇来看，苏轼的一生是极其悲苦的。可苏轼奇就奇在，无论跌至何种境地，他总能以最好的心态去享受生活，承受命运。也正是这份豁达的心胸，让苏轼超越自我，活成了世人眼里的苏东坡。正如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对，苏东坡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
0: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人台上看，半壕春水

酒醒却自坚，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

0: 康震讲苏东坡，这是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讲苏轼的升级版，按照时间顺序写了苏轼一生的经历，从出生、求学、入仕、婚姻、被贬、入狱、升职、再贬、回朝、死亡等，观点相对客观。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这本书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有所不同，林语堂的传记注重对苏东坡文学作品的解析，而李一冰则更注重于对苏东坡人生经历的描绘。苏轼传，这本苏轼传由王水照以及他的学生崔明合著。这本书有它独特的特点，他以编年叙事的方式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他的一生，在叙事中展开他对作品的诠释、人生的解读。读这本传记可以欣赏苏轼的诗词文，有助于理解诗词文创作的背景。苏轼评传，由王水照以及他的学生朱刚合著。两位作者研究苏轼应算全面透彻，王水照教授是研究苏轼和宋代文化的专家，同样是朱刚的博士生导师，因此他们的研究一脉相承且极具权威。这本书旗帜鲜明地把个人经历与学术思想、文化人格贯通起来，把苏东坡放到中国文化史的谱系中去关照。斑斓志，张伟的这本散文集《斑斓志》并不是苏轼的传记，而是抓住某一个点展开，是他对苏轼的研究和感受的作品集，全书分七讲，120余题，有《出眉山》《不系之舟》《一生功业》《深爱和沉迷》《世间恩怨》《斑斓志》《迷宫》七大主题，是关于苏轼一系列讲座的整理稿。陪你去看苏东坡，作者伊若芬是一位东坡迷。作者以杭州为起点，顺着苏东坡的一生走遍四川、湖北、河南、山东、江西、江苏、河北、广东与海南，在实地考察中体会苏东坡的真情实感。因此这是一部以寻访苏轼踪迹为主题的文化随笔，由50余篇文章组成。每篇文章上半部以个人游记式的散文为引，勾勒出作者专注于苏轼研究的学术历程和实地探访的路径。下半部解读与之相关的苏轼文学与艺术作品，辨析史实，讲论诗词，赏月书画，伴随读者完成一次探访苏轼精神的人文旅行。书单的最后一本书是《做个闲人》，作者是费勇。在费勇老师看来，苏东坡是中国式治愈主义的开创者，只有读懂了苏东坡才能明白治愈的真正含义。这本《做个闲人》，苏东坡的治愈主义是了解苏东坡治愈哲学的入口。这本书的标题出自苏东坡的这首词《行香子述怀》：虽抱文章开口为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做个闲人，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这是苏东坡的生活哲学。在作者费勇老师的全新解读下，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想要治愈内心的苦痛，只需要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
1: 行香子，述怀，清夜无尘，苏轼。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须苦劳神，叹息中居

时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

清朗的夜里，看不到一丝尘埃，月光皎洁如银，美得出尘。值此良辰美景，把酒对月，尽情享受。功名利禄就如浮云一样变幻无常，人的一生不过是白驹过隙，又像一闪即灭的火花，又像梦中短暂的经历。虽有满腹的才华，谁又是知音呢？我只能享受现实当中的快乐，忘掉人生的种种烦恼。什么时候才能归隐田园，不为国事操劳？有情可谈，有酒可饮，只游山玩水，迎风弄月，多好。

色如银，九真时虚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戏中居时中火梦中深。虽报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在不同人的眼中，他的身份或许是散文家，或许是画家，又或许是书法家和诗人，同时他也可能是极具品味的美食家。苏东坡仅仅凭借着笔下的诗词，便可以在国人心中占据极高的地位。不知道你是从哪一句开始迷上苏东坡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从中体会到了他从容应对人生、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们看到英雄志在千里，充满英风与豪气。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们感受到了他绵绵不绝的哀伤和无尽思念。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我们感受到了他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试与豁达超脱的襟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中感悟。

0: 悟道、苏东坡，看惯人生起起落落，心态平静，超凡脱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感受到了他无论未来如何坦然面对的乐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感受到了他独在异乡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我们看到了他前路漫漫，身不由己的无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们感受到了他旷达的胸襟和乐观的情感。
1: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家人笑，笑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天湖诵读的苏轼的诗，我们在苏东坡的诗词当中感受到他的快意人生。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管松。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1: 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

0: 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的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
3: 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
1: 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
3: 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
1: 但是你们知道吗，
3: 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
1: 弟弟妹妹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1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1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

那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的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
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材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
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

0: 非常的抱歉，哎，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了。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
0: 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啊，我脑梗患者。
0: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63
0: 啊。
3: 啊，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3: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3: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0: 嗯，
3: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3: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在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3: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0: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3: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了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0: 好好好啊，非常感。

0: 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1: 嗯，
0: 哎，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 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坊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一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3: 嗯、
0: 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
3: 嗯、
0: 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3: 记得。
0: 嗯。
3: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0: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3: 稳定。餐前是5.6、5.7，餐后是7-8个。
0: 哎呦，那可以了。
3: 啊。
0: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3: 嗯、
0: 啊、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嗯，
0: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3: 嗯、
0: 啊、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 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他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3: 现在还没查。
0: 嗯，
3: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0: 嗯，
3: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0: 好，
3: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0: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3: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0: 啊，
3: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0: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3: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0: 嗯，
3: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3: 嗯，
0: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
3: 嗯！
0: 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啊，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嗯，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3: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双城情歌。
1: 以娱乐的态度去领悟生活，放松自己，有格言，有情歌，这就是此刻的享受。你好吗？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一起来说爱情，听情歌。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坏不是指心肠狠毒、自私无情什么的，而是指油嘴滑舌、花言巧语。一般的好男人以为说情话就是油嘴滑舌、轻浮肉麻的表现，所以不愿意去做。对别人这样说是不对，可是对自己的老婆就要油嘴滑舌一些哦。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心好嘴滑的男人呢？

是爱情的坟墓，那是因为婚前已经往去坟墓的路上走着，就算不结婚也会在坟墓前分手，为什么不先分手就一头钻进坟墓里呢？这里是双城情歌，

你爱他吗？爱他就告诉他，何必把思念之苦藏在心底的深处呢？怕样子、地位、身份不相配吗？别怕，爱一个人是美好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嗯，没错，可能应该是激情过后的平淡，然后再起激情，再有平淡。激情平淡应该呈波浪形的交替出现。光有平淡没有激情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真心爱他，到死你也会有激情的。老婆和老妈掉进了河里，男人先救老妈，因为是老妈给了他生命，男人找不到任何理由丢下他不管。那老婆如果没有救上来，男人可以再给他陪葬，在墓里继续他们的爱情。哇，好悲惨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是小曾。

0: 下北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

0: 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我觉得读书呢，要说快乐这件事情，那真的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哎，时间慢慢的度过了，你觉得很放松，甚至很开心，很舒服，消遣了，就好像你追了一部综艺啊，看了一部电视剧之态这样的样子，甚至是吃了一个美食。所以今天啊，还是需要给各位来一点，就是又好读又有一些帮助的书籍。那这一份书单，助你跳脱思维的牢笼，也学会呢慢慢的欣赏生活。为什么一定要来跟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份书单啊？因为呢，最近我们经常是以这个主题的形式，比如说啊，适合孩子读的古诗词。适合这个大家来消遣的一些这种原著小说，也有朋友说，他说呢，这个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书是可以给我带来一些这种，就像类似于这个推掉思维的墙，要拆掉思维的墙那本书一样，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思考，那看看这幅书单会不会让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伟大的虚构，作者劳拉·米勒。
1: 伟大的虚构，我们要说这本书有点厚，从古老的吉尔加美什到村上春树的这个 EQ84、很多人说哇，从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与魔法师一直到美丽新世界，其实在人类文学的长河里面，我们真的有很多我们人类璀璨的想象力创造出的虚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并且这个空间在不断的被拓展被搭建，就好像你去电影院啊，曾经看了一部跟太空相关的这个星球大战，但没想到接下来多少年，星球大战一、星球大战二越来越往后，这个空间人物不断的丰满啊，家族不断的壮大，世界不断的被拓宽。美国的职业书评人劳拉·米勒带领我们探访了96位杰出的作家为你创造的96个虚幻的世界，并且呢前前后后跟你讲明白这些虚构的世界是怎么诞生的，是怎么从这些作家的脑袋里面发展出来的，这简直就是一个跨越时空跨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文学虚构迷人之旅。所以这本书叫伟大的虚构，很多人看名字看这个书的厚度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是我该看的书，这不是写给我的书，其实错了，这里面96个故事当中有很多都是我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啊，不管是看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当中都有接触过的，这些虚构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虚构。
0: 一分钟物理，作者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1: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念念不忘却又不知道该问谁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没想好该怎么去问老师啊，当然呢去问爸妈，爸妈可能也不知道，所以呢很多问题你会发现在网络上面或者在知乎上面啊，就在不断的有人在为你解答。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呢叫物理君，这个呢就是超人气的科普网红中科院物理所，他有60几万人在关注他。他呢这么多年来在网络上面回答了很多网友的脑洞的趣题，当然他把这些问题集合起来形成了一本书，告诉你一分钟啊，每一分钟我们 get 一个新的知识点，从打雷下雨、地铁安检、辐射到恒星、黑洞、量子物理，这位物理君送上了非常幽默又很接地气的科学解答。所以物理真的是一个既可以脚踏实地又可以仰望星空的学科，你抬头看到浪漫的星空，探索神秘的宇宙，你也可以低头观察啊，到我们的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所以这本书呢适合大人看，也非常的适合孩子看，它的书名呢叫做《一分钟物理》。

0: 上帝笑了99次，作者彼得·凯福。
1: 一只美洲羊驼会坠入爱河吗？一个机器人，它能够变成人吗？怎么样青蛙才能赢得公主的青睐？哎呀，人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99个非常奇妙、荒诞又滑稽的问题背后，其实是99个烧脑的哲学、道德甚至法律领域的经典的这个博弈论啊！当然，这也是99道极富挑战性的大思考的测试。作者呢，把这些哲学题目写成了99个非常睿智、诙谐又略显荒诞的小短文啊！这里面涵盖了非常多的主题，甚至涵盖了人际关系、美学、伦理学、理论学、逻辑学，对吧？所以在他的笔下，那些哲学问题真的跟我们的生活就是息息相关。古往今来，一些伟大的哲学思考啊，从你大学的时候被推荐的柏拉图，到大卫休谟啊，再到很多人非常喜欢看的一些这个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在向普通人敞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科学家在说，文学家在说，导演在拍电影，这些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大脑当中也是出现过无数次的。
0: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作者菲奥娜·斯塔福德。
1: 这是一本关于树的非常诗意的科普，有17个章节，作者用非常优雅的文笔介绍了17种很常见的树木，什么苹果树啊冬青啊、杨树啊、白蜡呀、橡树、樱树，反正只要你想了解，这里面都会有一个借助一棵树来了解一个这个文化的机会啊，比如说中国文化啊、外国文化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从民间的传说聊到文学历史，从艺术谈到神话，特别的有意思啊。所以呢，在这些树与树的故事当中，文化与文化的故事当中，你会发现每年啊，比如说每年有 11.5 个月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冬青，可是在12月底的时候会有2周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就是这种非常神奇的变化，如果你不去问一个植物学家的话，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有趣的科普。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通过这些树呢群作，并且它非常的享受这种生活。这本书里面其实特别的直白，就像书名一样，我在挪威做木匠，讲述了木匠托斯滕森啊，他有一次改造自己家阁楼的一个工作的故事。从那个时候，这个大家的这个在一起开会讨论啊，这个阁楼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组建团队，工作协调，最后竣工，非常朴实的匠人生活记录。就面对一份做了25年的工作，他说，如果有来生，我并不想成为什么世界上改变命运的大人物，我还是宁愿过着我自己向往的这种生活，就是再一次成为一个小木匠，他觉得没有什么比木匠和手艺更浪漫的一种人生的经历了。所以在内容上其实给我们的思考并不多，更多的呢是一些这种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可是有助于打破我们对于工匠、对于手艺的一些幻想，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手艺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人的生活给你展现的是他职场上的样子，可是他回到家之后的生活，说不定他也是一个对于这种手作啊、手工艺非常有执着，对于阅读很有执着的人。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有 AB 面啊，这个 B 面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他的书架、他的歌单，你可以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最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我们读书吧。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

0: 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3: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

0: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一节，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今天这份超大的书单里面到底有哪些书可以帮助到你跳脱思维牢笼，学会欣赏生活。比如说那本书《事实》，这本书里面就有一句话，当时被很多互联网人引用，他说不要做直线假设。其实有很多事物的发展并不会遵循直线规律，它可能是曲线，可能是这个滑梯线，可能是驼峰线啊，可能是这种什么增这个倍增曲线等等啊，不同的规律出现。所以不要执着于或者是着迷于某一种特定的想法，你可能会忽略掉一些不太符合这个线当下的这样的一种信息。所以如何来认清真相，你可能需要不断的测试自己，不断的去调整啊，在有限的时间里面采取无限的可能性。所以这一份书单就是打破思维限定的书单，这里面有跟商业有关，也有跟人文教养有关等等。相信这份书单可以帮助你哪怕是其中的一本来体会一下所谓的这种思维的快乐，或者是思想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您把这份书单和您说完。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孩子天生会数学，作者格雷格·纳尔逊。
0: 这本书一看就是写教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的。不知道对于你们家小朋友来说，学数学会不会是一件也让你一度崩溃的事情？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最近最崩溃的一个事情就是如何跟他的孩子阐释清楚圆角分啊，他们之间的这个量的转换啊。很多人在学度量衡的时候，其实一度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困苦期，当时自己是怎么迈过这个坎儿的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所以这本书《孩子天生会数学》，它就是把每一个孩子都想象成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他们会不会爱上数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父母和老师的引导，当然也取决于孩子天生的

0: 数学思维是否能够被激活。所以这本书有86个很具体的操作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游戏的同时这个方式转化过来的，通过玩游戏让孩子熟练的去运用分类啊、排序啊、这个什么等量代换啊等等这种基础的思维方法，并且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原理，比如说10以内到10以上层层递进的游戏，可以帮助孩子反复的强化数学基础知识和思维的能力。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棒，他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数学家，只是取决于在一生当中他会碰到什么样的导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不能够激活他的数学思维。有些小朋友的数学思维被激活得很早，有一些小朋友的数学思维可能截止到20岁的时候也才被只是激活的10%，还有一些小朋友天生就是没有抓到，就是那个门把手都没有碰到，不知道怎么来推开这扇拥抱数学的大门啊。这本书呢，希望对于正在苦恼于如何教孩子数学这件事情的你会有帮助。它的书名呢就叫做《孩子天生会数学》。
1: 极度成功，作者丹尼尔·科伊尔。
0: 这也是一本现象级的书啦，它的前身就是现象级的畅销书《1万小时天才理论》这本书呢写了一个这个全新版本这个作者的新作叫《极度成功》。不要看这个名字很功利，但其实它的内容还是挺有意思的。它这里面呢用科学的方式揭露了高校级团队的三个终极密码，带领各种类型的团队帮助你在这个团队的协作当中可以取得成功。这书里面有很多研究数据，我觉得外国人写书特别是写这种书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案例，大量的案例，然后研究数据全都是最新的数据。他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和案例在你的脑袋里面建一个模型，然后告诉你如何来了解当下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的重要作用。比如说这里面有哈佛大学对于200多家国内外企业的研究，一种强有力的群体文化在10年间将企业的净收益提高了765%。这里面呢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个团队发现说，在一个团队当中，如果负能量角色的那个人他的行为能力太强的话，他会令这个团队的绩效降低30%-40%。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天天在吐槽，天天在吐槽，没事的时候就在传播各种各样的负能量什么呀，什么哎呀我们这儿太不行了，我们马上就要垮了，你看有能力的人都走了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就是没有作用的作用，就是它不但不能够帮助你快速的继续带领团队向前，反而它会令你团队的整个的军心动摇，绩效降低30%-40%。如果你读过那本书《1万小时天才理论》的话，那么这本书的作者这部书《极度成功》也可以来找来看一看。
1: 伟大创意的诞生，作者史蒂文·约翰逊。
0: 史蒂文·约翰逊，科技界达尔文，特别有意思。他呢深入人类600年重要发明的创新自然史，帮我们梳理了很多很多这些科学发现的前因后果。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创意满天飞的时代。你可能会觉得说创意就是一句 slogan 就是一句广告一个这个什么新式的这种广告的传单，其实都不是。我觉得创意是什么，在这本书里作者告诉你，印刷机、铅笔、抽水马桶、电池、互联网、 GPS，这些都是绝妙的创意，然而他们是如何诞生的？被誉为科技界达尔文的史蒂芬，在这本书《伟大创意的诞生》当中呢，就把这些很有意思的创意，当然也是深具启发意义的创意，帮助我们很好的梳理了一遍，分析了一下有理有据的背后的答案和它形成的因果。
1: 做好准备，作者戴安·塔文娜。
0: 这本书呢是谁推荐的呢？是比尔·盖茨推荐的。作为一个企业家和慈善家，当然他也是一位家长，他呢是以家长的身份建议大家做好准备。这本书是由美国一些最成功的一些特许

0: 学校的创办人共同撰写。他不仅讲了很多这个孩子的故事，更讲了就是你的孩子，特别是准备要上高中，准备去读高中了，那么他的一种生活指南。比尔盖茨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他觉得这本书里很多的建议都是基于相信父母应该支持孩子独立成长这样的一个背景。父母要指导孩子，但是不要直接指导，因为孩子他是会反叛的。我觉得他说父母应该找出孩子的意见，鼓励他们成为自主学习者，当然这种鼓励越早越好，让他们可以接触尽可能多的新的思想、新的人物、新的地方、新的事物，对不对？孩子不就是喜欢新吗？一切都是要新啊，不要那些老旧的、传统的，我就是要创新的。那么在新的当中，如何来发现和学习，学习那些有效的、高效的、值得学习的新的思想、新的人物、新的地方和新的事物。所以呢，这本书做好准备。那如果你的英文水平还不错的话，我们不得不要说一句，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先去读一下这个英文的原版，因为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读过了中文版和英文版之后，大家都说其实呢，这一版的中文版有一些地方翻译的不是那么的精准啊，那么的符合这个语境。他说，如果能够读英文版的话，你会发现，当然了，在这当中你会读到很明确的中西方家长教育孩子上一些思维的这个模块化的不同，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发，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很多东西呢是可以用在自己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6:30。
8: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9: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是周末。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和各位来说一说《三国演义》好了。其实我们细细数一下94版的《三国演义》，多年前的作品啊，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而且啊，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关于这个情节呀、人物啊，哎，这讨论特别的多啊。年轻人论起诸葛亮、刘备的各种故事，如数家珍。那么94版《三国演义》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我们读书吧，我们就和各位来看一看这篇文章好了。
2: 这么多年过去了，94版《三国演义》为什么一直这么火？
1: 在说电视剧《三国演义》的魅力之前，必须要先说一说三国本身的吸引力。啊，都说乱世出英雄，三国的魅力呢，就是在于此。汉末风云突起啊，黄巾起义打开了苍天已死的乱世帷幕，当然也给生在那样的一个金戈铁马时代的英雄们提供了展示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最佳舞台。所以乱世难存啊，唯有能者安于其中，那时代背景造就了刘备、曹操、孙权啊，各种各样留名青史的英雄人物。很多人认为说三国是中国古代最浪漫的时代，而三国的历史呢，本就是一幅众生相。早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之前，其实民间啊，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关于三国的传奇的故事。啊，西晋陈寿所写的《三国志》，当时也是借鉴了官修、私修的多种史书，以及民间的一些杂传呐、杂史啊。啊，后来呢，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也搜集了210多种史书，都是当时啊民间传说故事的源头，而且不少故事还充满了奇幻的神怪色彩。
2: 元代有许多杂剧是展现三国故事的，比如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和诸葛亮博望烧屯等。这些故事在融入了民间艺人加工之后广泛传播。
1: 与此同时呢，许多文人对于三国也是有着一些评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就在笔记当中对于三国人物进行评价和描述，比如说刘义庆版本啊，写的这个《世说新语》当中就有。唐代文人士大夫呢，也借咏三国人物和故事来抒发个人的情怀，啊，无论是这个出师一表真名士，还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哈，雄姿英发，这都是唐宋文人以周瑜啊、诸葛亮等三国知名人物为载体，要么就是抒怀自己的情感，要么就是评价当时的人物，反正也从侧面可以知道三国人物的影响是有多么广了。明代中后期呢，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当然也就扩大了市民阶层的队伍。许多读书人啊，投入正统文学之外的一些像戏曲啊、小说呀、曲艺呀这种采编整理，而当时的书商们呢，就将这些作品大量的印刷发行，满足民众文化娱乐的需求。所以这一时期的三国故事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三国题材的创作也由俗变雅。明清时期呢，就涌现了许多三国传奇话本和杂剧啊，甚至还有这个苏州评话三国、北方评书三国。这其中呢，最著名的创作就是当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所以由此可见啊，千百年来国人对于三国的热爱几乎是成为了一种传统。三国呢，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甚至符号，渗入到各个阶层，也融入到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当中。人们现在始终喜欢在电视机或者是手机、电脑上面去看《三国演义》，不仅是因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更是因为国人长久以来的这样的一种三国情怀。三国故事的传播，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这绝对是功不可没，当然它也是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灵魂。《三国演义》的主要叙事就是以魏蜀吴三国霸业兴衰为主线展开， 不过这三条故事线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罗贯中不仅把三家兴衰结合起来，而且还将这种群雄的乱世沉浮也穿插其中。这些情节线索呢，都跟魏蜀吴三家主线相互融合为一体，并且还相互的承接，互为因果，最终呢形成了一部集大成之作。所以不同于三国志，三国演义的语言较为通俗，故事性也很强，对于许多历史情节呢还有艺术加工，甚至啊还加了一点自己的虚构杜撰。那这种介于文学与说唱艺术的通俗小说，一刹那间获得了人们的追捧。明代时期就有20多家书坊去专门刊刻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官方刊刻啊，民间刊刻，你可以理解为民间出版和官方出版。就连当时这个督察院和司礼监都刊刻过三国演义，那清代的这个课本呢就多达70多种了。据说在雍正年间，还有人啊在奏折当中引用《三国演义》杜撰的一些故事，哎，使得皇帝因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而大怒。就是说，咱们在谈论国家大事呢，你把小说的情节，对吧，放在你给我的奏章当中，这对我是大不敬，对朝堂是大不敬，所以呢就发怒了。可以说，作为家喻户晓的名著《三国演义》啊，是电视剧版《三国演义》的内容上的一个蓝本。但是呢，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立体有层次的人物，也是电视剧高质量的核心因素。其实，同时换句话说，为什么到现在很多长辈，包括现在有很多就是90后年轻人，依然喜欢听评书啊，听评书版的《三国演义》，也是因为《三国演义》这个名著。它在这个基础上非常容易改编成电视剧，改编成话本，改编成评书的版本，所以评书和电视剧的品质之高，其实跟它的名著的这种质量之高是离不开关系的。而同时呢，电视剧也是名著的一个衍生产品，名著的历久弥新和长期流行，也是电视剧能够不断的受各代人关注的最主要的原因。不知道现在说到三国演义，如果你稍后也打开 B 站打开电视剧的话，会看到最让你捧腹发笑的印象深刻的弹幕会是什么。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三国演义》最经典的94版本还依然这么的火？

0: 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朱墨。不知道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在消遣的同时，会不会也主动的去找一些它的原著啊，特别是最经典的那一版的原著来看。云度琉璃就说，他说呢，说实话，这个三国持续在年轻人当中有话题感啊，除了现在的互联网的传播，比如说游戏的传播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多少的年轻人都喜欢玩三国志啊，对不对？在里面呢有带入这种人物的代入感，你会瞬间觉得说，我也想去当一把刘备，我也想去这个做一下诸葛亮啊，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提起三国演义啊，依然最喜欢看的还是94版的三国演义呢？
1: 这么多年过去了，94版三国演义为什么一直这么火？
2: 原著呢固然优秀啊，但是历年来你会发现关于三国演义影视作品不在少数，但是人们只认94版三国演义，包括后来像红楼梦、西游记，大家看来看去也是觉得还是最早的那个版本最经典，都没有被后来翻拍的取代，所以他们反而成为了经得起时间检验、更具无可比拟生命力的作品。94版的三国演义由于拍摄时间拉得过长，许多演员是频繁更换，甚至其中有人会一人分饰两角甚至三角，当然这也成为了当时三国演义的亮点之一。比如说当时在94版三国演义里面，周瑜的扮演者洪宇宙老师，他在里面就分别还饰演了这个袁绍和周瑜这两个角色。他的袁绍呢，与董卓对峙的时候说出的那一句“我见也未尝不利”，同样让人看的是大呼过瘾。啊，当然回过头来，他在扮演周瑜，仪表堂堂，雄姿英发，完全就是人们心中对于美周郎的模样。比如说在群英会议那一集，他唱歌舞剑的画面意气风发，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袁绍和周瑜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被一个演员演的是惟妙惟肖，由此也可见三国演义当时选角对于演员的功底之深厚要求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当然三国演义的情节呢是忠于原著，也是他为人所道的一个原因之一。这原著120回当中所讲述的各种故事被分为群雄逐鹿、赤壁之战、三国鼎立、南征北战、三分归晋等等这几个章节，形式上也是延续了小说章回体的风格，所以对于原著特别是原著前半部分最精彩的刘备、曹操这些在乱世当中乱世争霸的故事，电视剧用了将近60集非常重的一个篇幅来进行描绘，同时呢也用了20集左右的篇幅来讲述三国时代的终结，使得这个故事啊大体的框架跟原著基本呢是保持一致的。
1: 在情节的设置与改编上，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虽然忠实原著，但已经有了开放式思维，知道如何运用剧本改编创作更适合表达主题的作品。比如第一集将刘关张三人简单的招兵榜与客栈的相遇改为三人的不打不相识，就让整个情节更富有戏剧张力。
2: 这样的改编还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比如说原著当中有些角色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实他可能是被丑化了啊，古代人呢尊刘贬曹，曹操和周瑜站在了蜀汉的对立面，都被作者不同程度的其实是矮化了。而在电视剧呢摒弃了这种脸谱化的手法，比如说他将周瑜对诸葛亮的这种敌意处理为国家立场上的敌意，而不是私人之间的恩怨，这也使得周瑜的形象更加合理化。此外呢，在取景上，94版的三国演义在多地都是取实景，还搭建了影视城，复原了当时的战争场。

0: 场面，许多故事发生的场景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由于《三国演义》的摄影审美水平不俗，它的构图和拍摄都能够将当时那种历史沧桑渲染到极致，充分地烘托了氛围。根据统计啊，《三国演义》首播的时候，全国的收视率高达46.7%，可谓是盛况空前。所以一时间，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当时都掀起了三国文化热。很多这个热度不减的话题，在当时就是极具关注度的。所以94版的《三国演义》之后，国内还涌现了很多关于三国的作品，像《新三国》《洛神》《三国机密》啊，《大军师司马懿》等等，还有《赤壁》这些电影。而且《三国演义》小说不仅在中国有影响力，在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越南啊等等亚洲国家都广受关注。以日本为例，17世纪末日本翻译版的通俗三国志出现之后，日本的三国热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后来呢，有很多啊三国故事、三国志，比如说吉川版的三国志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啊。再比如说94版电视剧的《三国演义》被引进到了日本，当时日本人是开出了10,000美元一集的价格，并且呢再投入10,000美元一集进行翻译，可见这个火热程度是有多么的火了。所以当时日本人也是将94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称之为是中国最好的大合剧，就是历史剧。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到的这个什么呢，连环画、漫画、游戏。1985年，光荣游戏公司推出了史上最早一款三国游戏叫做什么呢，叫三国志，后来就发展成了三国志系列。所以呢，这些其实啊都为整个三国演义的故事带来了非常大的传播影响和评价度。
1: 日本漫画和游戏本就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颇深，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年轻人更加关注三国的同时，也开始研发自己的三国游戏，或者将三国人物融入热门游戏中。
0: 94版的《三国演义》其实在 B 站上面最早啊带火的就是什么的那个鬼畜视频，据说呢播放量高达了1000多万次，所以这也会引导很多年轻人去了解原作啊，看一看这《三国演义》这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大家要来重温一下啊。当然呢，对于这一部制作剧的很多情节，后来很多三国迷啊也是不断的把它剪辑出来放到网站上面，以短视频的形式让很多年轻人对其中的一些经典细节是如数家珍。除此之外呢，近年来张飞的表情包也是很火的啊。当然这又为94版《三国演义》增添了一抹新的网红的成分，比如说在第一集《桃园三结义》当中，张飞不断在重复说俺也一样，对不对？本身就颇具喜感，再加上他的那种形象粗犷的外表啊，给人一种憨态可掬的感觉，让人见了就会心一笑。这个俺也一样当时在网络上面就激发了很多人在反省啊，说你看这个读书和不读书的区别呀，还是挺大的。
2: 读书与不读书的区别在哪儿？听听关羽和张飞。
3: 关某虽一介武夫，亦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居既为刘兄之居，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也一样，俺也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俺也一样。有遇此言，天人共怒之。俺也一样。
0: 听完了这些，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个俺也一样啊，还真的是挺好用的。不知道张飞的表情包你是否用过，反正呢大概就是由于张飞这样的一个形象，再加上他在整个这个电视剧当中很喜欢叫哥哥，所以呢意外的跟当下一些追星女孩啊这种习惯性的用语就重合在一起，而重合当中呢又有一种反差萌，你不觉得吗？所以张飞这种哥哥系列的表情包在网络上面也是拥有极高的人气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细观一下94版《三国演义》，你可以发现在保留故事精华的同时，电视剧也保留了原著当中英雄主义的色彩，显得非常的热血和理想。比如说啊，在这里面啊，很多情节会唤起大众内心的英雄主义情节，比如说刘关张这种上赴汉室下救黎民的理想啊，桃园三结义视同生死的义气相守啊，当然呢也有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大志雄心。

啊，也里面也有一种女性角色貂蝉舍身为国的大义，当然了更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就很多东西可能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是在故事当中，在小说和电视剧里，你会发现越是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越显得弥足珍贵啊。当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也看到了一种理想的投射，这种精神内核其实是超越了任何的形式，这也是三国的真正的精髓，也是老三国有口皆碑的真正原因。所以朋友们，不知道你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如何来评价94版的三国演义啊？看完了之后，是否也很想再重温一下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8: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9: 延边新闻。
3: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0: 安图经济开发区企业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
3: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书写美丽延边生态新答卷。
3: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走进延吉市城区街头，放眼望去，道路两侧绿植。

0: 落有致，街角游园绿意盎然。近年来，延吉市紧扣绿美延吉行动契机，全域发力，持续扩充城市绿量，优化景观布局，同步完善市政设施，整治人居环境。如今的延吉不仅生态底色愈发浓厚，城市功能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一幅推窗见绿、移步入园、城景相融的宜居画卷正徐徐铺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河畔的家庭主题游园，依托绿美延吉行动，这里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生态景观、家风文化、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口袋公园。漫步园中，草木绿意与文明新风相互交融，既满足了市民出门见绿的休闲需求，也让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鲜活的风景线。
0: 我州自绿美延吉行动开展以来，州委州政府将其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以一年有突破、两年崭新颜、三年大变样为目标，系统推进水岸绿化、游园建设、街路美化、雨污分流、文旅新地标等工程，全面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与文旅吸引力。经过三年努力，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州府延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在片片绿意中不断提升。延吉市民王女士：
2: 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那当然这种绿化那个环境如果多的话哈，就是空气也好，对人的健康啊各方面都好。
0: 三年来，延吉市累计栽植各类乔灌木5.6万株，新增城市绿地65.5公顷，新建改造游园广场58个，提升街路绿化品质28条，精心打造3条特色街路，累计实施雨污分流改造105公里，打通城市断头路15条，亮化城市主干路26公里，沿街建筑24处。展现出一路一色、一街一景、山水相融、遍地生花的生态美景。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处工作人员韩在林：
3: 结合绿美延吉行动，全州各县市采取规划建绿、拆违透绿、留白增绿等方式，同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截至目前，全州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7924公顷，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9.84%、42.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98平方米，城市生态基底更加厚重，绿色空间更加充裕。
0: 一处处游园绿地装点城市生活，一张张民生答卷温暖人心。绿美延吉三年行动的顺利收官，标志着全州绿美城市建设工作步入稳固提升、精细化管护新阶段。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处工作人员韩在林：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深入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组织各县市科学规划具有地域特色的绿美城市空间，系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加快实施山水城交融的绿美精品工程，有序推进绿美街区和绿美社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市。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企业赶订单、抓生产，干劲十足。在安图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正立足长白山生态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走进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工序紧密衔接，核心产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工人们身着洁净的工作服，在包装车间神情专注，操作娴熟，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保供应。多年来，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特色民族医药制造领域，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合剂、丸剂、颗粒剂、洗剂、片剂

0: 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等七大剂型、47个药品批准文号的现代化制药企业。2021年企业选址安图经济开发区，公司投资 2.36 亿元打造现代中药智能化生产线，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产能。凭借持续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2025年实现产值 1.07 亿元。目前该企业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在国药太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全自动生物肽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蕴含着长白山精华的人参肽、海参肽从这里诞生。国药太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生物活性肽原料食品及化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于2018年7月入驻开发区，2021年9月竣工投产。多年来，该企业深耕于肽产业的科研创新，产品以特殊膳食人参肽为主。截至目前，国药太谷已获得3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在促进人参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和科研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还成为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供应商，跻身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入榜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获选州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的产销两旺离不开园区的强力保障。今年以来，安图经济开发区迅速切换至服务模式，通过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需求，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今年园区重点推动东极牧原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金豆农业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三宝药业中药饮片提产扩能等四个冬季不停工项目年内建成投产，力争全年产值突破7亿元，为延边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1: 在延边大学农学院有这样一位教授，他从教33年，扎根边疆教育一线，把最美年华献给三尺讲台。他情系乡土大地，常年奔波田间牧场，做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更是广大养殖户最信赖的科技贴心人。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二级教授张雪梅。走进延边大学农学院，张雪梅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人气满满。1993年从教至今，他扎根边疆教育沃土30余载，累计教授学生6000多人，主持编写出版全国高教规划教材、世界经典著作1丛6部，悉心指导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00余名。如今他的一大批毕业生已经扎根基层，深耕行业，成为畜牧兽医领域与养殖企业的中坚骨干力量。作为省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张雪梅始终立足国家畜牧兽医发展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延边区域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实际，深耕长白山道地北药资源优势，在绿色生态养殖、中兽药靶标方向持续深耕钻研，相关科研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10余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项，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近50篇，为我国绿色生态养殖、动物疫病防控提供了坚强技术支撑。多年来，张雪梅以省科技特派员、动物疫病防控专家的身份，经常带着在校学生深入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治，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专任教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张雪梅。
2: 边疆需要人才，我最大的欣慰是看到我的学生用学到的知识真正帮到了咱们的养殖户，为养殖户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使科研成果与养殖需求有效对接，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服务三农。

0: 助力乡村振兴。
1: 张雪梅坚持以德立教，创新构建新农科客栈结合特色育人体系，将厚植三农情怀、服务乡村发展的理想信念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凭借优异的教学改革成果斩获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今年，张雪梅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突出贡献，光荣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近日，由周委统战部、周工商联主办的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我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宣讲会邀请 OPC 中国开源社区高级讲师唐雨欣担任主讲。宣讲中，他采用真实落地奥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宏明。
3: 这个公司落地之后呢，他主要做的是第一方面为企赋能，也就是说通过现在的 AI 智能体的一些先进技术来优化提效企业过去在电脑前交互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二方向呢，就是免费孵化大学生，我们计划在每所大学每年免费孵化300名大学生，通过设定10周的通关课程，让他学到现在最先进的 AI 智能体的搭建技术，那么最终实现一个人能够去做一家公司。
2: 未来，周委统战部、周工商联将依托该项目持续开展各类企业赋能公益活动，提供专业化、体系化、落地化的 AI 数字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助力延边民营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

0: 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2: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回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历程，见证华夏与北狄服饰、军事文化互鉴、镌刻民族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依托优质黑土地资源，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打造农产品全产业链，特色速冻食品远销欧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合隆市依托优良自然条件，借力科技赋能，全力推进优质水稻种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高考特辑《蝉鸣风起，少年整装》，一场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大考如期而至，那些藏在心底的感谢与期许都在这个时节缓缓诉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鎏金压形铜代沟。战国中期，赵国曾一度国势衰落，为了摆脱赵国所处的困境啊，赵武灵王积极寻求强国之道。赵武灵王观察到啊，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族群身穿窄袖短衣、长裤革靴，乘骑射箭，但是行动啊十分方便利索，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赵武灵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声势浩大的服饰改革，即着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同时啊淘汰战车，改为骑马射箭。从中国古代的军事史上来说啊，胡服骑射构成了一个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事件，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第一支独立骑兵部队的诞生。从中国古代的服饰史来说，它促成了华夏衣饰从上衣下长逐渐向上衣下裤的演变，裤子、靴子及使用带钩的腰带慢慢进入了中原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为当年的胡服骑射找到一件相关的历史见证物，最有可能的就是带钩。带钩是服饰之上用于系挂革带的衣物部件，学界普遍认为带钩是游牧民族为了方便骑射而发明的衣饰。在推行胡服骑射之前，赵国作为中原华夏的主要诸侯国，崇尚带有礼法规范的服饰制度，其服饰啊为上衣下长、宽袍大袖的深衣，所谓深衣，其实啊就是将上衣和下长连在了一起，包住身体，背脊深邃，使身体啊深藏不露，雍容典雅。 而胡服呢，则为窄袖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腰束郭络带，使用带钩，便于骑射。这件战国时期的鎏金鸭形服带钩，整体的造型如鸭浮水，曲径回首，径弯如钩，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工艺精湛，体现出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崇尚动物的文化特征。这件带钩的出土地晋中市，正是战国时期的赵国的领地，所以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正是赵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的历史见证。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千年岁月里，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彼此融合，成就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延边各地也脚踏实地挖掘资源潜力，以产业发展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地处汪清经济开发区的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立足延边优质黑土地资源，锚定种植、研发、加工、仓储、进出口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路径，从一颗马铃薯、一粒毛豆起步，把本地原生态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速冻食品，产品漂洋过海出口欧洲，成为汪清县农业产业化外向型经济标杆企业，以产业实干助力县与乡村全面振兴。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2025年3月，万吨速冻薯条加工项目正式投产，配备每小时5吨全自动炸薯条生产线、每小时5吨速冻蔬菜生产线两套主力自动化设备，实现从原料清洗、深加工、速冻、分装全流程机械化闭环生产。公司依托延边山林黑土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企业坚守绿色种植准则，基地严控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选用脱毒良种，从田间源头锁定产品品质，凭借安全稳定的产品品质，拿下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长期外贸订单。
4: 我们在这边呢，这个做了两万多亩的这个经济作物啊，主要是山豆啊，哪山豆呢？一个是土豆啊，一个是毛豆啊，一个是刀豆啊，这三个作物呢，我们这个2万多亩呢都是按照有机绿色种植的。
2: 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开启企业加基地加村屯加农户联农带农合作模式，深度联动汪清县大兴沟镇、百草沟镇、东光镇等11个行政村，签约合作种植面积超400公顷，企业统一免费提供良种、田间技术指导、农资配套、保底价收购兜底，农户按需标准化种植马铃薯、毛豆、刀豆，彻底打消农户产销顾虑。2026年，企业在蛤蟆塘村布局万亩绿色原料基地，首期落地3000亩高淀粉专用马铃薯种植，全部采用大型农机全程机械化耕种，亩产效益大幅提升。
4: 然后呢，我们又带动了这个整个周边的农民，然后呢参与我们的这个种植，这个光是在地这块我们一年大概给这两个村呢创造的大概是在5-600万上。我们这基本上都是很专业的都是机械化周边呢现在呢也能带动一些但是我们加工的时候呢带动的农民就多了。做初加工的时候最多下可能也得是5-600人。
2: 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相关项目正在陆续开展，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有效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企业增效、农户增收、县与财税增益三方共赢。 在延边州、汪清县各级政府扶持下，企业二期红薯制品深加工项目加速建设，持续扩充生产线，拓宽国内外经销渠道，国内商超餐饮供应链与海外外贸双线同步扩容。
4: 这是我们这个北宜河的第一期，大概这个产能呢，应该是在三豆加起来的话，应该是在4-5万吨的这么一个产能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二期的规划，这个呢，等到我们这个一期啊都做稳定了，然后呢，我们再研究这个二期这个落地的事儿。这个二期呢，主要是还是以这个薯类，和这个毛豆。目前我们的量的话呢，应该是在整个黑龙江，除了哈尔滨的麦肯，咱们是体量算最大的了，因为我们同时有三条生产线，这个规模呢，在全国的话呢，毛豆类应该是在，应该算是这个量大之一的了。
2: 依托黑土地资源，延边北宜河以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写下亮眼答卷。同样立足优质土地资源，合隆市正抢抓农时忙农事，眼下当地9万亩水田迎来插秧收尾阶段，一派生机盎然的农耕景象。合隆市环境优良，水源充足，日照时间长，雨热同季，昼夜温差显著，比平原产区多出15至20天的生长周期，这就为优质水稻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时也造就了合隆大米香甜软糯的独特口感。
5: 今年我们合隆市全市计划是插秧9万亩水田，然后是从5月10号左右开始泡田，然后5月18号开始陆续插秧，到现在我们全市泡田几乎达到100%，插秧面积现在达到了98%以上，本周内应该是插秧的工作全部结束。下一个阶段主要是这个水肥管理、田间管理，主要着重在这方面。
2: 以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为例，这里依托自然优势，以优质、高产、高效为目标，大力发展绿色有机水稻种植，建设了现代化的大米生产基地，并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多个大米品牌畅销国内一线城市。好地好水更需科技护航，从育苗到插秧再到田间管理，合隆市积极引入科研力量，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科技小院专家团队定期进村入户，高校科研合作也在同步推进，让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都能心中有数，手里有计。
6: 我们光东村市从5月18号开始采秧，基本上6日之前都结束了，然后这两天雇几个工人看看有没有死的苗就补一补，空的位置也补一补，完善一些吧。今年也是从细苗开始，这科技小院的副老师团队呢，就每个星期来好几次给我们指导这些工作吧。也对我们种粮大户也好，公司也好，帮助是很大的。
2: 为进一步提升水稻产量和种植效益，合隆市还将依托高校科研力量加强技术合作，从好地好水到好种好法，科技力量正贯穿合隆市水稻生产的全链条。
5: 是这样，我们合隆现在就是以光东村为主的这个中心为中心吧，为中心的这个水稻产区，然后陆续也会跟一些像盐大呀、吉大呀科研部门进行一个水稻的这个科技管理，也算技术管理这方面的东西，然后那个主要是用于咱们提高水稻产量啊，或者让老百姓多打粮这几方面。
2: 沃野天新绿，农忙正当时，黑土地上满是耕耘与收获的希望，而在城市校园里，一群少年也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当时针悄然指向6月，窗外的蝉鸣再次响起， 我们知道，那个承载着无数梦想与期盼的日子高。

0: 考已经到来。又是一年高考季，在即将奔赴考场的日子里，许多高三学子的心中都有一些平日里藏在心底未曾轻易出口的话。回首这些年的求学时光，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往往不是堆积如山的试卷，也不是深夜里刺眼的台灯，而是父母默默陪伴的身影。每一次模拟考后，无论成绩起伏，他们眼中从未有过责备，只有鼓励与包容。高考是盛夏的果实，无论酸甜，都是家人用12年光阴浇灌出的独一无二的青春。
1: 每天晚上都能准时吃到你们做的饭，然后陪妹妹也很辛苦，特别感谢你这几年对我这么好的教育，然后给我提供这些学习机会。
2: 谢谢妈妈，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应该做的，因为你是我们那么听话，那么乖，那么自律的孩子。
3: 你和妈妈呢，一个是在高中三年给了我力量吧，就是我妈妈，因为每天在这边陪着我嘛。但是你是给我的方向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让我知道我这高中三年我应该干什么，我以后应该干什么，还教会了我很多知识。我真的有点，就是今天特别想跟你说这些。
0: 寒窗苦读数载，是家人用双肩扛起了生活的琐碎与辛劳，为孩子们筑起了一座最安稳的后盾。他们从未将沉重的期许化作压力，而是用柔软的回应告诉孩子，尽力就好，家永远是最后的港湾。这份双向的温情，是高三学子迎战高考最坚实的底气。
4: 领会到了那个家人对我的爱，但是我可能很少去表达出来。
5: 不管成绩怎么样，不管以后怎么样，好或者坏，你永远要记住，你后面还有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
4: 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夏雨辰。
6: 感谢你和爸爸，支持我。
7: 爸爸都知道。
6: 他这么远，就是把我从敦化送到延吉。在老师陪同之下去医院的时候，我知道你跟爸爸从敦化赶过来，很着急。其实我也除了就是感动以外，我觉得我作为你们的女儿，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0: 如何调整好心态，轻装上阵，自信地走进考场，认真写好每一道题，不负韶华，不负初心，是每一位高三教师反复叮咛的话语。在最后一次班会上，这样的语句被再一次认。

0: 喧闹的街道变得格外安静，车流放缓，行人轻声，整个城市都在悄悄让步，把温柔与偏爱尽数留给奔赴考场的少年。考场门口的家长收起了平日里的唠叨，只剩默默的凝望，一句轻声的加油藏着世间最柔软的期许。
1: 终于这个得到了开始验证的时候了，祝同学们妙笔生花，金榜题名。
0: 六月的故事始于高考，不止于高考，当笔尖停住，铃声响起，属于青春的新征程才刚刚开启。往后的日子会有盛夏的晚风，热烈的烟火，崭新的遇见，无限的可能。那些耳畔的叮咛和一如既往的关爱从未远去，
1: 没辜负这些老师啊，那个各方面的那个指导啊，妈妈一天也挺辛苦的，孩子一天学习不用我们操心，自己自动的就去学习，所以说我这个孙女吧，我心满意足，
2: 希望她能考好吧，就是不辜负她这12年的这个就是学习生涯吧。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
4: 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

0: 由原来的每部为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圆明园，
4: 走遍东西南北，笑声传遍八方，曲艺小品，说学逗唱，传统技艺，创意改编，新老搭档齐聚一堂，在一方小小舞台之上，一展新时代曲艺的魅力与时尚。中国文艺，笑会八方。喷空是河南方言聊天的意思，也是中原大地一种新兴的曲艺形式，依托于河南方言。这个词汇体现了河南人的直爽和豪放性格。
3: 老家河南，
4: 此次来自河南的演员陈小灿风趣上演喷空我爱河南话，将方言的魅力与幽默的包袱巧妙结合，碰撞出新鲜的喜剧火花。
3: 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我们喷空团队的一位小喷户，我叫陈小灿，谢谢。有没有人知道咱们河南话有啥特点嘞？
5: 调质地。
3: 你说的是河南话吗？还是普通话呀？
5: 混合版。
3: 咱们河南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干脆

0: 啰嗦。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一个帅哥带着美女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南方小伙他会咋说？哎呦宝宝，哎呦没有事情吧，快起来快起来，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呀？你看很温柔很暖男。你要换成咱们河南话，河南小伙带着女朋友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咱们河南小伙会咋说？就一句话，咦，咋不笨死你嘞，笨死你嘞。咱们河南话呀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我说了有没有同感，就是咱们河南话跟很多小动物有关系。俺女朋友她说话特别喜欢带小动物，一句话也带你受不了。每次我们演出回家，你要写总结留手稿写日记，看见我写的字她咋说？嗯，看你写的字跟那憋怕了呀。每次演出你要做发型梳头发，她看见又说了，嗯，看你的发型梳了跟那毛天了呀。我唱歌他说别唱了，唱了跟那浪号一样。我跳舞他又说别扭掰了，扭掰了跟那大长虫一样。我说话他说乌鸦嘴，我不说话他说老别经。因为这事儿你跟他吵，他又说嗯行行行，行了跟那驴蹄了呀。听大法。还有一个特点，咱们河南话就是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你用不同的语气能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咱挑一个帅哥互动互动啊，比如说来，你表达不耐烦的时候你会咋说？
1: 弄啥了呀？
0: 你表达疑问的时候你会咋说？
1: 弄啥了呀？
0: 你看见歹徒了你会咋说？
1: 弄啥了。
0: 还有一个啊，你看见美女了你会咋说？
1: 弄啥了呀。
0: 咱们河南话中还有一个代表字儿，是哪个字儿嘞？啊行。人家都咋说？咦你看这孩儿咋真行嘞，都说这个行。但是这个行你要对一个陌生的河南人说这个行一般不能说出口。不如咱们来试一下，让你们感受感受连个不熟的河南人说姓是啥样了。准备好啊，来帅哥。咦你姓啥呀？
1: 你姓啥呀？
0: 你姓啥了？
1: 你姓啥了？
0: 你再姓一个试试。
1: 你再姓一个试试。
0: 七哥，这个姓一般来说咱们打字都打那个姓，什么性别的姓或者幸福的姓，其实不是这个姓。这个姓啊在说文解字里边的意思就是比较厉害，这个人比较厉害。比如说咱两个朋友之间呀，你办了一件很牛的事儿，哇你真行，这就是夸他了。你要说两个陌生人之间说你行啥了，这就马上要发生矛盾要打架了。但是有人说了，你们河南人说这个姓这么多字容易引起来矛盾，没有关系，我们河南人呢研究出来了专门针对矛盾的全家十字真经。当你发现矛盾的时候，把这个十字真经给对方一说，说不完这个矛盾就没有了。不信的话我把这个十字真经给大家说一说。全家十字真经就是大过年来，大过节来，来都来了还是孩子，给个面子，朋友一场夫妻一场同学一场亲戚一场，他说话去他人不坏，他喝多了他不懂事儿，大人大量大局为重，吃亏是福都在酒里，这又何苦心态别崩，顺其自然恁都别坑，彷徨不空乐在其中，有了忧愁来看彭红，哈哈一笑全部清空。

0: 2014年，喷空被评为年度河南十大文化事件之一，备受河南本地及其他省市观众的关注，成为了一门具有典型中原特点的幽默艺术形式，被誉为中原文化新名片。演员李小雨精彩演绎喷空，有话好说，融合了方言的幽默与机智的对话，笑谈生活中的琐事，传递生活智慧。
1: 我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李小雨，那能记住吗？呢
2: 不能，
1: 实在记不住也没事，你可以记我的外号，我的外号叫男模。为啥叫男模呢？因为我是个男的，长得像模。现在能记住我叫啥不能？哎呦，还磨了这。说句实话啊，在俺这儿团队啊，每一个演员的风格都不一样，我跟他们更不一样。我这个人优点特别多，大家看这是外在的，我最大的优点在内在，就是特别的会说话。咱们中国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会说话当钱花，不会说话光挨打。后来对说话这个事儿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就比如说，您要夸一个人，怎么夸？你看他的外表，他要长相很好，你说，哎呀，你长得真英俊，是吧？他要是长得不怎么样，你看他的个头，他的个头要很高，说，哎呀，你长得真魁梧。你要说碰见那种长得也不咋样，是吧？个头也不能看，那咋办呢？说，你长得真善良。大家在这待了半天了，我把我对说话的研究成果跟您分享分享，中不中？日常生活中拿我来说吧，我就最喜欢听好话，最不喜欢听坏话，还有长话短话、真话反话、粗话俗话、土话气话。咱们常言说得好，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言伤人六月寒，当着爱人不说错话，当着真人别说假话。在生活中咱们一定得学说话，会说话，更得说好话。没事少说风凉话，可不能说那外行话。年轻人少说过头话，正式场合别说那不值劲的俏皮话。遇人要说客气话，遇事要说公道话。看谁骄傲了说几句提醒话，看谁倒霉了说几句安慰话。给长辈多说长寿话，给孩子多说成才话，给朋友多说交心话，给同事多说提劲话。多看喷空听笑话，少发微信看废话，一定练好普通话，更不能忘了家乡话。我认为全世界最好听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话。
0: 三贤书又称三贤饺子书，流传于晋豫两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李小雨、韩小楼合作带来三贤书新唱《英台丹水》，二人在现代乐器的伴奏下唱响传统三贤书，让传统曲艺在新形式中

范军、武斌等人携手带来群口相声《说说唱唱》，创新上演现代歌曲与河南戏曲的比拼。其中更是融入河南梆子、河南坠子、说唱等元素，在笑谈间呈现出现代与传统艺术的新。

0: 佛七这么克难呢、啊、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发祥地。
1: 这话对啊，
0: 克难这个地方啊我能代表、
1: 嗯、
0: 为了表达我的心情，
1: 怎么着，
0: 我给大家唱一段，大家说中不中啊朋友们。
2: 好、
0: 啊、好，唱一段。先
2: 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
1: 坏了，砸场子来了。
2: 我听说你刚才说代表河南。
0: 对呀、啊、不是盆呢。
2: 嗯，
0: 我现在往河南的大街上一走，
2: 嗯，
0: 立马引起轰动。
2: 我一出门，尤其是那二七大一带，
0: 咋着？
2: 那都轰动啊！
0: 敢说先卖，我轰动，你也轰动啊！
2: 你还说你代表河南，我都没有说啥，对不对？你别说你代表，
0: 啊、
2: 嗯，我也别说我代表。
0: 那咋着？
2: 咱俩今天在这比试一回，
0: 咱俩比试一回，
2: 中不中？
0: 你能比过我了？你看我的面积多大？你看看你的黑吧。
2: 中中中，咱不，你不要说，你说了算，咱找个评判，
0: 找个评判。
2: 嗯，
0: 我还是怪精明的哈。你觉着吧，随便你找一个老师。
2: 我找吧，
0: 你找吧，
2: 我找吧。
0: 嗯，
2: 我找一个这吧，往中间一站，他话少了。
0: 哎，话少了。
2: 哎，不抢戏了。
0: 嗯，这个好，
2: 还能拖住咱俩了，
0: 还能拖。他要拖住你简单，他要能拖住我。那我真服他。
2: 哎，最主要是吧、啊、他得是个说相声的。

0: 得是个捧哏呢。
1: 中，
0: 中不中？
1: 这可以。
0: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2: 行了，几位，就是说我呢。今天咱们在这公开选拔，你们俩谁表演的节目好，我一句话，你们俩腾一家伙飞黄腾达。你看怎么样？
0: 那以后俺就指望你了，老师。
2: 肯定指望我。
0: 你吃点啥不吃？
2: 范老师啊，您在河南，盖河南是吗？有这称号，有这美誉是吧？您先给我们展示什么？听听。
0: 展示什么啊？俺从小喝的是黄河水，唱的是梆子腔。
2: 哦，你的意思是
0: 河南人的语句都给自己的骨脉里长住。这流淌的不是血呀、
2: 那是
0: 二八般流水腔。哇、
2: 这么厉害呢、
0: 来河南不听两句语句，大家说中不中？
1: 不中、
2: 那您就来吧，给我们唱哪段、
0: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段马老师的代表作《穆桂英挂帅》，好不好？
2: 嘿，家喻户晓，我给你伴奏，主要听您唱。
0: 你有哪个不会伴奏？
2: 嘴里打家伙，
0: 嘴里打假话，
2: 怎么样？
0: 穆桂英马上出场，
2: 没问题、
0: 我这一招摆你就打假话，
2: 你就听我的。
0: 现在开始啊，
2: 来啊，看你的。
0: 众三军，听本帅

0: 这啊！
1: 你是让穆桂英中箭了是吧？
2: 那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办奏合适？
1: 简单点，简单。
2: 你说，
1: 这个我一唱，恁大大膀子都脱了。
2: 哦，梆子腔
0: 这种梆子，
1: 河南语叫河南梆子。
0: 对对对，
1: 简单一点，
0: 这太简单了，没问题。
1: 会打梆子吧？
0: 放心吧，
1: 开始啊，
2: 保证。
1: 院门外那三声炮啊！
2: 好，
1: 你别打那突然，你
0: 这好必须的，
1: 如同锐针。
2: 啊，你看看，
1: 这啥声啊？这是帅子气。上上卸妆，混那混前后，混那混
2: 前后，混那混我配合他呢，梆子多好，你梆子腔嘛，
1: 那俩不是梆子，那俩是棒槌，都打到我牙上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呀，这么半天了，嫌这个也不好，嫌那个也不好，那什么，马月，该你了。
0: 到我了，
2: 哎，
0: 他刚才唱的是河南豫剧，
2: 你准备来什么？
0: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
2: 什么？
0: 唱个歌吧，
2: 观众喜欢吗？

0: 你是不是心里边有点忐忑？
1: 他没有唱出我那台词，
2: 不是怎么？
1: 这个一首歌啊，
2: 啊，
1: 如果不唱出台词来，
2: 啊，
1: 就跟白开水一样木味
2: 特色。
1: 哎
2: 财神，
1: 行行行
2: 行行，
1: 这个你听过，你听过河南坠子版的《我和我的祖国》没有？
2: 嗯，您怎么着？
1: 河南坠子版的《我和我的祖国》，
2: 您打算用这个河南坠子？
1: 对呀，
2: 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1: 大家想听不想？
2: 这可新鲜了，这可新鲜了，
3: 让他唱，让他唱，
1: 来来。

0: 都留下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折。
1: 怎么样啊？开始。还真是汉香官单一个味儿。
2: 老岳，
1: 我都听出胡辣汤的味儿了。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办？
2: 我中啊。
1: 你什么就中？
2: 这不就创新吗？
1: 对呀、啊，你呢？
2: 我也能创新啊。
1: 你怎么创新？我们听听。
2: 朋友们，
1: 嗯，
2: 接下来请您欣赏
1: 什么？
2: 河南省豫剧大师常香玉
1: 嘿
2: 为您带来的
1: 嗯
2: rap 说唱。
1: 王母就行了。
0: 常香玉 rap，
1: 你等会儿。
3: Ladies and gentlemen。刘大哥讲话要要理爷们理太偏，谁说女子呀要要想爷们想清闲，男子去打仗啊到爷们到边关，女子一个人纺织在爷们在家园，这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是由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的传统曲艺形式，有100多年的历史。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坠子代表性传承人，携手非遗国潮乐乐队带来曲艺摇滚《坠美山河》，一展河南坠子的全新魅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0: 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激励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 为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
4: 形象。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3: 来老泉。
1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5: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4: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7: 看一下这个帽子，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先学的。
18: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9: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8: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3: 博物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8: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0: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0: 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两岸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两岸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6: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6: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8: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0: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就是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

0: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 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

0: 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北京时间的9:02。

0: 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那上周呢，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推出了这个中医养生的专场。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咨询哈，大家呢想了解最多的呢都是一些常年的腰疼啊、膝盖肿痛、走路呢蹲起非常不方便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很多的朋友们还特别想要来了解一些有关于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的一些专属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依然邀请到了刘一真院长，会给大家呢来再次做一些相关的介绍。那我们先来和刘院长打个招呼。你好，刘院长。
1: 你好，
0: 你好，刘院长啊。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对您也有所了解了啊。那这里呢，也给大家来再介绍一下刘院长。刘院长呢，字守正，现任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的院长，学医多年，先后拜入多名的名家门下，前期修习古法中医。那第一位恩师呢，是国家岐黄学者王富春教授，系统钻研针灸、经方辨证，同时呢，也是重庆海帆中医院张海帆教授的关门弟子，深耕内科杂症为主。另外呢，还是嵩山少林寺释延林法师的入室弟子，潜修禅养佛学哈、啊。那还是终南山药王宫第48代掌门人太虚真人的嫡传弟子，主修道家心法调养身心，医养同修的理念。那介绍过了刘院长的简介之后哈、啊，相信大家呢也对于刘院长有了一些了解。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请刘院长结合临床呢，向我们延边的中老年朋友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的一些相关内容。那刘院长也想请教一下您哈，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来问哈，说为什么这个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一到了换季或者是劳累呢，就会反复的疼痛，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延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的再次来到咱们的老幸福了栏目组和大家再次聊一聊咱们这个颈肩腰腿调理的一些问题。那刚才主持人呢问到点子上了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针对这些问题，他只知道贴膏药甚至呢服用一些止疼药。那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讲，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长期的久坐，包括呢长期的站姿劳累，包括以及长期的在空调底下呢受寒受凉以后导致的这种严重的一些劳损，甚至呢常年的出现了这个怎么样就气血亏虚的一个情况。那腰椎如果是因为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经脉失养以后，那一定会导致椎间盘它会萎缩萎缩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导致呢会对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压迫所以说呢不仅腰痛的一些问题，它还会连接到咱们整个人体的下肢，尤其是臀部大腿小腿等这些地方呢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疼痛麻木，甚至一些放射性的这种严重的坐骨神经疼痛的症状。那再讲到膝关节炎的问题，咱们中老年人呢常年走路做家务膝关节软骨的这种磨损，在这种寒湿淤堵的这种侵袭下呢这种关节一定呢会导致中医讲的经络淤堵，不通则痛，因为气血走不通嘛，就会出现肿胀僵硬上下楼呢可能会伴随有一些刺痛，甚至呢有些一部分老年朋友半弓背的效果，双向的调节，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恢复的这个时间上来讲它就会明显的缩短。再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方式，那它一定会是吧 比单纯的所谓的吃止疼药啊。

0: 这个真正的能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啊，主持人，
1: 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都在为您开通。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您对于我们今天和刘院长交流的有关于腰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方面的一些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您也有这样的一些腰腿顽固性的疼痛的一些症状的话，您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和刘院长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哈。那刚才呢，刘院长为我们介绍了啊，将会通过外调经络加内养脏腑双向调理的方式，再加上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是可以来解决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困扰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腰腿疼痛的问题哈。那刘院长还想和您再交流一下啊，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些方式啊，就比起我们市面上普通的一些理疗店呀，或者是也有一些这个其他方式的这种调整的话，它的优势在哪里呢？还有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也试过，就是什么扎针呀、推拿呀，但是当时好像是很有效果，但是呢几天之后呢还会复发，那咱们的这种调理方式呢，可不可以长效的来巩固，然后来解决老年朋友的一些根本问题呢？
0: 嗯，好，主持人问的特别好啊。首先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嗯，刘院长您稍等啊，打断您一下，我们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看看这位李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好，李先生。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我先咨询一下子那个啊，我的颈椎疼能不能调理一下子？他这个
1: 啊，那这样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2: 啊，好的好的。
1: 哎，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
2: 嗯，谢谢。
1: 哎哎，您是有这个颈椎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啊，颈椎疼这一点
1: 啊，那您稍等啊，刘院长，您可以听到李先生的声音吧？
0: 啊，可以。
1: 哎，好的，好的，那这样，这个李先生，您可以直接和刘院长来沟通一下，和直接来交流一下，把您的这个详细的症状和刘院长来描述一下。
2: 啊，我是那个外地人，那个刘院长，那个就是我颈椎疼，我现在上延吉这干去找你去看，能不能给调理调理啊？
1: 啊，是这样，李先生，因为我们这个刘院长他也暂时不在这个延吉哈。您这样，您先把这个症状简单的和刘院长来描述一下，看看这个刘院长能不能就是隔空，然后咱们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暂时的一些可以这个能做的一些建议，先提供给您，好吧？啊
2: 啊，行，谢谢您。
1: 嗯，啊，好，那您描述一下，咱们是就是颈椎的疼痛，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颈椎发胀，发胀。
1: 嗯，啊，那刘院长。
0: 啊，颈椎发胀，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2: 嘎嘣嘎嘣响。
0: 啊，有这个骨的摩擦音。
2: 啊啊。
0: 啊，平时手麻有没有？
2: 还没打到呢，我之前那些老他们也都说有手麻要严重嘛。
0: 啊，您现在是没有手麻的现象是吧？
2: 那就早上活动完了之后，我的活动开的就缓解一些，
0: 又缓解一些，是吧？尤其是早晨起来，这个症状比较明显，活动以后就会有所缓解，对吗？
2: 对对对，早上起特别严重。
0: 那您之前有没有通过这个到医院检查过，拍过这个颈椎的正侧位这个片子呢？
2: 我在当地这嘎子，他老中医给摸，他是不是那个，就是颈椎不好，还有腰间盘那嘎子拐着这一溜眼线都不太好。
0: 嗯，您这个今年多大呢，李先生？
2: 今年64了。
0: 64。
2: 嗯
0: 啊，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
2: 那个体力活。
0: 体力活啊。
2: 嗯，
0: 超重的东西也比较多是吗？
2: 嗯，
0: 啊，现在你除了这个颈椎的问题，腰椎也有一些不适对吧？
2: 啊，对。
0: 啊，平时睡眠这些怎么样？
2: 嗯，睡眠不好。
0: 一般几点睡的？
2: 啊，我那个反正没有固定点，反正困了就睡。
0: 啊，血压高不高啊？
2: 现在反正自由时间多一些，反正困了就睡，就是没有固定时间。
0: 啊，就是不定时的休息啊。
2: 哎。
0: 啊， 您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这。

0: 这些是否正常？
1: 外面去量，反正没出现那个好，这些年外面去量去。
0: 啊，有没有摔伤过？像这个腰椎，之前。
1: 主要就是干活累的，没有没有。
0: 啊，劳累啊，比较啊多一些，是吗？
1: 对。
0: 嗯。听您这么讲呢，就是我的建议，第一个，您到时候呢，到医院拍个那个胸椎和腰椎的一个正位片，啊，颈椎的是正侧位片。那后期呢，您先把你的这个电话信息啊留下，后期呢我会啊达到一定的人数，可能会到达我们的这个延吉啊地区呢，到时候您就可以提前约您过来，我们再当面的去沟通。啊，见面的去咨询，这样子呢就更有针对性的去给您调养了，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那行，我那个这阎王台我们那个忠实听了好几十年，20来年的。
2: 对，这个李先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哈。那这样，李先生，您的这个电话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因为这个暂时刘院长他不在这个咱们延边地区，然后等有机会到这个咱们延边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联系咱们的这个听众，然后呢有会邀请
1: 咱们台那个就知道了。
2: 是的啊，也会这个邀请这个咱们的听众，然后和这个刘院长直接面对面的来交流哈。那刚才刘院长也建议您了，咱们呢最好还是到医院先拍个片子，然后呢明确一下咱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也可以由这个咱们当地的正规的医院的医生先给咱们做出一些治疗的方案，然后至少缓解咱们现在的症状嘛，是吧？咱们就是以后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再和刘院长来交流，好吧，李先生啊。
1: 那行，听完了，
2: 好的，
1: 那个，等我就关注。
2: 对，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好吧？哎，好，女士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的现在节目呢是来邀请到咱们刘院长呢，这个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给大家呢来普及更多的是有关于我们骨关节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的常治疗的一些方式和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哈，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刘院长来进行交流。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也会邀请到刘院长来到我们的延边，来到延吉，和我们的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那您现在有问题的话，是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先来和刘院长进行一些简单的咨询哈。那刘院长也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然后给予您一些相应的建议。好的，这样刘院长，我们继续节目哈。刚才呢也是和您问了一下，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呢也会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扎针呀，或者是推拿呀等等哈，但是呢可能这个疗效呢只是一段时间的，几天之后，或者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又复发了。那也特别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外调经络加内养脏腑双向调理的这种方式，那对于这个调整腰腿疼痛哈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是的。那首先呢先大家先了解一个一个问题。像我们平时在可能在公共场合会遇到一些昏迷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懂中医的人呢，可能会给他进行点穴刺激。一般点穴点到哪里呢？比如说我们的人中穴比如说我们的极泉穴，那这些穴位它都是能够是吧起到一个醒神开窍回阳救逆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呢，我们的穴位每个人身上都有并且呢我们身上不止一个穴位，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大的天然药库，那人体有多条经络组成，是一个大的经络循环系统，每一条经络上呢都有相对应的穴位，每一个穴位用得好，它就是灵丹妙药，只是咱们不认识它而已。所以说呢，我们的穴位只有刺激的情况下它才能起到效果。所以说呢，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为什么我们平时做扎针、做推拿、做拔罐，甚至刮痧等等，那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呀？属于中医疗法外治法的其中的一种一部分。

0: 但是呢，这些所谓的这些疗法，它都是在短时间的刺激穴位，啊，短时间刺激穴位呢，它一定有一定的作用，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它为什么会反复？所以说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会反复？首先啊，从内来讲，就是我们的脏腑来讲，为什么它会反复呢？很多原因跟我们的气血不足、气血啊瘀滞啊，经导致的这个什么呀，所谓的出现的酸麻胀沉痛的这些症状。首先从轻的来讲，如果我们的气血不足，有可能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就会出现比如说平时的腰膝酸软无力，哎，这种就属于啊属于啊比较轻的。那进一步加重呢，就可能会出现麻啊。为什么会出现麻呢？是因为气过来了，血没过来，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木，就是说明气和血都过不来。那我们最多常见的就是疼痛的问题，疼痛的问题中医讲的就是因为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说呢，我们的经络刺激啊，首先它是更多的是疏通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是简单的推拿针刺，它都是短效的刺激。所以说呢，我核心在这里融合了我四位恩师的一个传承，总结出一套是专门属于我们筋骨调养的五行妙法，主要是分成啊三个部分啊，协同调理。首先从根源上去稳住效果，不容易反复。第一，就是通过五行妙法为基础啊，帮助人体打开这个经络和腠理啊。比如说我们扎针啊，比如说我们拔罐刮痧艾灸点穴推拿等等，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呀，我们的这五行妙法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可以更好的去激发人体的精气，调和人体的这个气机啊，这样子呢是起到一个开穴的作用，主要是把闭塞的这些经络呢啊给它全部打通啊，打开这个腠理的门户以后，让我们体内的这种寒湿邪气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为后续的这种调理啊做出啊一个更好的铺垫。第二方面就是专属的穴位贴敷，那穴位贴敷贴上去的时间呢，我们长的能达到十几二十个小时，这就是我讲到的穴位只有在刺激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更好更持久的作用。因此呢，我们是结合了五行妙法，刚才讲到的拔罐刮痧艾灸点穴的这些刺激，开完穴以后再配合穴位贴敷进行封穴，起到一个长久刺激啊，持续化开深层的这种顽固的这种淤堵问题，区别于普通的推拿理疗见效更快啊。所以说呢，我们穴位贴敷它是可以持续的作用于我们的整个疼痛部位的，药力呢慢慢可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层，可以长时间呢疏通咱们经络深处的一种淤堵，这样子呢它就能够长效的稳固效果，不会轻易反弹，这是我要讲到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要脏腑的问题。那我们脏腑如果气血不足，它是没有办法滋养我们的经络，会导致为什么我们做完推拿做完啊这个理疗以后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呢，这块我会配合啊心行药膳啊，侧重于我们的脏腑的内养啊，起到一个培元固本啊，防止复发的这么一个作用。那再加上外在的这种经络啊结合啊，把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脏腑气血提升以后，它就不容易反弹，这也是我们内外相结合标本兼顾，最终真正能达到养好腰腿远离疼痛的主要一个目的。
1: 嗯， 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哈，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的是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的刘一珍院长哈，将会针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等一些腰腿顽固性疼痛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些尝试实性的知识普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和刘院长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哈。那刚才呢，听了刘院长的介绍之后啊，我们也了解到啊，内外同调这个也是您这个核心技术啊，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患有腰椎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能够快速的来解决问题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是呢，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一说起扎针啊就有点害怕，另外呢又觉得说这个正骨啊力度可能会比较大，又怕引起一些二次的伤害哈。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他们对于这个咱们的治疗方式这个耐受程度是怎么样的，都可以接受吗？
0: 这点大家完全放心，我针对咱们中老年体质的调理啊，这些方法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手法的力度是比较柔和的，也不会进行强烈的这种刺激。那针对高龄的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呢，一般优先配合就是我们的温和药膳啊，重点是进行内调啊，内养脏腑为主，循循渐进啊，不管是二三十岁久坐的这种腰突的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重度的膝关节炎的长辈啊，他都能够适合我们专属的调养方案。
1: 那听了您这样一说的话，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应该是比较放心了哈。那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患有这种骨关节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亲自呢来了解和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刘院长的一些方式方法哈。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收集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想咨询一下刘院长，也是带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提问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张阿姨说，他呢是腰间盘突出，已经压迫了坐骨神经，右腿呢是从腰到脚啊就串着疼，然后吃药呢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缓解。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一般刘院长咱们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他这种属于淤堵型的这个腰椎问题压迫，主要是肝肾亏虚导致的这种腰椎间盘突出问题。那从我的多年的经验来讲呢，首先第一步是要解决一个筋出槽骨错缝的问题。那如果是年龄大的，我们是可以是什么适当的配合我们轻度的一些手法调整，解除腰椎间盘对整个坐骨神经的压迫啊，这样子呢能够快速的疏通经络。第二步呢就是要搭配，像如果在咱们在医院，我们是可以配合针灸疏通整个下肢的经络，能够快速的缓解整个放射疼痛的问题。再结合呢，因为是年龄大了以后整个人体的气血亏虚阳气不足，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的建议是要结合一些新型药膳里面搭配的是调补我们的这个肝肾活血通络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每天通过一些温水冲服，持续的补充咱们整个腰部的气血，那这样子呢就能够防止椎间盘再次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下肢的一些症状。
1: 好，这是给我们张阿姨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反馈哈，然后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位听众哈，也是一位李先生哈，他呢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双膝呢有这种骨性的关节炎，一到这个阴雨天啊就会肿胀，然后非常疼，另外呢关节里面也会有一些积液，这个蹲不下去，蹲下去又起不来。那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就是不用再抽这个积液，进行一些温和的调理，可以改善这种膝关节疼痛的症状呢？
0: 完全可以不用抽积液因为这种积液本质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寒湿气血淤堵积 啊，淤积在我们的这个关节。

0: 腔里面的。所以说呢，像这种呢，我们可以先用一些啊松解这个膝关节的一些筋膜，配合一些温通啊这些针法或者是灸法啊都可以啊，结合我们关节的这种深层的寒湿，它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再一个呢，这种情况下啊，一定要配合一些祛湿啊、健脾啊、养息的这些药膳，这样子呢，它就能够达到健脾除湿、强筋健骨，逐步的把深层的这种积液啊快速的代谢掉啊，同时呢又能够恢复磨损的这些软骨。如果是坚持调养呢，类似的这种阴雨天肿胀的这些疼痛问题也是能够明显的缓解。
1: 好，那这是我们带两位听众咨询的一些问题。那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呢都在为您开通，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和刘院长来进行咨询。但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一些交流，有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只能是通过您的描述和这个刘院长来进行一些表达哈。那刘院长呢也是给您了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那这里呢就是也提醒一下您，这个也希望您能够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这个我们也会邀请到刘院长到我们延边地区来，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您一些更加精准的，然后更加这个针对您身体情况的一些介绍哈。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想和刘院长再来交流一下啊。我们发现就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可能平时自己有一些腰椎间盘的问题哈，然后也经常会有疼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总会寻找一些缓解的方式哈。比如说呢，在家里会购置一些烤电的设备呀，或者一些按摩仪呀等等哈。那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些设备的话，自己可以在家里这个随意的来使用，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些设备可以替代咱们的专业的调理吗？
0: 这个是不行的。那首先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的疼痛会分为有急性期、缓解期根据不同的一些症状，如果是急性期，这种有明显的这种炎症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配合烤电这种温热的方法，那只会进一步加重所谓的这些带来的一些伤害。那咱们居家的这种热敷按摩有一定的作用，但只能呢如果是比较对症的情况下，只能是暂时的缓解放松咱们整个软组织，也就是我们的肌肉，解决不了真正的腰椎错位、软骨磨损，包括我们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根源，只能是临时的缓解，最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轻微的不适呢是可以居家养护的，但如果已经出现的刚才已经讲到的这种严重的，比如说麻木，尤其是木，那这种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气血都过不来的时候会伴随有一些下肢的这种放射疼痛、关节肿胀变形的问题，那这种呢就建议大家一定要结合外调经络的一些方式结合内服我们的这种脏腑调养，能够达到内外相结合，避免呢拖成重度的这种不可逆的一些骨病。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些居家的一些按摩方式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治疗这些方式呢，可能只能是暂时的或者短时间的缓解一下您的这个疼痛，另外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心理的一些安慰但是呢，如果是想要根本的来解决问题或者真正能够要治疗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标本兼治的。您刚才也提到了就要需要这个内服药膳那看来这个内服药膳也是咱们调理疼痛必不可少的一个配方，单纯做理疗不内服效果呢可能就会有所折扣，那内外搭配呢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调整的方案。那针对不同程度的这个腰腿疼痛的话，那是不是咱们也会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定制一些专属的方案呢？刘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的同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在空调房里面，有些人会感觉到舒服，有些人呢会感觉到难受怕冷甚至有些人呢会感觉刚刚好那。

0: 这都是体质不同，同样一个环境会出现不同的症状。那在这里呢，就要提醒各位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是吧，一人一方。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根据不同的体质会进行辨证定制，每个人的寒湿轻重啊，气血的亏虚程度是不一样的，包括骨骼的这种错位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呢，这种呢，我后期如果是到达我们的这个延边呢，我也会针对这个问题呢，会一对一的进行去咨询啊，会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一些人群，包括不同的症状，会搭配啊相应的一些外调的一些经络方法，结合我们内养的一些脏腑的一些药膳，这样子呢会分轻重啊这种巩固的方案，中度的这种专项的调养方案，不会所有人是一套方法统一调理，因为我们要讲到精准的对症，效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
1: 嗯，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受着腰间盘突出或者是膝关节炎一些腰腿顽固性疼痛的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周六的节目呢又再次邀请到了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的刘一珍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刘院长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那刚才呢刘院长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哈，也一直都在强调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的每个人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我们呢是不能够用一套完整的方法来进行统一调理的，而是要应该是一对一的问诊，更加有针对性的，这样才会解决于我们每一个老年朋友可能存在的这些腰腿疼痛的问题哈。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有这个新型的药膳哈，那这个其实我们还挺感兴趣的哈，那这也是咱们正言堂独特的一个调养的方式，这里可不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药膳呢，针对于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它一般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好的，在这里呢就先说了一个啊，因为师傅一直讲到我们只能说自己的优势啊，但是呢从传统的这个来讲啊，我们也要讲一讲，比如说我们传统市面上这种传统药膳呢，大多呢它只是简单的食材啊熬煮，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这种方式呢一般它的吸收会相对来讲会慢一些，那剂量呢也不是太稳定啊。那咱们这款新型药膳是完全可以打破传统的药膳理念的啊，它是结合现代的提纯萃取的技术啊，比如说像我们青蒿素的提取原理是相通的，它解决了传统中药普通的药膳成分不稳定见效慢的一个痛点。它的核心呢是药食同源，提取纯取萃取的这种搭配的古今方啊复配，再加上我们精准的营养强化以后，它是能够达到全程的标准啊萃取，温和无药源性的损害，既能修复筋骨啊这个器质性的一些损伤，还能够慢慢的恢复人体自身的机能啊，独立的调装啊，温水一冲它就能喝，搭配咱们五行开穴的这种臭理啊穴位贴敷的外调方案呢同步使用，那这种内外协同的作用下，那调理的周期就能够明显的会缩短。所以呢不少常年受腰腿疼痛折磨的啊长辈们啊，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以后，都反馈啊身上的这种沉痛啊这种明显的这些症状呢就会得到改善，走路上下楼的这些呢也会轻快许多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新型药膳的一个优势。
1: 这是为我们介绍的这个药新型药膳的一些优势哈。那这个可能大家还不是非常的熟悉哈。那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请刘院长继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然后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55-1545和255-1546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刘院长也想这个再和您交流一下，因为刚才呢，我们也接到了听众朋友的咨询哈。

0: 看来就是也有很多的腰突或者是这个膝关节疾病的一些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也非常想要来和您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呢这个大家也是想要问一下，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和您来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一个辩证问诊哈。那这个是不是咱们也有一些针对于我们延边地区的一些听众，或者是针对我们延边地区的一些患者朋友，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安排？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可以的。就像今天咱们的这个节目专属延吉的听众有三重线下的一种福利，后期呢我们也会在咱们本期的广播听众线下的这种会到达我们的这延边，会提前去预约。那第一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重福利，就是凡是这个本周内啊把这个门店的这个预约电话，后期我到那边以后啊，到延边以后呢，那预约到店的这些听众会免费的获取我们筋骨养护这个礼品一份。那第二重呢就是福利，就是到达我们这个店内呢可以免费的领取我们定制的一些腰腿疼痛的一些居家调养的一些食疗方案，包括我们居家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功法拉伸热敷的养护，包括药食同源的一些日常饮用的全套方案拿回家就能够自身的去养护了。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就是重磅福利，只要预约到我们这个怎么样指定的这个店呢，那可以享受后期我们的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免费的这个辩证，也可以免费的给大家进行这个颈肩腰椎的这种膝关节的这种损伤程度的一个评估专属个人的一个腰腿调养方案，纯粹是给咱们延边的这个广播听众的这个是吧更好的一个福利也是能够达到一个答疑解惑的一个功效。
0: 好，那也就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朋友哈，尤其是一些我们患有着腰间盘突出或者是膝关节炎有一些这个腰腿顽固性疼痛的听众朋友啊，您不妨呢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的这个刘院长会到我们延边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提前给大家来做这个预告那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来享受我们刚才刘院长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福利政策哈。那届时呢我们也会这个请这个刘院长为您这个进行一些一对一的一些咨询和这个答疑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的刘一珍院长哈。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尤其是有一些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有一些顽固的腰腿疼痛的一些老年朋友，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刘院长来进行一些直接的交流哈。刚才呢刘院长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腰腿疼痛调理的一些内容哈。那刘院长这样也还有一些节目的时间哈，也想这个再次请教一下您因为平时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自己呢有这些腰椎间盘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这个膝关节炎不是很好的情况哈，那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要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这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可以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首先我们睡的床就非常重要了，那一定是不能睡软床，这是大家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不

也不适合啊我们使用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腰椎有问题的，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像那个燕飞式的一些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床上趴着的时候，像燕子飞的这种动作啊，可以适当的去配合来做一些功能的锻炼啊，这样子呢就能够啊在这个方面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配合。那像我们的颈椎的问题，因为颈椎的问题多数的人呢，尤其是现代人啊，更多的是什么呀，因为伏案工作长期的低头啊，这种导致的啊一个颈椎问题。那像这种呢，建议就是平时呢啊枕头一定不能太高啊，有一句话叫高枕无忧，那其实这个在这里头是用不上的，因为越高的枕头它也会导致整个颈椎的这些什么呀啊生理弯曲度会进行啊进一步的加重，改变了生理弯曲度以后，它这个就会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椎体会变形。首先轻度的来讲，会可能会导致这个颈椎变直，甚至会反弓，那这样子呢，它对头部的供血供氧是明显不足的。那这样子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像这样的颈椎问题，往往会伴随有血压升高的现象，伴随有头晕、头痛、头胀、失眠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的枕头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效果才是最好呢？首先我们睡下去的枕头，第一就是我们的像自己的拳头这么高就可以了。再一个呢，就是最好是用一些不要过于僵硬的或者太软的枕头啊。如果像有严重颈椎病的啊这种中老年朋友们，我建议是用，如果有啊网上可以买得到的一种叫决明子，哎，这种枕头它可以调节这个什么呀，我们的颈椎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适合我们的一个睡姿的一个距离，这样子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啊帮助我们调整它整个生理弯曲度的问题啊，这是颈椎的问题。那像我们的膝关节的问题，往往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上下楼会明显的会出现这些这什么呀活动受限，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呢，这些症状疼痛的症状会明显的加重。那平时我们怎么去注意呢？第一就是有一句话叫寒湿从脚起，人老腿先衰，树老根先枯，那很多寒湿的问题它是最容易从脚上啊起来的。那像这种呢，我们如果血压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呢可以用我们的粗盐，那种老盐啊，一次用一小把，大概二两左右啊，进行这个什么呀温水的去足浴啊，这样子呢泡大概十分钟左右，在晚上在9点钟之前泡十分钟左右啊，再去休息，这样子呢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整个下肢的经络淤堵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要用什么锻炼的时候，平时我们都是正着走的，那锻炼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倒着走的。倒着走怎么办？就是要把腿抬高，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脊柱平行啊90度啊90度的方向往后啊倒走。那只要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一个是膝关节的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二呢是腰椎的一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慢慢的减轻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我还要多嘱咐大家一句，腰腿疼痛千万不要硬扛，拖久了以后呢，整个腰椎间盘的压迫啊，膝关节的软骨的磨损变形，那调理的难度它一定会翻倍的。所以说我们要趁着，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季，它正好是调养

0: 的黄金期，尽早的调养，搭配外调经络、内养啊脏腑的一些新型药膳，那同步调养以后，可以减少我们早受罪、早走弯路。
1: 那刘院长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个天气好了之后哈，每天可能会出去散散步啊，然后会有一些这个运动的一些习惯哈。那这个比如说要是有一些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呢，这个在运动时间上是不是也要特别的把握好呢？是不是也不能运动时间太长呀？
0: 是的，本身我们这个中老年人自身的这个气血就不足，肝肾亏虚就比较明显，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运动过量会耗伤人体的气血，所以说呢，这个运动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调养，它都讲究一个度，刚刚好，它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像腰椎的、膝关节的、颈椎的这种问题啊，能够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啊，适当的达到一个微微身体微微发汗的这种程度是比较适合的。
1: 那就是也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患有着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膝关节炎，或者是有一些腰腿疼顽固性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哈，咱们说呢，应该来进行运动，完全不运动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呢，您在运动的时候也要选择合适的方式，然后呢，运动的时间也是要进行把控的，不能说我这个为了想要运动，然后呢就忽视了一些我们的骨关节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里刚才刘院长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提醒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刘院长，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第一这个上周的时候也讲了，就是这个冬病夏治的问题哈。那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温度哈，其实还是这个忽高忽低的，而且现在其实也没有达到非常炎热的那种程度。那这个时候老年朋友，比如说早上或者晚上在出去散步啊或者运动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做一些保暖的工作呢？
0: 那是的，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寒湿从脚起啊，膝关节是人体当中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关节，也是最容易受寒湿侵袭的一个关节，那也是全身的这个重量是负重比较明显的一个关节。所以说一旦我们在晨起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养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原来的这些问题没有改善，甚至因为一个运动啊没有注意养护，会进一步的加重。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是要这个非常注意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因为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了嘛，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外调加经络，然后加内服药膳来进行固本。另外呢，更重要的其实也是要配合我们的良好的生活方式哈。这是无论什么样的这个医生为您介绍了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您服用了什么样更加行之有效的这个药物也好，或者是药膳也好啊，如果说您自己在生活方式当中不注意那可能呢这个效果也是达不到这个您的预期的哈。所以说还是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无论您是在平时的我们的运动当中，还是在我们的保暖当中哈，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那这些方面都注意好了，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外调的经络和内服药膳的来进行固本，那这样呢可能会来根本的解决我们的腰椎间盘或者是一些骨关节的一些疾病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的刘一珍院长哈，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做了其这个专题的介绍，其中呢很多的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腰腿顽固性的疼痛哈，刘院长呢也从专业的角度哈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同时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行之有效的一些小方法和一些我们平时养护骨关节的一些常识。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 那您以后如果是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和刘院长来进行交流的话，也可以呢实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将刘院长请到我们延边地区来，然后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呢做更多的一些介绍。更重要的就是会邀请到刘院长为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辩证哈。那我们刚才。

0: 留言章也给大家介绍了，针对于我们的听众啊，还会有一些相应的福利政策。那也希望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介绍针对于我们中老年疼痛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您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和刘院长说再见，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也非常感谢刘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和您说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19: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再次提示一下您哈，那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幸福节目是由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来主办的。那针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会这个推出一系列的节目，比如说我们为老服务的一些节目，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征婚交友的节目还有我们的大家唱的环节，还有呢更多的是我们的健康养生的一些内容哈。那我们周一到周日也非常欢迎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老幸福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

0: 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

0: 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招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 我也跟马董事长呢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

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一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了，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它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

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他不攻击你，他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

0: 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材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儿一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保温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2: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是啊。
2: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3: 行，好的。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2: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3: 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2: 啊。
3: 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力度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2: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3: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2: 嗯。
3: 你看啊，我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说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把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2: 啊，
3: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2: 嗯。
3: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都根本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吧，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2: 嗯嗯。
3: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什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3: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2: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是。嗯，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3: 嗯，
2: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

0: 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这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上就是白费。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去痛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1: 嗯，
0: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对，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啊，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 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

0: 的，他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我脑梗患者。
0: 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六十三。
0: 啊，63啊。
3: 啊。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3: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3: 对，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3: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0: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3: 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0: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 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

0: 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呢？我们这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一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

0: 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十五六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二十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十个左右，那餐后都得十四五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1: 嗯，
0: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三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0: 嗯、
1: 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
0: 嗯、
1: 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
1: 嗯，
0: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三四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5.6、5.7，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
0: 啊，
1: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0: 嗯，
1: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0: 嗯，
1: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0: 嗯、
1: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
1: 嗯，
0: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1: 啊，
0: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0: 嗯，
1: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
0: 嗯！
1: 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2副啊，一共3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0: 嗯，

0: 哎，好好好，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心了。
1: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嗯，
3: 对对对。李老师啊，
1: 嗯，
3: 其实吧，一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对。
3: 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就是，哎呀，特别知足啊！以前嘛，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
1: 嗯嗯。
3: 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嘛，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3副药，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是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呐、啊，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现在都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就好机会了嘛。
1: 嗯。
3: 享受一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1: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50周年大庆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一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
3: 嗯，
1: 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治病治好病啊。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1: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1: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
1: 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3: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3: 是，
1: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3: 嗯嗯嗯，对，
1: 哎，
3: 确实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3: 是，确实是。
1: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3: 嗯
1: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3: 对
1: 啊，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3: 是是。
1: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3: 嗯，
1: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3: 嗯嗯，
1: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

0: 对吧？
1: 嗯、是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嗯，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边那个黑痰的黏痰，
2: 嗯，
1: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块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0: 嗯，
1: 哎，不敢就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0: 嗯嗯。
1: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
0: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
1: 嗯、
0: 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1: 嗯，
0: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
1: 嗯、
0: 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是是，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0: 嗯，
1: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又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儿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儿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0: 嗯，
1: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子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
0: 嗯嗯，
1: 那么硬了。
0: 嗯，
1: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1: 嗯，
0: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1: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0: 嗯，
1: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之后，哎呀，我这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法，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0: 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变年龄，这不容易了。
1: 嗯，是，
0: 嗯
1: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0: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的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1: 确实是有，
0: 嗯，
1: 哎，
0: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1: 哦，
0: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
1: 嗯，
0: 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
1: 哎，
0: 啊，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北京时间2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7: 安图经济开发区企业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
6: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7: 走在延吉市城区街头，放眼望去，道路两侧绿植错落有致，街角游园绿意盎然。近年来，延吉市紧扣绿美延吉行动契机，全域发力，持续扩充城市绿量，优化景观布局，同步完善市政设施，整治人居环境。如今的延吉不仅生态底色愈发浓厚，城市功能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一幅推窗见绿，一步入园，城景相融的宜居画卷正徐徐铺展。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河畔的家庭主题游园，依托绿美延吉行动，这里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生态景观、家风文化、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口袋公园。漫步园中，草木绿意与文明新风相互交融，既满足了市民出门见绿的休闲需求，也让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鲜活的风景线。
7: 我州自绿美延吉行动开展以来，州委州政府将其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以一年有突破、两年展新颜、三年大变样为目标，系统推进水岸绿化、游园建设、街路美化、雨污分流、文旅新地标等工程，全面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与文旅吸引力。经过三年努力，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州府延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在片片绿意中不断提升。
9: 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那当然这种绿化那个环境，如果多的话哈，就是空气也好啊，对吧？对人的健康啊，各方面都好。
10: 我搬这来也是因为有这个广场，这样搬这来。没事出来溜达的，确实自己感到哈，又幸福又快乐。
7: 三年来，延吉市累计栽植各类乔灌木5.6万株，新增城市绿地65.5公顷，新建改造游园广场58个，提升街路绿化品质28条，精心打造3条特色街路，累计实施雨污分流改造105公里，打通城市断头路15条，亮化城市主干路26公里，沿街建筑24处，展现出一路一色、一街一景、山水相融、遍地生花的生态美景。
11: 结合绿美延吉行动，全州各县市采取规划建绿、拆违透绿、留白增绿等方式，同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截至目前，全州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7924公顷，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9.84%、42.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98平方米，城市生态基底更加厚重， 绿色空间更加充裕。
7: 一处处游园绿地装点城市生活，一张张民生答卷温暖人。

0: 新。绿美延吉三年行动的顺利收官，标志着泉州绿美城市建设工作步入巩固提升精细化管护新阶段。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深入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组织各县市科学规划具有地域特色的绿美城市空间，系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加快实施山水城交融的绿美精品工程，有序推进绿美街区和绿美社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市。
0: 企业赶订单、抓生产，干劲十足。在安图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正立足长白山生态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
2: 走进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工序紧密衔接，核心产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工人们身着洁净的工作服，在包装车间神情专注，操作娴熟，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保供应。多年来，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特色民族医药制造领域，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合剂、丸剂、颗粒剂、洗剂、片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等七大剂型、47个药品批准文号的现代化制药企业。2021年，企业选址安图经济开发区，公司投资2.36亿元，打造现代中药智能化生产线，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产能。凭借持续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2025年实现产值1.07亿元。目前，该企业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3: 15开局之年，公司也是在不断地加大这个研发力度，例如我们的根通平丸、复方金银花也都进行了二次开发，今年也有望市场有更大的突破，到年底预计产值能达到1.3亿元左右。
2: 在国药太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全自动生物肽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蕴含着长白山精华的人生态、海生态从这里诞生。国药太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生物活性肽原料、食品及化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于2018年7月入驻开发区，2021年9月竣工投产。多年来，该企业深耕于肽产业的科研创新，产品以特殊膳食、人参肽为主。截至目前，国药太谷已获得3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在促进人参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和科研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还成为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供应商，跻身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入榜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获选州级企业技术中心。
4: 2026年，国药太谷有限公司扩大人参相关的产品的一个研发及生产，也扩大人参相关的生产量，全以2020年全年的时间来突破2亿的产值大关。
2: 企业的产销两旺离不开园区的强力保障。今年以来，安图经济开发区迅速切换至服务模式，通过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需求，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今年，园区重点推动东极牧原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金豆农业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三宝药业中药饮片提产扩能等4个冬季不停工项目年内建成投产，力争全年产值突破7亿元，为延边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在延边大学农学院有这样一位教授，他从教33年，扎根边疆教育一线，把最美年华献给三尺讲台。他情系乡土大地，常年奔走田间牧场，做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更是广大养殖户最信赖的科技贴心人。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二级教授张雪梅。
6: 走进延边大学农学院，张雪梅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人气满满。1993年从教至今，他扎根边疆教育沃土30余载，累计教授学生6000多人，主持编写出版全国高教规划教材、世界经典著作译丛6部，悉心指导培养。

0: 硕士、博士、研究生百余名，如今他的一大批毕业生已经扎根基层、深耕行业，成为畜牧兽医领域与养殖企业的中坚骨干力量。作为省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张雪梅始终立足国家畜牧兽医发展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延边区域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实际，深挖长白山道地北药资源优势，在绿色生态养殖、中兽药靶标方向持续深耕钻研，相关科研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五项，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十余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四项，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近五十篇，为我国绿色生态养殖、动物疫病防控提供了坚强技术支撑。多年来，张雪梅以省科技特派员、动物疫病防控专家的身份，经常带着在校学生深入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治，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边疆需要人才，我最大的欣慰是看到我的学生用学到的知识真正帮到了咱们的养殖户，为养殖户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使科研成果与养殖需求有效对接，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0: 张雪梅坚持以德立教，创新构建新农科，客栈结合特色育人体系，将厚植三农情怀、服务乡村发展的理想信念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凭借优异的教学改革成果，斩获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今年，张雪梅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突出贡献，光荣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面对新时代的教育使命，我将继续扎根边疆，扛牢使命担当，潜心教书育人，努力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2: 近日，由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主办的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我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宣讲会邀请 OPC 中国开源社区高级讲师唐雨欣担任主讲。宣讲中，他采用真实落地案例加现场实操的形式，直观展示了 AI 智能体在企业经营全场景中的应用效果。从秒级审查合同风险、标注修改方案，到几分钟内生成高清海报、短视频，再到自动筛选评分简历、实时预警考勤、高效完成库存盘点数据，一系列实操演示让在场企业代表深刻体会到科技带来的效率变革。据了解，此次宣讲会是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精准招商引入数字经济新项目的重要举措。今年在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的招商引资下，杭州巨深智能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 OPC 艺人公司超级个体孵化项目，并将 OPC 艺人公司超级个体孵化项目吉林省总部设在延吉市。
4: 这个公司落地之后呢，它主要做的是第一方面为企赋能，比如说通过现在的 AI 智能体的一些先进技术来优化提效企业过去在电脑前交互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二方向呢，就是免费孵化大学生，我们计划在每所大学每年免费孵化300名大学生，通过设定10周的通关课程，让他学到现在最先进的 AI 智能体的搭建技术，那么最终实现一个人能够去做一家公司。
3: 未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将依托该项目持续开展各类企业赋能公益活动，提供专业化、体系化、落地化的 AI 数字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助力延边民营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
2: 近日，由延边州科学技术馆主办的2026年延边州青少年无人机专题科普培训活动在延吉市第13中学举行。州航空航天学会会长张泽新围绕无人机赛事规则、行业发展前景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现场还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多机型无人机实操演示，并组织学生亲手体验操作，让大家直观感受科技的乐趣。
5: 这次活动从听课到观摩，最后再到

0: 实践操作。我不仅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我还体会到了科技的魅力。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翰谱曲、陈嘉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史铁生的作品《并系碎笔》。1998年，史铁生身患尿毒症，每周要进行3次的透析，每天4小时都挣扎于死亡边缘。史铁生在与病魔做斗争的间隙，依然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金钱与道义、写作与艺术等人生大问题。并系碎笔呢，就是他在1998年到2002年间所写下的243篇散文随笔。他带着希望与坚定，挑战着不可理喻的荒诞，挑战人生所谓的命运，处在荒谬的人生境地，却依旧不停地努力，肯定个人的存在价值。并系碎笔呢，凝聚了史铁生面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是他对自己生命和精神点滴的记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老病死呢？对于生命，史铁生先生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分享。

对生命的意义的追寻是一生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永远新鲜。与人类的千年文明相比，个体生命转瞬即逝，每个人都想要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中国人看来，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奋斗来创造价值，从而实现意义。而对于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给出了特别的回答。史铁生认为，生命是一种承载着重要信息的消息，而生命呢，也是永恒的消息赖以传扬的载体。正如整个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存在，有探寻不完的奥秘，有了解不完的知识，史铁生称之为无限之载。相反，生命是有限的，生命就是处于这种无限和有限的矛盾之中。如庄子所言，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以有牙虽无牙殆矣。史铁生认为生命是一种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曾经比较简陋，比较低级，低级到甚至谈不上意义，只不过是蠕动，是颤抖，是随风飘扬，或只是一些简单的欲望，这是呢生理意义上的消息，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而一种复杂而高贵的消息一旦传扬，人便被创造了，人是生理的与精神的共同体。这个消息既是在的原因，也是在的结果，否则它不在，否则什么问题都没有，否则我们无话可说。生命是什么，它就传扬什么消息，反过来也是，它传扬什么消息，它就是什么，并非是先有了消息之后有它的载体，而是这消息或这传扬已使载体被创造了。史铁生还认为，人是有限的，是局部的，肉身不死不等于生命意义的延续。就如音符和段落，如果不能领略和追随音乐的要求，哪怕是黄钟大吕也是过眼烟云。以肉身的不死而求生命的意义，就像以音符的停滞而求音乐的悠扬。因此呢，人的生命或生命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能孤立地理解的，它就像浩瀚音乐中的一个音符，一个段落，孤立看它不知所云，唯在整体中才能明了它的意义。那么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只要你这样问了，答案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一问已经是对意义的寻找，而寻找的结果无外乎有和没有。要是没有，你当然就知道没有的是什么。换言之，你如果不知道没有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判定它没有的呢？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生死繁衍，比如诸多确有的事物，为什么不是呢？如果这不是的话，那什么才是？这是什么？就是对意义的猜想或描画，而这猜想或描画正是意义的诞生。如果不是所有的生命及所有的人都有着对意义的描画与忧虑，那就是说意义并非与生俱来。生命的意义不是先天的赋予，而显然是后天的建立，也就是说，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是我们使它有了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了意义。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呢，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
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你所看到的你是有边界的，而你的精神灵魂却可以毫无边界地四处游走。史铁生更想凸显精神的生，他说，人便是这生生不息的传达，便是这热情的载体，便是残缺朝向圆满的迁徙，便是圆满不可抵达的困惑和与之同来的思与悟，便是这永无中途的欲望。所以一切尘世之名都可以磨灭，而我不死。史铁生认为的这个我呢，是独一无二的我。我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一切中来的，我是由一切所孕育、所催生的一缕浪动的消息，个体微薄，但是独具特色。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一个不断寻找自我与认识自我的过程。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呢，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史铁生曾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生命的唯一要求是活着》。这句话呢，让他想了好久，怎么也不能同意。他说，死亡的东西不可以谓之生命了，生命当然是活着，活着而要求活着，等于是说活着就够了，不必有什么要求了。倘有要求，生命就必须要大于活着，活着也就不是生命的唯一了。当生命二字只是为人的时候，要求就多了，不是活着就够的。说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而这个身必然只是生理的身，但是呢，生理的身是不写作的，没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和身内，生命就不单单是活着了。史铁生认为，生命的意义并不是与生俱来，仅仅具有生理意义上的人无缘与之相遇。生命的意义是由精神所提出的，所以呢，也由精神去实现。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他的《生命的意义》一书中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当人在庸常的生活中苟且，就会忘记对生命意义的追寻，需要黑夜来提醒。当白昼的一切明智和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着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它不是外来者，也没有特异功能，它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类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都排在他的前面，这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并有期盼的眼睛。史铁生说，对于科学，后人不必重复前人，只需要接过前人的成就继往开来。生命的意义呢，却是轮回，每个人都得从头寻找。灵气一文中，史铁生曾写道，树叶因季节而落地，花朵为阳光而绽放，每一样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意义，渺小的、卑微的、高大的、恒然的，多少都有存在的价值。那我呢？我因何而存在呢？这是每一个人一生都在探索的难题。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寻找中才可能与前人会合，唯当走过山川，走过激流，走过深渊，走过思物的艰途，步上山巅之时，我们才能说继承了前人。
在山腰止步，攀登之路就会被埋没。幸运的是呢，有世世代代不懈的攀登者，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一副紧绷的躯体，全力推着巨石滚动上山，无数次重复同样的动作。静静看到西西弗那张抽搐的脸，脸颊紧紧抵着石头，一个肩头扛住沾满泥土的庞然大物，一只脚撑住，双臂再往上动，满把泥土的双手充分显示人的把稳。这种长久的奋力，只能用无顶的空间和无底的时间来衡量，终于到达目的地。然而西西弗眼睁睁看着巨石瞬间又滚落到了山下，必须重新推上山顶。于是他又下山走向平原。这一悲壮行为的重复与继续，不是因为西西弗的愚痴，而是由于西西弗清醒的意识，他想与荒诞的境遇抗争。他坚定地走下不知尽头的磨难，他意识到自己荒谬的命运，他的努力不复停歇，他反抗着荒诞的一切，因为他知道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永远前进，战胜虚无的荒诞的现实。

身上的活着呢，是存在获得意义的关键。由此，史铁生说，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是向内的建立。命定的局限仅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人生中的种种挑战，便是生命意义发生的途径。那么，信仰对于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史铁生对于信仰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史铁生《病隙碎笔》中影响众多读者的一段话，也集中体现了史铁生的信仰理念。他说，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横途。走向天堂便是一种信仰。但是皈依则不同，因为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但是天堂如果不是一个信仰的过程，而被确认为一处福乐的终点，人们就会各显神通，多多开辟通往天堂的专线，这样呢，就失去了走向的过程，失去了走道的意义。史铁生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理想没法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中去实现，理想不是能这样实现的，它是靠一条路去实现的，它是靠一个没有终结的一个过程来实现的。理想恰恰是用过程来实现的，它没法靠目的去实现，目的意味着结束。因此呢，无论要去哪里，心中始终有纯洁的信仰，有恒长的希望，行走就会有力量。并且呢，不需要渴求走道，而是要坚持走着。史铁生认为，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的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有一点点的变动。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也不可以放弃希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信仰是存在的，信仰可以为人们提供希望的力量。在面对困难、挑战或逆境时，信仰可以激发人们的勇气和坚定，让人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信仰中的神圣力量、上天的旨意或者宇宙的秩序等，都可以成为人们寻求安慰、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依靠。这也是史铁生生命中的重要命题，他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实践。希望是信仰的核心元素之一。当人们怀抱着希望时，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并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将带来积极的结果。这种希望呢，是可以加深对信仰的认同。信仰与希望相互交织，共同为人们提供内心的力量和指引。信仰给予希望，而希望增强信仰，他们一起帮助人们处理生活中的挑战，找到意义和目标，并践行个人的价值观。希望与苦难同在，希望一直存在于我们在苦难中步履蹒跚的途中，它指引着我们前进，始终给我们以方向。希望在苍茫缥缈的无尽中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们只要在那个方向前进，另寻一处洞天。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还分析了科学与信仰的区别。他说，科学的要求是真实，
信仰的要求是真诚。

0: 恒。科学研究的是物，信仰面对的是精神和追求。科学把人当作肉身来剖析它的功能，信仰呢，把人看作灵魂来追寻它的意义。科学在有限的成就面前沾沾自喜，信仰在无限的存在面前虚怀若谷。科学看见人的强大，指点江山，自视为世界的主宰；信仰则看见人的苦弱与丑陋，沉思自省，视人生为一次历练。史铁生以犀利的文字思考科学与信仰的不同意义，他说，我们的前途一向都隐藏在神秘中，但是我们从不放弃，不因为科学注定的局限而沮丧。科学并非我们唯一的依靠，甚至呢，不是根本的依赖。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起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史铁生认为，人的本性或者人的最根本灵魂处境的这些疑问，最终要需要靠理想信仰来解决。一个人的思想，当他登高俯视尘世的时候，他能看到限制的必然，产生达观的认识和超脱的心情，这就是智慧。而当他站在尘世仰望天空时，他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满，因肉身的限制而寻求超越，这便是信仰。精神之路恰是在向着信仰的方向而寻找之中，寻找着就是找到着，放弃了就是没找到。史铁生告诉我们，信仰其实是一条永无终点的横途，超越苦难，追求信仰是一条无尽之路。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到达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了。天堂是一个目标，一个永远走不到的目标。走不到不是不存在，它在，在你前进的地平线上，你永远看得见它，却又永远走不到它。它永远在你的前方，以耀眼的光芒为你指引方向，为你一生的活动注满力量，你一生精神饱满地走在追求的横途上。这就是信仰与希望的精神功能，也是信仰对苦难的超越，同时这也是人生的意义，过程的意义，希望与信仰的意义。史铁生大半生被病魔和残疾所困扰，但是他的生命却并没有因此而蒙尘。他重整衣装，踽踽独行，探求着生命的内里和奇迹。他从生命的困惑和痛苦出发，对所处的世界和时代进行审视，对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不断追问。贾平凹曾说，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儿的感觉。读《病隙碎笔》，最令人震撼的是，这本书里呢，没有悲观和哀怨，而是充满豁达与开朗。即使是谈到自己的病痛、自己的残疾、自己沉甸甸的命运，史铁生也没有回避和躲闪，而是调动了生命的全部激情，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进行思考，充满思辨和智慧。今天的阅读分享呢，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阅读。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争夺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亲人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

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的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那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进

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呢。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他本身1块钱一片他也没多贵，你就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1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

0: 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材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 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了。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
0: 嗯。
3: 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嗯嗯，是啊。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 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

0: 么呢？巧在人家延寿坊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坊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
1: 哎、
0: 你就打电话啊。
1: 啊，行，好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1: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1: 是，
0: 嗯，
1: 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1: 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利率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0: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1: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0: 嗯，
1: 你看啊，我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把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0: 嗯，
1: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都根本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吧，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0: 嗯嗯，
1: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什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呢。
0: 嗯，
1: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0: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坊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1: 哎，对对对，是。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1: 嗯，
0: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这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它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动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但是咱们三代延寿坊不同， 一方三通，这是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降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用，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
0: 嗯，
1: 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
0: 嗯，
1: 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哎，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嗯，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1: 嗯，
0: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对，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就开退休金了。 我想吃这个。

0: 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0: 我脑梗患者。
1: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0: 六十三。
1: 啊，六十三啊。
0: 啊。
1: 哎，六十三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0: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1: 嗯。
0: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0: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1: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0: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这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1: 你这压差太大了。
0: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1: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0: 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呀？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0: 嗯，
1: 哎，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 咱这个

0: 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大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的，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

0: 们呢，都会依照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 30% 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三四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从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 5.6-5.7， 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这人身上他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
1: 但
0: 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2副，一共3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0: 哎，好好好，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心了。
1: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
3: 对对对。李老师啊，其实吧，1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就是，哎呀，特别知足啊。以前嘛，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嘛，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

0: 三代牙之方，这一共才三副药，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是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呐、啊，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嗯，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现在都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就好机会了嘛。
1: 嗯。
0: 享受一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1: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50周年大庆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一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治病治好病啊。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1: 啊。
0: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1: 嗯，
0: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1: 嗯，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0: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1: 啊，确诊了。嗯，
0: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1: 嗯，
0: 可真饶不了我都。
1: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0: 是，
1: 嗯，
0: 哎呀，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
1: 嗯，
0: 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1: 嗯，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0: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0: 是
1: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0: 嗯嗯嗯，对，
1: 哎，
0: 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0: 是，确实是。
1: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0: 嗯，
1: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0: 对
1: 啊，你真的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0: 是，
1: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0: 嗯，
1: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0: 嗯嗯，
1: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对吧？
0: 嗯，是。
1: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0: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面那个黑痰的黏痰，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又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1: 嗯，
0: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

0: 又是活着一口气嘛。
1: 对，
0: 你这喘气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1: 嗯嗯，
0: 哎，以前不敢平躺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你不服不行。
1: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
1: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
0: 嗯，
1: 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0: 嗯，
1: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0: 是。
1: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0: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1: 嗯，
0: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1: 啊。
0: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嗯，这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1: 嗯嗯，
0: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1: 啊！
0: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又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
1: 嗯嗯，
0: 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1: 嗯，
0: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0: 嗯，
1: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0: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1: 嗯，
0: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健身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法。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0: 嗯，是，
1: 嗯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了，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
1: 嗯，
0: 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
0: 哎，
1: 啊，
0: 您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3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 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招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了电，跟我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1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先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1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 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

说了，愚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愚公。愚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这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的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它本身1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1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材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这个工艺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

0: 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是啊。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
3: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 我作为

0: 哎，主讲嘉宾也好，作为研售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1: 啊，行，好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1: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1: 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1: 所以说就天天有活动嘛，利率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0: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1: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0: 嗯，
1: 你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把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0: 嗯，
1: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都根本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吧，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0: 嗯嗯，
1: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什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1: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0: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1: 哎，对对对，是。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1: 嗯，
0: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这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它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动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7-8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

0: 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用，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1: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0: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0: 对，是。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1: 嗯，
0: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
1: 嗯，
0: 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哎，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1: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0: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1: 嗯，
0: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1: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0: 嗯，
1: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0: 嗯，
1: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0: 嗯
1: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0: 是。
1: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0: 我就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0: 是。
1: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0: 哎，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1: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1: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1: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啊，我脑梗患者。
1: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六十三
1: 啊。
3: 啊，
1: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

0: 状态？
1: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1: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0: 嗯，
1: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1: 对，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这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1: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0: 嗯，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1: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0: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给它通开呀？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

0: 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就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的，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

0: 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他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1: 嗯、
0: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1: 现在还没查。
0: 嗯，
1: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0: 好，
1: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0: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1: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0: 啊，
1: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0: 那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1: 嗯，
0: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啊，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心了。
0: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
3: 对对对。李老师啊，
0: 嗯，
3: 其实吧，一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是，哎呀，特别知足啊！以前嘛，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
0: 嗯嗯，
3: 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嘛，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三副药，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是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呐、啊，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嗯，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现在这不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就好机会了嘛。
0: 嗯。
3: 享受一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0: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50周年大庆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一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
3: 嗯，
0: 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治病治好病啊。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0: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0: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0: 嗯，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0: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呢、啊。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0: 嗯，
3: 真饶不了我都。
0: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 跟这个医生也。

0: 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1: 是，
0: 哎呀，
1: 这关键是这他太折磨人了。
0: 嗯，
1: 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1: 是，
0: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1: 是，
0: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一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1: 嗯嗯嗯，对，
0: 哎，
1: 是是是，
0: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1: 是，确实是。
0: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1: 嗯，
0: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
1: 嗯，
0: 谁也甭笑话谁。
1: 对。
0: 啊，你真的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1: 是是。
0: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1: 嗯，
0: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1: 嗯嗯，
0: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1: 是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边那个黑痰的黏痰，
0: 嗯，
1: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块儿，它上不去又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0: 嗯，
1: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0: 嗯嗯，
1: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
0: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
1: 嗯，
0: 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1: 嗯，
0: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0: 嗯，
1: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嗯，也好了
0: 啊。
1: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0: 嗯，
1: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子一团子。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
0: 嗯，
1: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1: 嗯，
0: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1: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 我原本以为自己也

0: 也活不了几天了。
1: 嗯。
0: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之后，哎呀，我就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他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方。哎，我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也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0: 嗯，是，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了，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0: 您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统相声卖挂票是相声艺术大师马三立的代表作品。这个作品呢，虽说夸张，听说呢还是有生活原型的。据说当年谭鑫培晚年啊，除了堂会这戏园子呢，他是不大露面的。忽然有一天呀，这广德楼呢就贴了他的这个牌的演出信息，没想到这热情的戏迷呢一下子把这戏园子四周上下挤了一个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趴满了人，听说座位底下也都趴着人，所以这个作品呢就从这儿来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这段卖挂票。
1: 您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2: 哦，
1: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2: 哎，
1: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京剧呢，它就得呀，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这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2: 是啊，
1: 哎，你别忙，它就不是，它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2: 哎，别忙，
1: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笑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这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有人哦，别忙，把这打住。请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慢。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得，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慢啊，得得，不是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请慢，误会呀，误会呀，是纳闷。误会呀，不信，误会呀，你再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再怎讲？
2: 哎，
1: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
3: 不乐意了，
1: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误会呀。
2: 哦，
1: 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误会呀，
3: 行，
1: 这行了，
2: 怎么
1: 误会呀？不像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2: 哎，
1: 都坏了，
2: 怎么
1: 倒霉？
2: 给
1: 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不，倒霉，怎么
2: 生气啊？
1: 要干嘛？这戏剧可深
2: 哦，
1: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2: 哦
1: 啊，这舞台上这个
2: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1: 行，我研究干嘛？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2: 那你啊，
1: 你常听戏吗？京戏，
2: 京戏，你听不听吧？我从小就爱听戏。
1: 那常听戏，你不能问我，你不能问我，你认我吗？
2: 不认识啊。
1: 你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我。
2: 是啊。
1: 你怎么不认我？
2: 您是哪一位？
1: 杨。
2: 杨。
1: 杨宝森。
2: 杨宝森。
1: 啊。
2: 你是杨宝森。
1: 准是，准是你不认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2: 哦，
1: 我不是杨宝森。
2: 哦，您是谁？
1: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1: 我给他蹬三轮。
2: 哦，
1: 这多年了吗？
2: 多少年了？
1: 嗯，
2: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1: 那玩意儿呢？
2: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1: 他蹬三轮蹬我。
2: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1: 拿你当三轮。 我坐那个登山车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2: 哦，我送了他了。
1: 我不姓张。
2: 哦，您是
1: 马
2: 马？
1: 北京的打人打人，北京的打人唱戏的马老板，
2: 这谁不知道啊？
1: 哦，
2: 马老板，北京马老板
1: 啊，
2: 马连良。
1: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2: 哦，一家子。
1: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2: 对，
1: 他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哎，我科班的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1: 喜连城
2: 啊，
1: 哎，我是喜字的，雷启福知道吗？
2: 雷启福大师兄，
1: 哎，好，
2: 哎，知道，
1: 我们一块的
2: 啊。
1: 这还用说吗？
2: 啊，
1: 雷启福，侯喜瑞知道吗？
2: 知道，
1: 侯喜瑞
2: 知道，
1: 喜字吗？陈喜兴
2: 啊，
1: 康喜寿，
2: 哎，
1: 魏喜奎，没魏奎。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2: 啊，
1: 他改大鼓
2: 没改，第几叫唱大鼓的？
1: 刘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2: 哎，刘喜奎，
1: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2: 哦，您叫
1: 洗澡，
2: 我修脚，
1: 修脚干嘛？
2: 啊，你洗澡了吗？你那洗完了？
1: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2: 啊、哪个洗啊？
1: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2: 哦、
1: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2: 哦，
1: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2: 早
1: 啊
2: 早
1: 早是那个
2: 啊，
1: 这个这字你和我说不上来。

0: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1: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想，草头那个
0: 草李胜藻那藻，
1: 哎，李胜，哎，对，
0: 哎，还聊不清，我还把它忘了。
1: 李胜藻
0: 啊，
1: 听过吗？
0: 听过。
1: 唱怎么样？
0: 好啊！
1: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0: 不错。
1: 你认为怎么样？
0: 都认为不错。
1: 服吗？
0: 服。
1: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0: 可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认为李胜藻好
0: 啊？
1: 那就成，我痛快。
0: 与你何干？
1: 他跟我学的。
0: 李胜藻，
1: 哎，
0: 跟你学的。
1: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0: 哦，
1: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0: 嗯，
1: 完全学我。
0: 是啊，
1: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0: 哦，
1: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0: 嗯，
1: 你叫胜藻。
0: 哦，
1: 你就是跟我学的。
0: 怎么了？
1: 我叫洗澡吗？
0: 啊，
1: 他叫胜藻，我洗剩下他给洗。
0: 这俩人一个盆。
1: 我讲在江南
0: 啊，
1: 江南一带。
0: 江南
1: 上海到过吗？
0: 到过。
1: 年轻啊？
0: 到过。
1: 到南方一打那去，海外天子都府一支马洗澡。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镇江。
0: 镇江
1: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0: 是啊。
1: 苏州我。
0: 嗯，
1: 杭州。
0: 好。
1: 我
0: 嗯，
1: 芜湖
0: 啊。
1: 我踹了。
0: 哦，
1: 就踹了。
0: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
1: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0: 你不说你快芜湖了？
1: 我太能到那地方去了。
0: 哦，到那演出去。
1: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0: 不唱？
1: 不唱，气的。
0: 喂啊！
1: 气，我生气，不唱。
0: 跟谁生那么大气？
1: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一九四五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0: 日本降服那年。
1: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0: 跟谁生？
1: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现在不就为业余吗？那时候就票友，
0: 对对，
1: 哎，就国剧社。
0: 哦，
1: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0: 哦，
1: 我教练。
0: 教练，
1: 哎，
0: 足球啊，是排球啊？
1: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0: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1: 不是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0: 这啥子？
1: 把场子？
0: 把场子也不对。
1: 我给拍，
0: 那叫导演。
1: 对，这是导，我给导演
0: 啊。反正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1: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0: 哦，
1: 票友跟我小。
0: 是啊，
1: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没人给你那么些钱，
0: 嗯，
1: 先找管家饭。
0: 是
1: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0: 哎，
1: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0: 哎，
1: 你
0: 看，让你演两场。
1: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0: 啊，
1: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0: 啊。
1: 怎么办？
0: 那得演吧，
1: 唱吧。
0: 哎，
1: 咱不会赚钱
0: 啊，
1: 就让票友学。
0: 对对，
1: 演两天。
0: 演两天，在哪儿？
1: 在黄金。
0: 黄金大戏院
1: 啊，
0: 嚯！
1: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0: 这两天
1: 两个晚场，白天我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0: 嗯，
1: 演两天，这我们瞧，这不定好了吗？
0: 啊，
1: 该找你撑气，生气，
0: 怎么生的？
1: 嗨，那年呢
0: 啊，
1: 那个谁呀，小鱼儿
0: 啊，
1: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子啊，
0: 小鱼儿谁呀？
1: 上
0: 小鱼
1: 啊。
0: 那是上老板
1: 啊，
0: 这小鱼儿、
1: 上小鱼呢、
0: 啊、
1: 他这班啊到上海
0: 哦，
1: 黄金戏院他唱
0: 了，嗯，
1: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0: 啊，
1: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0: 啊，
1: 上小云
0: 有
1: 星期六开始演出
0: 啊，
1: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0: 就是
1: 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0: 得问问。
1: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0: 啊、
1: 经理在屋坐里。
0: 哦，
1: 来，进来。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0: 嗯
1: 啊，
0: 这圈没准地儿。
1: 呀，听信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没上学？
0: 嗯，
1: 我呢？你听信？
0: 听信。
1: 我听这信儿，你听信。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0: 好嘛。

0: 位是打鼓子的，
1: 那么气的。
0: 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就信他
1: 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吗？我别处唱，我非得皇家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点儿。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院。
0: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刺，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三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算打算，皇家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八千，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八千
0: 走四五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啊，
0: 大发了，
1: 大发了，
0: 高了，
1: 买不上了，
0: 高了，加班了，啊，
1: 哦，买不上了还100块钱呢，上了网卖8000，
0: 不值，不值，不值，不值，不值，
1: 太贱了，
0: 这边前排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0: 你说谁呀、啊、
1: 说你啊
0: 8000，这8000，
1: 8000的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所以看见了？
1: 这我这么琢
0: 磨。这人应该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说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的。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12000。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2000，
0: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2000。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2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200。
1: 哇，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的玩意儿，听着戏，咱三天戏板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
0: 嘿，
1: 这是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神了，
1: 哎，
0: 窦尔敦，
1: 好，
0: 上学生来，
1: 换脸
0: 上小云，来，人叫窦尔敦，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哦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1: 奇冤报，
0: 哎，乌合记。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唱，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齐元豹，
1: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窦尔敦，
1: 哎哎，
0: 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窦尔敦
0: 啊，
1: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歌戏。
1: 是啊，去谁啊？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 哎，别
0: 来一个，
1: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
0: 说这个叫这个老生的
1: 谁呀、啊？
0: 那个谁嘛？
1: 嗯，
0: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0: 你看、啊。

0: 哎，行，
1: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神就出来了。
0: 哎，我谁不神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1: 说我怎么了？
0: 对，叫什么？
1: 徐世昌。
0: 什么？
1: 徐世昌。
0: 徐世昌。刘世昌。
1: 刘世昌。哎，我记住徐世昌。
0: 徐世昌的大总统。
1: 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0: 第三天，
1: 我来特别的吧，
0: 哎，
1: 红牛二所，
0: 哎，
1: 红牛二所，
0: 嚯，
1: 瞧一人，我把一人盯下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下来
0: 啊？红油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0: 啊，你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我知道。
0: 油三姐，油二姐，
1: 我就你甭管，我就来那个
0: 啊，
1: 我就来那个。
0: 哦，
1: 哎，头前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对号啊，
0: 哎对，
1: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又多听又多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8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8点那一看，哇，这些人呢，
0: 哎，
1: 我心话，
0: 等，8点座就满了。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了，
0: 把你吵醒了。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嗯。
0: 您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为盖他的被子。
0: 呵，这人连被子都没有。
1: 没有
0: ，
1: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0: 是行
1: 当，礼账、门帘、抬账
0: 啊，
1: 大抬账、大手印，我有七十多个，
0: 对对，
1: 哎，我七十多个，
0: 哎，
1: 你
0: 改俩被子好吗？
1: 怎么着嘛？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0: 满了，
1: 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早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0: 站票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区尊大驾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早了，
0: 对。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位，
1: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
0: 啊，蹲着，
1: 蹲着，
0: 怎么蹲？
1: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0: 啊，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好，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哎，这受罪。
1: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0: 170多位
1: 在门口直哭，
0: 哎呦，
1: 直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早，简直是活不了啊！
0: 哎，至于吗？这个，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来挂票吧。
0: 对，
1: 挂，好，挂吧。
0: 挂，怎么个挂票？
1: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墙上一挂，
0: 好嘛，受罪了这个。
1: 挂票挂170多位，
0: 好，
1: 呵，我心里痛快。办戏呀，
0: 办，
1: 豆哥，
0: 哎，
1: 豆哥，干不了。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0: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判不同。勾脸啊，勾脸是勾脸。
0: 勾脸。
1: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得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诸位，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0: 啊？
1: 哪位洗澡？
0: 好嘛，找洗澡的。
1: 我姓马，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0: 谁呀这是？
1: 不认得
0: 啊？
1: 你干嘛呀？我唱戏的，
0: 不认识，
1: 贵姓？金少山
0: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1: 啊，
0: 好。
1: 您找我有事吗？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 你这唱段跟我就没饭了。
0: 嘿，
1: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0: 哎，
1: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0: 嘿，
1: 无论如何就少这饭吃，我来逗逗
0: 啊，他也来逗逗，
1: 你来逗逗我呢
0: 啊，
1: 您来天霸
0: 啊，
1: 哎，你想去呀？少山来逗逗，我来天霸
0: 啊，天霸你也行，
1: 也行吧，也都去了，就行了。
0: 嘿，
1: 天霸你歇恭喜，我好。我说这样起来你办吧，我给你花点，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对，我来钱吧。我说谁？瑞安，瑞安欠欠。
0: 瑞安是谁？
1: 周作人，
0: 周作人，
1: 作人都办好了，欠罢了。我说你欠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欠罢了。
0: 嘿，
1: 我办好了，欠罢了，顿办了这顿，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斗墩子
0: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0: 啊！
1: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都不一样。
0: 是。

0: 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过来。
1: 那咱不说，咱不说他这个身段，他唱的嘛，你坐这儿，你摇摇头晃脑唱出来，谁也知道好。
0: 是，
1: 把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完了，马学长，金少山，马二百一定天霸。”
0: 嗯，
1: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上，
0: 听你的，
1: 听着，咱这个上场，
0: 哼，
1: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0: 猴啊，
1: 啊，继续劲儿唠好
0: 啊，
1: 他不唠好，他不唠。
0: 对，
1: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怎么了？
0: 是啊，
1: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0: 哦，
1: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一亮。哎，不是这声
0: 音，对，我不是这，
1: 不是这是四川的。
0: 哎，啊，什么风格啊？
1: 这是你说的。
0: 哎，
1: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
2: 叫什么？保镖
1: 什么？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哎，那天你听了？
0: 我没
1: 听了，听了，
0: 我没听，
1: 听了
0: 没听的？
1: 没听人把我词儿记住了？
0: 啊，你的词儿
1: 啊？我就这词儿，
0: 谁唱都是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
0: 啊。
1: 保什么关？
0: 保镖。
1: 对，我就这。保镖。

0: 是一冒签儿，体系这官们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签儿正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你还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办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卖挂票》。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钱哪儿》。

0: 叫谁呢？
1: 叫你呢，屋里有第三者吗？
0: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1: 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0: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1: 取完钱呢？
0: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1: 你给我过来。
0: 哎，好，过来。
1: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1: 你胆小？
0: 对。
1: 你胆小你干大事啊你。你这干啥呢？
0: 切菜呢。
1: 菜呢？
0: 菜在那头呢。
1: 在银行取的钱哪去了？
0: 是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1: 我这是在问你呀、啊。
0: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
1: 啊，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0: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1: 在你影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0: 看见了。
1: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0: 没干。
1: 你就没把他抱起来？
0: 抱了。
1: 钱呢？
0: 钱
1: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儿了。
0: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你好管闲事儿啊。
0: 我好管闲事儿？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的，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的，这姑娘就没命了。
1: 可她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1: 撞的那个人呢？
0: 跑了。
1: 别人看见是他撞的了吗？
0: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1: 哎呀，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
1: 哎呀，这大伙儿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0: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
1: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影

0: 个公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1: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姓名。
0: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正在找有小胡子的人。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1: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0: 我听说了，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人了。
1: 是什么、
0: 我听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1: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儿了。
0: 你以为你现在有男人味儿啊？你刮不刮？
1: 非刮不可。
0: 刮。
1: 好，俗话说得好，留着下巴在，不怕没胡子。刮。
2: 118。
0: 哎呀，来了。
1: 谁来了？
2: 就是在家。开门。
0: 谁呀、
2: 我是老虎。
0: 老虎，你刮呀！
1: 这刀不快呀、
0: 硬刮，
1: 硬刮。
2: 屋里有人吗？
0: 有人，有人。记住，死活不承认。
1: 知道了，不承认，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0: 你快挂！
2: 再不开门，我撞门了啊！
0: 来了！哎呀，大兄弟，
2: 你们家姓杨啊？
0: 对，我们家姓杨。
1: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2: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您请进。
2: 进，我这不都已经进来了？
0: 哎，对呀、您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
2: 他就是你们家大哥？
0: 对，他是你杨哥。
1: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2: 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0: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1: 就我有病啊，我有病。
2: 哎，大姐。
0: 哎，大哥。
2: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0: 哎呦，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就不长胡子。
1: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子。
2: 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0: 谁跟你说的？小杨，转过来给他看看。
1: 哎，转过来看看。
2: 这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啊在偷钱包，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赶紧给他碰上了，是不是？
1: 对，我手欠，我嘴也欠。
2: 好，大哥，这戏演得不错呀！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成什么样。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1: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2: 什么也没干？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1: 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2: 你算什么？
1: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2: 就是你。
1: 不是我。
2: 就是你。
1: 不是我。
2: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1: 不是，我没胡子吗？
2: 你有胡子。
1: 没胡子。
2: 你有胡子。
1: 没胡子。
2: 没胡子，你把嘴上的东西给我摘下来。
1: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了，你就摘了。你看有胡子吗？
2: 你看有胡子啊？
1: 这边呢？
0: 哎呀，你看他没胡子，胡子
1: 刮掉了。
0: 这干啥呢？
1: 刀不快，刮不下来了。
2: 妈呀！这就是，说吧，想怎么办？
1: 你都别拽我，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想你？就是我，怎么办吧？你能帮我啊？是我，对，就是我，你把我怎么办？
2: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1: 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2: 怎么了？瞧不起我？
1: 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2: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1: 不对，
2: 都拿着。
1: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着。
2: 不，你都拿着，
1: 你都拿着，
2: 你都拿着，
1: 你都拿。
2: 别废话了。

0: 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1: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2: 不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0: 好，我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真是好人呐。
2: 不敢当。
0: 什么不敢当？就是好人。
2: 是好人，是好人。
0: 我走了。走好。
3: 我太有男人味了。
1: 没想到这1000块钱他还真还给咱了。
2: 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
0: 大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这是那200
2: 啊，这是你的。
0: 不都是你的。
2: 都是你的，
0: 都是你的，
2: 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1: 哎呀，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这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0: 大嫂，
1: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2: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0: 大哥大嫂，
4: 谢谢了。
3: 不客气。
0: 还是好人多呀，还是好人多呀。走了。
2: 亲爱的，听到了吗？还是好人多呀。这1000块钱完璧归赵。数数，快数数。
1: 200，那那1000呢？
2: 又让他拿走了，我去找他吧。
1: 哎，算了。就这么地吧。
2: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钱哪儿去了》。咱们以往呢听过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个作品呢确实是很穿越。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另一出，叫《罗成戏貂蝉》。一看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又是一段穿越题材的相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这段《罗成戏貂蝉》。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
1: 这个
2: 节目是您表演
1: 啊？是啊。
2: 您这场是？
1: 我这场是相声啊。
2: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啊？不，我从小学京剧。
1: 哦，学戏
2: 啊。
1: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2: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2: 我是副科的。
1: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2: 你也是副科的？
1: 我是场科的。
2: 好，我们俩搁一块是副场科，这都像话吗？
1: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2: 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1: 知道啊，
2: 简称副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2: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科？
2: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2: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
2: 嗯，
1: 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2: 全行。
1: 是吗？
2: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1: 哦，
2: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1: 那往哪儿钻？
2: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2: 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2: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2: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2: 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2: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 他姓什么呀？
2: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2: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2: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2: 能钻呢。
1: 是啊。
2: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好，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呀？
2: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0: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屏吕布戏貂蝉，对吧？
1: 啊不，啊不是吕布戏貂蝉，
2: 那是
1: 罗成戏貂蝉，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呀！
2: 怎么不像话？
0: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1: 啊。对呀、啊，啊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过呢。哎，
0: 你们怎么唱这戏？
1: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0: 在哪儿唱的？
1: 演唐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0: 给人唱这个
1: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0: 那是
1: 他本家点的，
0: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1: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0: 哦，
1: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0: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1: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0: 是啊，
1: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0: 枪毙？因为什么呀？
1: 演一出戏演砸了。
0: 唱的什么戏？
1: 贾家楼。
0: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 对，就是这出戏。
0: 你扮什么角色？
1: 我演罗成啊。
0: 这道对宫
1: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少事儿，
0: 哎，
1: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0: 他就是个热闹戏。
1: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0: 哦，
1: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0: 他嚷嚷什么呀？
1: 别唱了。
0: 这是不让唱了。
1: 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呜哇呜聊的一段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0: 全下去。
1: 那把你们这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0: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1: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
2: 赶紧过去了。
3: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0: 就是
1: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呜哇呜聊的一段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0: 谁欺负你了？
3: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1: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0: 哎，你呀自己点吧。
1: 点戏？
0: 嗯，
1: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0: 啊，
1: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0: 小小子？
4: 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
0: 那个是罗成啊。
1: 星爱，
0: 嗯，
1: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0: 是啊，
1: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替我让他扮罗成？
0: 那么还扮谁呀？
1: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0: 哪来的小媳妇儿？
4: 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
0: 这也有。
1: 嗯，
0: 扮谁呀？
1: 坏了，
0: 怎么？
1: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0: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1: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扮一个貂蝉吧。
0: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1: 呀？这么两出啊？
0: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1: 我点的是一出戏。
0: 哪出戏？
1: 罗成戏貂蝉。
0: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3: 光是一听了，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0: 都没学过呀。
3: 哼吗？
0: 怎么了？
3: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0: 谁点的也唱不了。
3: 你们不是唱不了，
0: 那是
3: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0: 我们倒气你了。
1: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0: 嚷嚷什么？
1: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0: 不唱？
1: 不唱。
0: 嗯，
1: 不唱全枪毙。
0: 这不唱叫枪毙？
1: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
3: 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
1: 点下来就唱吧。
3: 哎，他不行的，没这会这戏。
0: 这
1: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0: 不，这
1: 谁点的这戏？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0: 啊。
1: 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0: 这都不像话。那貂蝉呢？
1: 哎，有庄国林呢。
0: 哦，他来貂蝉。
1: 他来貂蝉。
0: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1: 庄国呀。
4: 对，是得钻锅呀。
1: 我们俩这话。

0: 好了妆，到上场门等着上场。嗯，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啊？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啊！
1: 这就对呀、啊，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啊？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0: 来，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2: 呆呆呆呆呆，
1: 啦大呆。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2: 儿父死在。

0: 行啊。
1: 您听啊，河岸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2: 他一有事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1: 乱什么呀？
2: 全化妆去了。
1: 扮什么戏？
2: 唐将扮了16个、
1: 哦、
2: 汉将扮了24个，
1: 是
2: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1: 嚯，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2: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1: 嗯，
2: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1: 啊，
2: 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1: 好，全豁出去了。
2: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1: 怎么
2: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1: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2: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1: 他是怎么念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一学。
3: 乳化眉毛似天仙。
1: 这位是天仙呐。
3: 长衫
1: 你可够岁数了，
3: 不知因何回罗城，
1: 就是
3: 同心协力
1: 干嘛呀？
3: 把孤尊，
1: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3: 寒食貂蝉，
1: 行，这句倒甭钻。
3: 自从儿父拨门闹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1: 哇，好大的流进啊。
3: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1: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0: 干嘛？
1: 是啊，你听这声啊，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0: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
1: 对呀，他人多呀。
2: 丫鬟带路，
1: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就得唱啊，
0: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儿啊。
1: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
1: 哎，对，还得钻呢。
0: 当时现抓了2句那俗词唱的，
1: 他是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好。

0: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2: 不是大大大大大大，
0: 这是出场亮相，透袖，整冠，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啊，他没词儿。
1: 一岁当年战马钢，
0: 对他倒是瓦岗盖的人，
1: 战争不战。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心本叫差，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心更本叫差，操应
3: 人
1: 马，
3: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精神不定，这叫军长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2: 误会呀、啊！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金的。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哎呀，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了。怎么了？
2: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1: 丫鬟带路。
0: 哇，他来的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儿唱吧。
0: 抄词儿
2: 啊？
0: 什么词儿啊？
2: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俗词儿？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哎，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坏了。
0: 嗯，
2: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这
1: 哦，丫鬟带路。
2: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来就带路
0: 啊？
2: 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0: 哎。
2: 哎呦，你忘词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1: 带吧，
2: 带吧，
1: 是，抬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啊？这不是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啊，带吧，
0: 带吧。
1: 是。

0: 半会儿又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0: 还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来？
0: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1: 了。这下麻烦了。
0: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1: 嗯，
0: 他这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1: 就是啊，
0: 救场如救火呀。
1: 对，
0: 我得赶紧上去。
1: 你得上。
0: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在菜里。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1: 是
0: 啊，你要再不来呀、啊嗯、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啊、
1: 都快跑不动了。
0: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1: 他是怎么唱的？
0: 眼前站定一少年。
1: 哎他把腿儿给缝上了、
0: 哦、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1: 他那是问你呢。
0: 问我
1: 啊？
0: 告诉他，
1: 告诉他
0: 唐相落成。
1: 那么他说什么呀？
0: 啊，将军、嗯、你乃唐朝名将，竟何闯入这汉室花园。主公、
1: 我看你说什么。
0: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
0: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1: 怎么
0: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
0: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哎，
0: 好不就蒙老太太吧。
1: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1: 好
0: 啊，大贼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1: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是
0: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儿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坏了。
1: 怎么？
0: 这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1: 叫唱
0: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得，这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在里边。胡家想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家想了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啊。
1: 没词怎么办？
0: 当时现编了4句唱的。
1: 现编
0: 啊？
1: 他是怎么编的？
0: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去，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翻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过去，咱们大家可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首开奇门，在擂台上打了头一个胜仗，大败柳春达，为开封府争光露脸呐、可气坏了金头虎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小子已经金盆洗手了，为什么要重操旧业呢？就因为他的店房叫徐良给抄了，无家可归，带着他老婆逃到莲花观，寄人篱下混口饭吃。金头虎发现吃人家下眼食不那么

容易，尤其在莲花观，群雄荟萃，都是有来头的，煞哪能显得出他来？因此，他们两口子就跟那跑龙套的差不多少，叫人家知识过来补了过去。他老婆邹氏偷着没短了掉眼泪，但是离开这儿又无处投奔，只好忍气吞声。金头虎贾政暗下决心，将来要有了机会，我得露一手，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金头虎也并非等闲之辈呀，不然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就应了那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没能耐不行。所以呢，金头虎贾政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哎，正好立八王嘞。贾政在后台一算计，头三出没好戏，我要想露脸扬名，我就得往前抢，抓住机会打个胜仗，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今后回到莲花观吃饭也觉着香甜，别人也休想小看我。因此他主动地跳到前台来战钟林，因为金头虎以为啊，打徐良我那叫吹牛，胜白云瑞我更不敢说，对付这样的小孩儿可能还有把握。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登的台呀，当场跟钟林报通名姓，二人就站在一处。贾政这把鬼头刀可够厉害的，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恨不能一刀把钟林劈为两半。钟林掌中这条大棍更不饶人呢、一伸手先使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在不能取胜之后，唰啦一变招，又使出白猿棍，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金头虎贾政一个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钟林的棍上头，就听见咔呀，这乐子大了，整个把刀给他崩飞了。多大的力气，刀尖朝上，刀把朝下，穿透顶上的席棚，从席棚就飞出去。老百姓一看了不得了，飞刀下来了，往左右一闪，这刀翻着个落到擂台的左侧，这掉谁身上受得了？但说台上贾政被震的手腕子发麻，就知道不好，哎呦，转身就要走，但是走得慢点，钟林的棍子就到了。本来钟林这一招叫金龙盘玉柱，奔他腰打的，但钟林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呐、这一棍子真给他拍上骨断筋折，他命就没了。我跟他也没什么过节，何必非要他的命呢？哎，给他留口活气儿吧。朱林想到这儿，前把往起一压，这棍头就低下半尺来，正好打在贾政的左屁股蛋儿上。
你说朱琳多大劲儿，把金头虎贾政打得从前台摔到后台，能飞出去五丈多远，日啪咚，这乐子可大了。这后台好几百人，有的就没看，三三两两，窃窃私议，谈论擂台的事情，谁也没想到飞进个人来，呱这一下砸趴下四个，后台就一阵大乱。有个贼就问，我说你什么毛病，你怎么跳进来的？废话，我是叫他给拍进来的，哎呦哈哈，我的屁股哟。大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把金头虎贾政抬到软床上，把他的中衣吞下，一看左屁股蛋上一条紫领子，是红肿高大，里边有淤血了，不挤出来就得套囊。郭长达事先早有准备，有20几个人给受伤的人治伤，所以大家提着药箱子过来，给他动手术包扎，抬到莲花观养伤暂且不提。就在后台忙乱的时候，金头虎贾政的老婆母夜叉邹氏嗷一声提着双刀就蹦出去了。好啊，小兔崽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把我丈夫给打了，你就是我的仇人，老娘我结果你的狗命。当当当当当当，钟林一看这干什么，左躲右闪，把双刀躲开，最后拿大棍咯咯把双刀给他压住。钟林定睛瞧看，一看这个女人呢，37、8岁，不到40，徐娘半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青，寸牌骨头钮，腰杀香牛皮的板带，足蹬薄底快靴，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看，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两只三角眼，二目贼光四射，是满脸横丝肉。另外二目放出贼光来，一瞅就不是善类。钟林高声断喝，呆，来者女子，你是何人？呀，老娘邹氏，人送绰号母夜叉，方才跟你动手的金头虎贾政，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一家人自然是向着一家人了。小兔崽子，你招刀！照着钟林当胸又是一刀，钟林不赖跟他打，心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把你赢了不光彩，我败得你手栽的跟头更大，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钟林又一想，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30几个照面之后，钟林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这棍子打得这个漂亮，进步坐盘往下一塌腰，棍子往外里扫，仗打的邹氏又屁股蛋子上，啪肉，邹氏打起30多高了，凭着就飞出擂台，脑瓜朝下就掉在台下。你想3丈多高的擂台啊，这样摔下去

好得了吗？但是呢，有好心人，看热闹当中有几个上年纪的，可能这几个人还会点五八抄，遇上一个女人摔下来，往前一凑，往旁一推，破了她的竖劲儿，变成横劲儿，就这么把邹氏招出一溜火去，才保住性命。哎呀，邹氏啊，这家打得可够狠的，屁股蛋子上一道紫领子，这还不说，钟林这一棍子不要紧，把他裤子给拍开了。老百姓是掩口而笑，把邹氏扫个大红脸，一瘸一点败回莲花观。这回这两口子也不想抢羊斗胜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小太保钟林一口气是力胜三阵，把开封府的人可乐坏，都感谢钟林呐、旗开得胜，长了大家的锐气，灭了莲花观的威风啊。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昌达沉不住气了，无量天尊。郭昌达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我这饭桶成堆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总门长，且息雷霆之怒，杀鸡焉用牛刀，量一小小的钟林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朽去就把他收拾了。老人家多加谨慎，谨遵总门长的吩咐。老头一挑帘到前边了，钟林一看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这个脸可太难看了，面赛铜锣，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比那个西瓜长得还花花，这脸上都开了杂花铺了，连鬓乐腮的花白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绑着牛心发卷，是金簪别顶，穿着古铜色一身短靠，雷狮子畔大带沙腰，蹬了一双洒鞋，往外一走是健步如飞，二目似灯，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你想钟林出世才几天，他不认识的人也太多了。钟林看罢多时，用大棍一指，来，来者为谁？小娃娃连我都不认识，我就告诉你吧，我乃陆家谱的人士，我有一个侄儿叫紫面阎罗陆凯，我是他叔叔老阎罗陆朝东。要提起陆朝东来，那是赫赫有名啊，在江湖之中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但是钟林没听说过。哦，你叫陆朝东啊，你朝西边我也管不着，莫非你想跟我比武不成？钟林，你说错了，老朽登台不想跟你比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配。你是不是觉得你打了几个胜仗不含糊？因为啊，你没遇上强手，你遇上的人都是饭桶，所以才把你提高了身份。你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就不至于这么得意了。老朽人称老阎王，我是陆家谱的老庄主，我能跟你一个小毛孩子伸手，我就把你赢了。

人家都说我欺负小孩儿。竹林呐，你连胜三阵，你这脸露得够瞧的了，我希望你马上下台，你呀就偷着去乐呗，你呢把徐良给我换上来，把白云瑞给我换上来，或者把其他的高人给我换上来，你不值得我一挡。那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叫他这么一讽刺，有点吃不消啊。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晃大棍刚想伸手，正这时候就听身后扔啪，把钟林吓了一跳。哎呀，心说怎么回事，怎么那样摔上个人呢？扔斜身形的蹦出七八尺远去，压大棍回头观瞧，这人刚在地上爬起来，钟林一看好像乐得大鼻涕出来。来到台上的非是旁人，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开封府著名的饭桶。钟林心说，你操什么热闹，这八王类还有你立足之地吗？那他怎么上来的呢？钟林纳闷。书中代言，冯渊怎么上来的，咱们光顾说台上没说台下。这北侠紫然伯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诙谐老人邹化昌，和冯渊他们是一伙儿，老少英雄有十来个人，挤到人宠之中往擂台看着，那么一边看一边议论。看到钟林连着胜了两阵，北侠欧阳春心里头高兴啊，就跟凌空和邹化昌说，二位啊，你看这钟林小小的年纪出手干净利落，这孩子的前途不可限量啊！看着呗，他要到了你我这般年纪，肯定得成大名，露大脸。对，是这么回事。北侠回过头去一指冯渊，唉，不像我这个徒弟，他就到什么时候也是个饭桶。那个北侠说的也是实话，冯渊就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老师别介，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说你当着外人说我是饭桶，这不叫我脸上无光，今后还怎么见人呢？冯渊呢就挂了道尽了，把脑袋一拨了，老师您说错了，我可不是饭桶，我聪明伶俐，就怨你老人家平时没很好的教我，您要是认真的教我，我早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切，还敢嘴硬，看看人家敢登八王擂，而且连获胜仗，你行吗？乌鸦无也照样啊！冯渊，别的能耐没有，吹牛你可行啊，就凭你敢上八王擂还敢说打胜仗，乌鸦老师不信，你只要允许弟子登台，我肯定给老人家露脸。正说着的时候，钟林就胜了第三阵了，陆朝东已经登了台了，这冯渊非要讨令上台替换钟林，而北侠气的点了点头，好吧，既然你非要去，我也别打你的高兴，
我倒瞅一瞅。

哦，你有什么能耐？武家弟子遵命。冯渊说罢就往前挤，武家乡亲们接光接光，乡亲们躲一躲闪一闪，武要登台比武。大伙一听这蛮子要登台，把道路闪开了。冯渊挤在擂台下边，抬头看了看，滋溜又回来了。什么原因？三丈多高的台没梯子，冯渊上不去。他回来一边挠脑袋，一边跟北侠欧阳春商量：“武呀老师，这个台子盖的真是缺德带冒烟，武也没有梯子，武怎么上去？”嘿，冯渊呐，这不很清楚吗？人家为什么修这么高的擂台？为什么没安梯子？这就是较量较量，你有没有登台比武的资格？如果连台你都上不去，你干脆就甭比了，你也上不去，你还比个什么劲儿？武呀老师，那可是两回事情，能不能上擂台跟能不能打胜仗那是截然不同。武的意思想求老人家把我扔上去啊。欧阳春一听多新鲜，自己上不去叫别人扔。凌空大师也乐了，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冯壮士一片热心，你就成全了他吧。欧阳春这才点头。冯渊在前面开道，北侠舔着大肚子在后头跟着，接光接光接光，这才来到擂台下面。老百姓一瞅，无不掩鼻而笑。一瞅这大紫胖子，人还没到肚子先出来了，心说这是谁呢？有的人认识啊，不知他是谁。呵，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父姓欧阳，单子春，别号人称北侠客紫然伯，现在把脑瓜剃了，当了和尚了，在大相国寺出家，寺的仁宗亲自加封保送和尚。哦，他就是北侠，可不是吗？我说你看这分量有400斤没？嗯，不止，大概还得超圈。大伙一边说一边乐不提。单说欧阳爷来到擂台之下，叫冯渊做好准备。冯渊把腰带的勒一勒，靴子提提，把帽子摁摁，刀稳好了，武呀老师武都准备好了。欧阳春砰一把把他腰带子抓住了，就像拎个包似的，说了一声走，哎呦，把这位给扔上来了。擂台三丈挂铃，把他扔起有3丈8尺多高，啪叽一声摔台摆上了。幸亏冯渊轻功不错，不然的话摔得得冒了泡。就这样，冯渊都觉着头蒙脑胀，金星烂晃啊，腰眼跌进，这才站起身去，晃动晃动四肢，平稳平稳心血，好半天才恢复了正常。这时飞行小太保钟林倒提大棍来到冯渊近前，压低了声音：“冯大哥，你有事儿吗？武压混战无被干子，武为打擂而来，有什么事情啊？你也打擂？放屁，我为什么不能打擂呀？小兄弟，你应当到台下。

休息，由哥哥武来替你。哎呀，竹林心中暗想，别人我不了解，对你我可太了解了，你这能耐太平常了，这是擂台呀，弄不好凶多吉少，把命都得搭上。但是一看冯渊信心十足，又不好说别的，竹林没有办法，冲冯渊一抱拳：冯大哥多加谨慎，小弟失陪。竹林是跳下擂台，挤进人群，回归本队。徐良、白云瑞都把竹林的手拉住，向他表示热烈祝贺。竹林脸还红了，哎呀，我三哥白的兄弟，你们别捧我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该着走时期。其实我遇上这几位都没能耐，要一个有能耐的，我也断不会如此。竹林还挺客气，说了几句话之后，抬起头往台上看着。哎呀，一看冯渊还来劲儿了，冯渊把脸往下一沉，走行门迈过步，轮动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也不管陆朝东，他自己练上拳了。把陆朝东也练傻了，心说这位什么毛病，你倒跟我打个招呼，怎么自己练上了。冯渊练了一套拳之后，啪收招定式，哦呀，行了，这回我的元气也露足了，该着我圣手就是冯渊，也来他个力胜三阵。圣手就是冯渊登上八王擂，他打算打几个胜仗，给老师增光露脸。他憋这个劲头可是不小啊，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脚之后，收招定式，往下平了平气血，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呆哦呀，混账无比根子，惨特罗比因子，臭脚老培养的，你叫什么名字，赶紧报名再战。老阎王陆朝东就一皱眉，没听懂冯渊说的什么玩意儿，滴了嘟噜一大串，连个个数都分不开呀。你说什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这回陆朝东听懂了。嘿，我乃陆家谱的人士，老阎罗陆朝东。五丫，你就是陆朝东啊，我跟你打听个人，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侄儿。哦，我跟陆凯还有一面之识，这么一说你是我的老前辈了。你是谁？圣手就是冯渊。冯渊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听说你想当年在襄阳福保赵觉，后来你倒戈投降，帮助开封府了，你已经给官府当了爪牙，出卖了绿林道，是也不是？乌鸦，你说错了，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怎么能说我给官府当了爪牙呢？怎么说也比你们这帮贼

强的多的多呀。乌鸦老朋友，这是擂台，不是咱们斗口的所在。你要听姓冯的良言相劝，你赶紧上后台去，你把飞剑仙朱亮给我换上来，你把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我叫来，你把血手飞廉江红烈给我提了出来，你把郭长达给我牵出来。大伙一听，这多损，和这位都牲口，这是还得牵出来赶出来，这蛮子这嘴可够缺德的啊。冯渊接着说，我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打的不是饭桶和老糟头子，咱俩也不用伸手，我就敢断言你是非打败仗不可。回去快去换这几个人，谁来都行，我今天要收庄保元。欧阳春在台底下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混账东西，一点能耐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这算走到邪道上，是不可挽救。凌空大和尚在旁边支劝，老侠可算了，别生真气，十个手指子伸出来不一般齐，哪能都像白云瑞和徐良那样。哎，冯渊有冯渊的特点，你别看他这样，将来他有他的出息。欧阳春苦笑一下，不言语了。且说冯渊大言不惭，正在这吹牛皮，可气坏了陆朝东啊。姓冯的，少说大话，你要能把我赢了，这几位高人你不请也得出来。拿命来，一个单掌开杯直击冯渊面门。冯渊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俩眼平视盯着陆朝东的掌，早了不躲也不闪，晚了还不行，正好在节骨眼上再看冯渊的海，左手往外一分他的掌，右手一立直击陆朝东的耳门，这一招叫丹凤朝阳，一就到了。陆朝东往下一低头，再看冯渊双掌并在一处，泰山压顶摁陆朝东的花盖穴。哎，陆朝东使了个千斤坠往外一纵，这才把冯渊的双掌躲开，可是冯渊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就跟过去了，恶狼掏心，双掌直奔他的软肋。陆朝东一看不好，使了个狮子大摆头，唰啦往旁边一躲，这才把冯渊给摆脱了。就这么几下，陆朝东冒了汗了。哎呀，人言冯渊是饭桶啊，不饭桶。这几招是干净利落呀，好快的手法，也就是我陆朝东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有很多人都被冯渊给唬住了。行啊，你看这几下干净利落还不说，稳准老练。行，这冯渊这能耐长了。其实要接近老底呀，冯渊就是这三下不错，过了这三下是越来越糟，打快拳能把人唬住，一拉长线非露线不可，可是这个仗还非得拉长线不可呀。陆朝东转过身去，心里头夹着谨慎，跟冯渊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

看冯渊转回圈了，还是这几招，打了几个照面一瞅，还是这几招。陆朝东心中纳闷，怎么回事？难道说他就会这几招不成吗？不能，他是北侠的徒弟，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打算用稳军计把我稳住，出其不意把我赢了。冯渊呢，你想错了，姜是老的辣，我岂能上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官定势，封住门户，我看你怎样赢我。其实冯渊心中好笑，心说陆朝东叫自己给唬住了，不敢轻易进招，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冯渊心想，怎么的，我登台我得打个胜仗，不打胜仗我是不能走啊。想到这，冯渊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哦呀，把陆朝东吓得好悬没趴下。我什么毛病，你一惊一乍的，你叫唤什么？乌鸦陆朝东，你先别打，我有话要讲在当面。什么事儿你说吧。陆朝东，我问你是英雄，你是狗熊，你是君子，你是小人。冯渊，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君子怎么说，小人怎么讲，英雄怎么谈，小人怎么论，你说吧。乌鸦，你要是正人君子，堂堂的英雄，你跟我冯渊，咱俩单对单，各对各，不分出胜负，是绝不罢休。要是小人的话，你就找帮手，上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惧，不过那可就栽了跟头了。陆朝东，你是想当个正人君子当个英雄啊，你还是想当狗熊做小人？冯渊呐，你这个人是颠三倒四，怎么可能呢？咱俩在擂台比武，别人岂能插足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武要防备万一，把丑话讲到前边，不会的，不信。如果你要同意的话，你也嘱咐嘱咐你的人，我也告诉告诉武的人，绝不能让旁人参加，然后你我再比武也不晚。陆朝东一看这人真麻烦啊，好吧，告诉你就告诉你一声吧。陆朝东一挑帘到后台了，哎，乡亲们，各位各位各位老门长，各位英雄，各位侠剑客，我跟圣手就是冯渊比武较量，我们俩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身手，用不着别人帮忙。我说各位啊，大家该喝水喝水，该休息休息啊，谁也不用帮忙，不然的话这小子该说话不算了。我把话可交代清楚了啊，咱们一会儿见。大伙一听这个乐呀，什么事儿兴师动众，跟一个臭豆腐动手，何至于费这么大的劲？他嘱咐了。再说冯渊来到台口，冲着台下扯脖子就喊，乌鸦，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好汉，我的朋友们，武圣手就是冯渊今天在八王擂上要大显身手，立会陆朝东，不希望别人帮我的忙，哪一个要从中插腿，你可对不起我。看我把陆朝东赢了之后，你再登台也不晚。欧阳春越听越生气，心说这个冯渊这什么东西，比武你就比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呢，你瞅你这些毛病，哎，这

种人不学好功夫，专学耍贫嘴呀、欧阳爷肚子气得鼓鼓的，瞪眼在底下看着。冯元也嘱咐完了，陆朝东也嘱咐完了，二人一见面往下塌腰晃膀背，啪啪啪啪啪啪啪，又站到一块儿。这回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打着打着冯元喊了一嗓子，哎呀，陆朝东这魂都掉俩，心说那跟他打仗可真别扭，还满带吵吵的，你喊什么呢你？陆朝东赶紧把招收住，冯元什么意思？乌鸦滚张乌被告子，臭脚老皮痒的，方才你我说的清楚讲的明白，就是你我二人动手比武，对不对啊？对呀、啊。为什么你叫别人给你帮忙？你胡说，哪来的第二个人？吴家混账东西，你瞪眼说不承认，你回头看看那是谁。陆朝东信以为真了，一合计背不住刚才有人上厕所没听见我告诉，看我不行来帮忙来了，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回个头去他一看没人，就在他知道上当的时候，晚了。冯渊这小子真够损的，陆朝东一回头，冯渊左腿一立右腿一抬，对准陆朝东的小肚子撞就这一脚。陆朝东怎么也没想到这时候，因此被踹了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老百姓一看，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个臭豆腐可够损的。哇，台上台下一阵大乱，冯渊把腰板一拔，胸脯一舔，挑着大拇指，哎呀，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这叫能耐，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文武兼备，这才够一个帅才。冯渊越吹越凶啊，安下他不说，单说小老道七手八脚把陆朝东抬到里边，郭长达气得胡子撅起多高，用手点指陆朝东，心说该，活该，你胡子白长了，陆林这碗饭你白吃了，你叫臭豆腐把你调理了，你六十来岁经验丰富，闯荡江湖45年，你干什么来的？你说你这跟头栽的抱不抱吧你、郭长达气得光哼哼，连词儿都没了。正这时候，陆朝东的兄的陆朝西你挑帘窜上前台，当场见冯渊报通名姓。冯渊一乐，哎呀，我说你这名字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要朝西，可能你就要归位了。你放屁，接掌。陆朝西龙掌就砸。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扔啪，又给扔上一个来。这声音比冯渊的声大得多呀，把冯渊吓得一蹦，武家什么人？跳起来回头一看，把冯渊可乐坏了。扔上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冯元心说你跟我走一样的路，谁把你给扔上来的？冯元过去把方叔安给揍起来了，大脑袋哼哼起来就没完了。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摔死我了，摔死我了。方叔安晃晃大脑袋，摇摇脖子，
活动活动四肢，把汗擦了擦，好办。

0: 梁、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志杰、下面郎君沈明杰，他们在一起。人家钟林打了胜仗了，冯渊上了台也打胜仗了，山西燕徐良不住的微笑啊，心说罢了，这个冯渊呢也长能耐了，你看见没看见，比想当年南阳府团城子白沙滩擂台那会儿强得多得多，那冯渊毛多嫩呢，你看现在多老练，虽然武艺没什么进展，但是心里头可有主心骨了。他这一夸冯渊不要紧，冯叔安这心就一动，其实我明白臭豆腐的意思，臭豆腐啊，想在人前显圣，给他老师北侠增光露脸。你还别说，这臭豆腐还真有两下，这叫八王擂，就凭他这模样敢登台，这玩意儿我干老在这儿呢，我也得给我干老打腰提气，怎么说我也不能落到臭豆腐后边，臭豆腐能耍的心眼儿，我比他的花活更多呀，不行，我也得上台比划比划。所以房叔安向徐良和白云瑞提出要登台，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在旁边待着，就凭你这两下子有什么能力登台？
1: 哎呀爹呀，您可别小看孩儿啊，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呀，没有金刚钻岂能揽瓷器，您好好想想，你儿子要没能耐，三番五次出入莲花观如履平地，这就得说能耐。爹你放心，孩儿一定给你增光露脸。不过爹，我求您点事儿，三丈多高的台我是上不去呀，求爹您呐，像扔包似的把我撇上的去得了。徐良一听这多好，稍微一犹豫，白云瑞乐了，说哎，我把你撇出去，哎呀多谢老叔，你看我多幸福，既有爹还有叔叔。老百姓听完都不敢乐呀，心说这位可真有个意思。云瑞领着方叔安挤的人宠的最前边，让方叔安把袋子勒好了，白云瑞一抓他这个袋子，那只手一托他的三叉骨，准备好了，我可使劲了，白云瑞的劲儿够多大的，这一下把方叔安扔起四丈多高了，嗖啪摔台上了，好像没把老方摔背过气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方叔安缓过气了，拍了拍圣手，就是冯渊，
0: 哎，我说臭豆腐，见好就收，贪多可嚼不烂啊，你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也甭瞒谁，请吧。冯渊一看行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我给我老师算露了脸了，在八王擂我能赢一阵，
1: 这太阳都在西边出来的，这是捡的。
0: 冯渊想到这点点头，呀，我说方叔安呐，你可不准打败仗给我们开封府的丢人，我老人家可要走了。冯渊说到这儿，往台下看看都有点眼晕，这人太高啊，最后双手一抱脑袋，这才跳下去，在地下摔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停身站起。摔你得会摔，不是元宝壳，而是大厂门那么摔，非把你摔死不可。冯渊挤进人群，见着北下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交差不提，
1: 单说大头鬼方川。

0: 颤着这脑袋来在陆朝夕近前，没说话，先得拉鼻儿，把这气闷住才能说出话来。陆朝夕一看方叔安，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连咬牙再跺脚，你不是陆林的叛徒方叔安吗？
1: 不错，正是你家方的老爷。我说陆朝夕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武林的叛徒，陆林的败类？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说话可得有点分寸。我跟你不一样啊，这些事儿咱无需谈。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能忘。您可是我叔丈人，叔丈人请上，受我一拜。你看你骂我，我给你见礼。陆朝夕把脸往下一沉，等等，方叔安，谁是你叔丈人？你呀、啊，这还假得了吗？我问你一句话，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儿啊。九尾妖狐陆素贞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女呀。哎，这不就得了吗？这事儿啊，你算说对了，我跟九尾妖狐陆素贞还有一腿，虽然名义上不是夫妻，实质上我们俩同居多年呢。你说有哪陆素贞那论您不是我叔丈人，您是谁呢？哎呀，把陆朝夕臊的当时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其实方叔安也是顺嘴胡说，陆素贞能看得上他吗？他今天是有意的当着普天下老百姓羞臊陆氏弟兄，根本没那么回事。但是陆朝夕不知道真假呀，本来自己那个侄女就不消好，是个盗采花的女阴贼，顶风臭着八百里，为这件事情跟家里人闹得三番五次不和，现在陆素贞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朝夕想骂，一瞪眼，呸，方叔安，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讲话这是八王类，这是比武的地方，既然你登台，咱们俩就得伸伸手，你拿力来。 等等，你着什么急呀？
0: 陆朝夕呀，你呀最好回去，你把那能打的给换来，你这样下子白给。头几天我就定好了，要在八王擂上我大战飞云道长郭长达，你去把郭长达给我提了出来，只有他才能给我接接手，剩下的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呢，您有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飞剑仙朱亮的等等等等，陆陆之辈想给我接接手我都嫌丢人，何况是你呀、啊哎、你赶紧给我请，不然的话我可告诉你啊，吃亏可就在眼前。方叔安少耍贫嘴，接掌，两个人要一场大战。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朋友喜欢看报纸或者打牌下棋，一坐就是大半天，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锻炼。那么对于习惯久坐的朋友们来说，这里告诉您一种锻炼心肺功能的简单方法，那就是扩胸运动。每坐一个小时，您就站起来，双臂展开，做做扩胸运动，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您可以做深长的呼吸，耸抬几次双肩，整个过程自然放松来做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晨起后出门锻炼的习惯吗？这里给您提个醒，晨起之后先别急着出门锻炼，可以在家中静坐一会儿，有助于放松全身，减轻压力，调整脏腑功能。静坐的方法很简单，在木板床上或者椅子上，感觉坐着舒服的地方，盘腿坐或者端坐，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闭目闭口，心无杂念，让自己意念集中，缓慢做吐纳呼吸，一般50个深呼吸就可以了。坚持静坐吐纳，可以起到一定的延年益寿的作用。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鱼际穴与呼吸器官关系密切。如果您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那多数是心肺上火了。而心肺这两条经络都经过鱼际穴，所以按摩鱼际穴的话，心肺之火都能驱除。方法很简单，对搓两手鱼际，直到搓热为止，大约搓2到3分钟，整个手掌便会发热。这样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强化身体新陈代谢，所以能增强体质。每日搓搓鱼际对防治感冒大有益处，而且对咽痛、打喷嚏、流清涕、鼻塞、咳嗽等症状也有缓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元帅邓禹命姚琦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带着马武、陈鹏、杜茂指挥两万先锋军先到昆阳，紧跟着元帅邓禹保着刘秀带着所有的汉兵到了昆阳，就跟四先锋合兵一处扎下大营了。休息几天之后，元帅邓禹点齐兵将杀奔昆阳，昆阳城中出兵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邓禹就问手下众战将，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大将王伦说一声，末将愿往，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坐箭马，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是越武扬威叫战。昆阳王王立亲自出马，汉将王伦压枪观桥。昆阳王身高体壮，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头大项短，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浓眉大眼，狮鼻阔口，高颧骨，长得三山得配，五岳相匀，一部红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四套，九股传承，巧系蝴蝶扣，胸前悬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冰盘大小，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葫芦金顶绿端色，上绣金龙火焰，肋下悬着一口青钢剑，内缠一件绿缎蟒袍，于他为三叠倒挂，紫金搭钩，两扇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老踏在一对

紫金凳内，胯下一匹千里胭脂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呵，昆阳王勒马停蹄，两军疆场这么一战，不亚如敲了牙的猛虎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王伦一压点钢枪，对面可是昆阳王吗？不错，正是你家昆阳王，你是何人？你坐稳安桥听真。汉太子驾前称臣，邓昭讨麾下调遣前军战将王伦、王纲常。王伦呢，你有什么本事敢在两军疆场叫战？王伦把这棒槌眼一瞪，手中一捋这点钢枪，啪噜，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昆阳王，爷这大枪专会扎乱臣，你休走看枪吧！啪！说这话，抖枪就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一看，好啊，这头一下一使大枪扎，这员悍将两膀履历就不小啊。昆阳王手持双棒往上招架，流星赶月式往出打，两个人二马错动，就盘杀在一处了。两军中擂鼓助威，兵丁们呐喊声音，杀呀，叨叨叨，打呀。王伦跟昆阳王两个人杀了两个回合，王伦可知道昆阳王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圈回马力第三个回合了，王伦抖枪扎，昆阳王心说，我还让你这么打呀，你借我这秋龙棒吧。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一对水火秋龙棒上，流星感觉是往上一颗王伦大枪，哒哒，就这一下可把王伦震坏了。王伦万也没想到昆阳王有这么大的力气，震得王伦双膀发麻，虎口发烧，嘴里发苦，嗓子眼发甜，哇，这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王伦赶紧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败回阵中。这一下可把温神爷马武麻子张齐坏了，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啊，直奔昆阳王。老二昆阳王，你拿命来吧。昆阳王虽然没看见过马武，可见过马武这张恶人图啊，今天一看马武这长相就认出来了，没错了，这是丑汉马武，双手一分水火秋龙棒。来者而可是马武吗？不错，正是你家瘟神爷。马武，你在长安城大闹五考场，惠英楼提下反诗一首，那时候孤家未在长安，如果孤家在长安，绝不能让你逞强。马武听在这儿把嘴一撇，嘿嘿，老二昆阳王，你要是在长安，早就做了俺马老子刀下之鬼，你看刀吧，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就下来了。快马轻刀马子张啊，刷刷刷，这头三招让你还不出招数来，这就是瘟神爷。昆阳王一看马子张刀到了，拿棒往出磕，想借刀还招，马武多厉害，刷刷刷，紧跟着又是两刀，一刀比刀急，一刀比刀快，不能让你王力还上招来。昆阳王心说，这马武马子张确实是名声在外，武艺高强，把水火秋龙棒使开了，拨挂柯拿遮拦挡架封得非常严。马武虽然快，但是这大刀砍不进去，两个人杀在一起各施其能。
就这样，昆阳王王立跟瘟神爷马武马子章两个人。

杀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负，两个人是拼命死战。三路先锋陈鹏、陈君然在队中看得很清楚，他知道马武要是想赢昆阳王是根本办不到。弟兄们常在一块儿，又在邓元帅帐下当差，谁都知道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马子章这个人是处处争强好胜，任何一件事情也不能落在别人的后头。两军阵前他能败下来吗？他是宁死阵前，绝不能败回本队。陈鹏有心把马武换回来，往前一催白龙马：“马武，闪开了，将此功劳让你小弟。”马武一听是陈鹏的声音，马武明白了，这是陈鹏要把自己换回去，怕自己落个败阵之名，就虚砍一刀拨马回队了。陈鹏催马一百九儿八环刀就奔了昆阳王，唰，刀环子一响，哗啷啷啷，这刀就砍下来了。昆阳王拿水火秋龙棒望出磕陈鹏这口刀，陈鹏搬刀头现刀嘴，昆阳王就跟陈鹏杀在一处。昆阳王恨陈鹏啊，因为陈鹏是王莽点的恩科武状元，而且在济阳关当了总镇，没想到忘恩负义，济阳关他投降了刘秀。昆阳王王立恨不得一棒把陈鹏打死才解心头之恨。两个人动着手，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使开了一招一式进逼昆阳王。昆阳王一对秋龙棒封得非常严，陈鹏这口大刀砍不进去。就这样，武状元陈鹏跟昆阳王又打了七八个回合，仍然不见输赢胜败。汉营中四路先锋杜茂也坎坷极了，心说这回我得把表哥换回来。他一抖手中五股钢叉，哗啷啷啷，叉盘的响亮，这匹老虎马往前一催，他就奔了昆阳王了。这杜茂不说话，抖叉就奔着昆阳王扎。陈鹏一看表弟来了，拨马回队。昆阳王惊得多见得广啊，一看这员战将手指五股托天，脸叉叉沉力猛，知道是个劲敌，就把双棒扔动如飞，小心应付。两匹马裹成一团，就跟走马灯相仿。姚琦一看杜茂这五股托天烈焰叉也不能取胜，姚琦心说马武可上去了，陈鹏也上去了，人家杜茂也上去了，我可是四路总印先锋官，说什么我得露两手啊。想到这儿，他催马鸣枪往前就奔了昆阳王了。哎，杜茂闪躲一旁，将功劳让与俺姚琦。这杜茂一听姚琦来了，心说姚琦姚琦，你别看你是四路总印先锋官，就您这两下子，您是昆阳王的对手，一个回合也许得丧在秋龙棒下，得了，我帮忙吧。所以四先锋杜茂就没敢归阵呐，他是怕姚琦打不过昆阳王，死在双棒之下。同在一个营中当差，自己能够回去吗？就这样，姚琦跟杜茂两个人就跟昆阳王杀在一处，三匹马裹成一团。昆阳王力敌二将，面无惧色，双棒的招数不乱，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马武看了看陈鹏，陈鹏看了看马武，俩人一努嘴上。这边马武举刀，这边陈鹏举刀，唰，双刀就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劝好啊，四员悍将要跟我昆阳王动手，来吧。昆阳王抖擞精神，一对秋龙棒面敌四员悍将是毫不退让。就这样，五匹马杀成一团，又杀了十几个回合，四先锋仍然不能取胜。杀着杀着，昆阳王王立忽然明白了，哎呦，

我一个人跟他们四个人动手，我这不是中了敌人的车轮战之计了吗？倘若我累乏了，有个闪失，我非命丧汉将之手不可呀，不成我得走。昆阳王跟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个人动着手，他一看他就知道姚琦最为本事，五匹马裹成腿儿。这时候昆阳王王立就跟姚琦打了对头了，双棒抡动如飞，唰往下一打，姚琦往旁边一闪，借这机会昆阳王往前一催马，回到自个儿阵中，他不打了。这时候就听昆阳城中一声炮响，啪，有打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张旗官挑着四杆大旗，两杆旗是皂缎色的，两杆大旗是素缎色的。这皂缎色大旗之上，一面大旗上绣着斗大的冯字，一面上绣着斗大的王字，另外两杆素缎色大旗上边绣的全都是一个梗字。昆阳王虽然败下阵来，他一看出来这只人马，昆阳王高兴了，因为这只人马是天凤凰王莽由打长安城派出来的四员大将，王霸、冯异、耿冲、耿衍带领五万大兵，奉王莽的旨意兵发昆阳，帮着昆阳王王立来守这座昆阳城。五万人马还没到呢，天凤凰王莽的攻势就先到了昆阳了。昆阳王因为自己的兵力薄弱，所以他见着攻势非常高兴，多添五万人马足可以跟汉兵在昆阳决一死战了。因为昆阳王知道啊，昆阳这地方无论如何是不能失守的，昆阳要失守，再往前边就是潼关了，过了潼关就是长安城了，那么哥哥王莽的天下就有丢失的危险。所以王立无论如何要守住这座昆阳，哥哥王莽给添了五万人马就足可以跟刘秀决一死战了。按照行兵的日期呢，这五万人马应该头三天到昆阳，可是一直到昆阳王跟汉兵动手打起仗来了，这四员战将才带着五万大兵到了。王霸、冯异、耿冲、耿衍指挥这五万大兵就开进了昆阳城，听见城南炮鼓之声，王霸、冯异、耿冲、耿衍就问守城的兵将，这南门外打起来了吗？守城的兵将就禀报这四员战将，将军，昆阳王、颍阳王二位千岁指挥人马跟汉兵打仗啊。哦，四员大将商量商量就把人马分开了，四万人马留在昆阳城中，四员战将就带着一万人马到南门外帮助昆阳王、颍阳王一战。所以炮声一响，一万大兵冲出南门，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一看这支人马来助战，非常高兴，痛快极了。四员大将把一万人马带过来，然后给两位王爷石万里把来意说明白，勒马停蹄在大道旗下往对面观瞧。这时候汉元帅邓禹压住全军大队，他一看昆阳城南门里又冲出兵来了，他就乐了，千岁，今天咱们的汉兵汉将就可以兵进昆阳了，昆阳城就归我汉军所有了。元帅呀，昆阳王这么勇，我军如何进昆阳城啊？千岁，您看。刘秀顺着元帅邓禹的手指方向一看，指的正是王莽大军里的两杆皂缎色大旗。千岁，这两面旗子上，一面旗子上绣的是冯字，一个绣的是王字，旗下两员大将穿青挂皂，使三股钢叉的，那不是冯异吗？使大斧的不是王霸吗？

披着邓羽，又指着两杆素缎大旗。千岁您再看，这两面旗子上绣的是梗字，旗下穿白挂素，实挤的不是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吗？哎呀！刘秀、刘文殊一看，果然四员战将是王霸、冯异、耿纯、耿眼，可把刘秀乐坏了。是啊，元帅，今日昆阳城归我汉兵所有了。咱们前文书已然说过，王莽篡位十年的时候，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刘秀带着邓羽、王霸、马成、冯异到长安城赶考，住在连升殿。耿纯、耿眼父子爷俩也去赶考，跟刘秀见过面，父子两个人也在刘秀面前许下诺言：千岁啊，日后您兴兵灭王莽的时候，我父子愿效犬马之劳。这也是该着王莽倒霉呀。这四个人在武考场中了功名之后，带着几万大兵到昆阳城受昆阳王的节制，这是王莽传的旨意。王莽怎么想啊？四员战将五万大兵到了昆阳之后，受自己两个亲兄弟的节制，那没问题了。有昆阳王之勇，再有这几万大兵，足可以挡住刘秀。他哪知道啊，王霸、冯异、耿纯、耿眼都是千岁刘秀的人，早已然以身相许了。这昆阳城能不丢吗？元帅邓羽跟刘秀说破了这件事，刘秀真是喜不自禁。王莽的军中呢，王霸、耿纯、耿眼、冯异看见对面的汉兵两万人马，再看见邓大帅在帅都旗下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这四员战将一想，对面邓元帅准得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四个人互相望了望，怎么着，怎么该着了吧。颍阳王也听见了，昆阳王也听见了，这哥俩痛快呀。好啊，刚到了昆阳，不怕一路劳苦，就要动手为国家出力。其实这哥俩还不明白呢，人家四个人说该着了吧，那意思该献昆阳城了，要把昆阳城献给千岁刘秀啊。四个人说完了话，王霸望尘一催马，就把手中这口大斧举起来了。冯异往前一催马，抖三股钢叉，两个人直奔颍阳王。颍阳王，你哪里走？这一下颍阳王吓坏了，大吃一惊，赶紧摆刀招架，就跟这两员大将杀在一处了。王霸这口宣花大斧使开了翻天六十四砍，厉害极了。这冯异的三股钢叉抖开了，枝状铺盖勾挂连环，一招一式向颍阳王王仪进逼，是拼命死战，三匹马杀成一团了。这个时候耿纯、耿眼父子爷俩一齐催坐下马，各抖化杆方天戟奔昆阳王就扎。昆阳王老二，你还在梦里呢吧，我们是大汉朝的良民，岂能福保弑君篡位的王莽，今天我们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得把你老贼杀死，我们就算立了功了。昆阳王王立差点气死啊，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把秋龙棒一摆，就跟耿家父子杀在一处，就玩了命了。四员大将带着一万大兵早就反穿号坎了，这一万大兵就跟昆阳城的兵将动起手来了。昆阳城的兵将乱了，昆阳王、颍阳王弟兄哥俩仗着武艺高强，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跟这四员战将动着手。邓大帅看见了，马上派了四员悍将保着汉太子刘秀在旁边观战，然后指挥全军大队人马杀。汉兵往上一冲，就把昆阳城的兵将团团困在当中了。在外边围着王莽的兵将往里上，里边王霸、冯异、耿纯、耿眼带着一万兵将往外。

被杀，昆阳城的兵将被缚受敌，算倒了霉了。昆阳王一看呐、自己的兵将伤亡太重，恐怕把昆阳城丢了，现在保城要紧，要把自己兵将全都救出来是办不到了。他瞧了一眼，冲着颍阳王高声喊嚷：“兄弟，随我来！”摆秋龙棒在前，颍阳王王毅摆大刀在后，两个人一前一后杀出一条血路。这哥俩往哪儿跑啊？他得往北跑，想回昆阳城。等到了护城河桥旁边了，这哥俩刚一上桥，就听见城里头高声喊嚷：“杀呀，杀王莽的兵将！”这一下可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一吓坏了，两个人明白了，城里也动上手了，所以这哥俩没敢进城，顺着城根靠着护城河的里岸往西跑。到底昆阳王、颍阳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阳王一战，昆阳王虽然勇，但是昆阳王还帅邓禹带着汉兵汉将。跟昆阳王、颍阳王一战，昆阳王虽然勇，但是昆阳王还是打了败仗。不但打了败仗，昆阳城还失守了。因为王霸、冯异、耿冲、耿眼诓了王莽的五万兵，倒反昆阳城，这样昆阳王、颍阳王就没法进城了。城中四员汉将的兵将已然跟城里王莽的官兵动起手来了。元帅邓禹指挥汉兵追，昆阳王、颍阳王没有办法往西跑。王莽的兵将是四散而逃，王霸、冯异、耿冲、耿眼带着这一万兵就杀进了昆阳南门，到城里头去杀王莽的兵将。这么单说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往西追赶昆阳王、颍阳王，一直也没有追上。元帅邓禹一心想拿住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只要把他们杀了，昆阳城才能真正到手呢。因为昆阳王太勇了，而且足智多谋，就这样一口气追了30多里地。追着追着，突然间对面炮声一响，啪！两杆素缎色门旗开出，两万大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紫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着四个字：陇右守将。元帅邓禹瞧得非常清楚，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催马跑到这两万大兵头了，两万大兵往左右一分，就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让过去了。元帅邓禹立刻勒马停蹄，传下命令：“我军且住！”唰，汉兵就站住了。这时候元帅邓禹再一看，这面旗子上当中间斗大一个言字，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邓元帅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一看来了两万生力军，就知道这支人马非常善战，不可轻敌，所以元帅往回传令：“我兵速退。”元帅就指挥着追兵回到了昆阳。在回兵的时候，元帅邓禹一看呐、看起来双方打仗与百姓不利呀，而且双方这一打仗，死尸遍地，血水横流，元帅看着也是不忍心。等元帅邓禹回到大营升帐办公了，所有战将到帐内报完了功了，元帅传下命令查点伤亡的兵士。等数目查清了之后，

元帅邓禹才退帐，一夜安然无事。昆阳城中有王霸、冯异、耿纯、耿衍，还有他们劝贤的莽军，就把昆阳城的兵将杀了不少，走不了的王莽的兵将只好归降了。这四员战将把城中的事情全都布置好了，来迎接汉太子刘秀入城。元帅邓禹传令，全军兵将一齐入城，然后到了衙门出榜安民，收编四将劝降的王莽的官军。刘秀传下旨意，封耿纯为东光将军，耿衍为皓赤将军，冯异为武京将军，王霸为淮阳将军。剩下归降的战将全都以偏将收用，立了功劳之后再提升官爵。邓达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事情布置完了，查点查点得了不少的军粮，足可以进兵潼关了。邓大帅准备好了，刚要进兵，没想到就听见昆阳城南兴隆港炮鼓连天。元帅马上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元帅邓禹，元帅邓禹可愣了。为什么？因为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这哥俩由到陇右调了30,000大兵，白天不走，夜里行军，穿山而过，就潜伏到昆阳城南，在兴隆港的南边扎下了一座雄兵大营。将士儿郎挑壕沟、堆土垒、栽煤路、脚寨、支搭帐篷、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一夜之间就把营寨铡好了，铡得跟铁桶相仿。天亮了，汉兵知道了，人家昆阳王营寨已然铡完了。大帅邓禹得报了，端着茶杯，大帅邓禹直出事儿啊。这时候刘秀来了，元帅邓禹赶紧站起身形，参见千岁。啊，元帅正在吃茶吗？是啊，千岁您请坐。刘秀刚刚落座，知日旗牌官进来禀报，启禀千岁，启禀元帅，兴隆港南有王莽大军数万，有昆阳王、颍阳王统带一人铡下营寨。元帅点了点头，本帅已然知道了，再探。旗牌官出去传令，刘秀就跟邓禹说，元帅呀，王莽的兵将刚刚到此，一路劳乏，趁他没有养足锐气，您立刻带兵去攻打他的营寨，一战成功。元帅邓禹摆了摆手，千岁，昆阳王这么快回兵至此，他是怕我汉军进取潼关，他们带着几万大兵回到城南扎下营寨，可不是为了跟咱们打仗啊！一夜之间能把营寨安得这么好，他是为绊住我汉军，叫我汉军不能离开昆阳。这支人马就是要把咱们焊在昆阳，如果我指挥兵将到他们营外去叫战，到他们营外去骂战，我估计昆阳王、颍阳王绝对不会出兵。元帅，照你这么说，他要绊住我汉军，不错。千岁呀，我估计昆阳王马上派人到长安请兵，他们得等着王莽的大批官兵到了，才跟我汉军决战呢。千岁，您想一想，自打您在白水村兴兵之后，人马长驱直入，得南阳、得胡阳、得济阳关，进兵颍阳，来到昆阳。可是您要知道，王莽手下不是没有高人呐，而且要灭王莽，绝不是打几个仗就可以定了天下的。咱们可以借敌人大军未到的机会，先不必打他的营寨，把咱们的锐气养足了，等着王莽大军到了，咱们再跟他们决战也不迟。您现在想一战把他的营寨破坏了，那是办不到的。刘秀听明白了，
刘秀虽然说在兵书战策指挥用兵打仗的地方是不如邓禹的，但是刘秀是个英明之主，刘秀也是明白的呀，明白元帅邓禹的意思，王莽弑君篡位，把汉朝灭了，他建立新朝，他是皇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是王莽的亲兄弟，他们能让我汉兵汉将轻易的就兵进潼关吗？元帅邓禹说的太对了，他们这么快就回来扎营，这是要把我汉军绊在昆阳，看起来昆阳是一场生死决战呐。千岁刘秀点了点头，就不再说什么了，这样汉兵就必须等王莽大军来了才能决战呢，当然就不轻易出兵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确实是跟邓禹说的一样，把营寨扎好了，就等着王莽发大军来，要在昆阳这儿阻止汉军，把刘秀的汉军消灭。三万莽军虽然不跟汉军开战，可是把汉军绊住了，不然的话，刘秀大军由打昆阳奔潼关，王莽的天下就危险了。所以双方人马各自小心，各不相犯。邓元帅指挥人马守这座昆阳，昆阳王王立指挥兵将严守这座大营。就这样，几天之内都平安无事。这天昆阳王在营中就接到了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的公事，朝中派了10万大军开赴昆阳。昆阳王、颍阳王非常高兴啊，王莽也是着急呀。王莽在朝中接二连三接到了好几件紧急的折本，颍阳城失守了，昆阳城失守了，都归了汉兵了。王莽是坐立不安，武状元陈庞保了刘秀，王莽气急了。再一看左卫将军马成、马千里带着5万人马归降了刘秀，右卫将军朱友又带着10万人马也归降了汉营。这还不算，王霸、冯异、耿纯、耿衍5万大兵陷了昆阳。王莽到这时候后悔了，悔不该开这五考场重用考场的举子，所以王莽就下了决心了，从现在开始，凡是武考场因为武艺而中的功名，在我朝中为官的，我是一律不用。王莽传下旨意，命吏部天官窦融、兵部司马王雄为招贤馆的正副总管，而且颁布了13条招贤的榜文，在长安城设立招贤馆，挂榜招贤，我不用赶考的，我再重新招纳贤士。这天招贤馆内正好是吏部天官窦融办公，外边把门的带进一位武士来。窦融抬头一看，这位武士往这一站，长得如同半截冰铁塔相仿，又黑又壮，看这意思身高得足够丈3，挺大脑袋，豆大腰圆，黑黑的脸就好像黑锅底一样，2道浓眉，1双大眼，蒜头鼻子，大嘴叉，脸扁络腮，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仿，头上戴着一顶皂缎色状帽，迎门倒拉慈姑爷，上身穿着皂缎色箭袖，腰系丝鸾大带，青绸的中衣，青缎子薄底窄腰靴子，外边披着一件青缎英雄大氅，上边是团花朵朵。吏部天官窦融看着这人，窦天官一愣，门官在窦融面前深施一礼，天官大人，您看他姓梁，叫梁芳，前来报名，想为国家出力报效啊。然后这个官人呢又用手一指吏部天官窦融，跟这梁芳说，
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大人上前施礼吧。

梁芳赶紧上前施礼，梁芳拜见天官大人。吏部天官窦融纳闷，怎么来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呢？书中暗表，这个梁芳是河北信都官的人士，从小爹死了，娘死了，父母双亡，跟着谁过日子呢？是哥哥嫂子把他拉扯大的。他的哥哥叫梁贵，他的嫂子跟他哥哥对待他特别好，不肯的让他干庄稼活，让他念书习武。十几年的功夫，梁芳的书念得很平常，武艺可非常不错了。马上的刀枪，布下的拳脚，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惯是一条凤翅金堂，力大无穷，英勇善战，远近闻名啊。大新十年，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设立武考场，梁贵夫妻就商量好了，让兄弟梁芳到长安城赶考，求取功名富贵。因为家中生活吧还算比较宽裕，而且两口子会过日子，就攒了几百两银子给兄弟作为路费。梁芳辞别了哥哥嫂子到长安城赶考，没想到梁芳命运不好，也可以说他功名无份，还没到长安呢，身染重病就病在中途路上了，没办法，只好住店养病吧。一直到了秋末入冬，梁芳这病才好。梁芳的病好了，考场可耽误了。考场得中的举子早已然封官，各自走马上任了。梁芳难受啊，有心回家对不起哥哥嫂子养育之恩，又怕街坊邻居笑话，知道的还好，是自己功名无份，身染重病，住在店内没进考场。不知道的乡里乡亲，他不这么说呀，认为我梁芳没能耐，简直是个饭桶，而且给信都官的父老乡亲丢了脸了。得了，梁芳仗着自己带的钱不少，没回家，他反而倒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住在店房之中，想找点事儿，挣点钱吧。他什么都不会干，又不认识人，所以呢，在长安城住了一年多，就把盘缠全都花光了，而且还欠到店房里头不少的电饭账。梁芳是每天坐在店房里发愁，这天他正发愁呢，店里的伙计进来了。梁大爷，你有这身能耐，您干嘛老坐在屋里发愁啊？我不发愁我怎么办呢？欠你们电饭钱我也还不了啊。哎，梁大爷，您出去逛逛，您老在屋里坐着也不像话呀。您不知道吧，现在长安城设立招贤馆了，您有身本事，您为什么不去报名啊？倘若万岁爷要是看见您，您要受到重用，您要立了功啊，将来能够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够光宗越祖。什么？梁芳听到这站起来了。招贤馆，招贤馆设在何处？哎呀，离咱们这不远，就在东门里。好吧，我去看看。梁芳离了店房，够奔东门里去寻找招贤馆，一会儿就找到了。一看，在招贤馆东面墙上贴着十三条榜文，围着看榜文的可不少啊。因为梁芳个儿高，站在人的后头，他看得很清楚，就瞧榜文上清清楚楚写着：小玉居民人等一体之系，如有人能通晓十三件中一件者，不拘贵贱，可到招贤馆报名。国有奇才，定当请旨录用。如能报效立功，不赐擢升，封侯拜相，系在此举。此将招贤十三条列后：一、熟读兵书战策，深知韬略，善于用兵者，以元帅录用；二、能斩官夺寨，斩将千骑者，以先锋录用；三、武勇善战，才堪驱使者，以战将录用；四、暗晓天文，善战封后者，以赞化录用；五、
素知地理，深通险易者以向导官录用。六，处事公平，为人正直者以记录官录用。七，机敏精明，才可议论军情者以参议录用。八，语言便利，足能动人者以说客录用。九，精通算法，毫厘不差者以良官录用。十，熟读诗书，可为博士者以库文录用。十一，精通医术者以军医录用。十二，善能持区，探听机密者以细作录用。十三，掌管公文，出入有序者以书记录用。梁芳看完了十三道榜文，心说：第一，可为元帅，自己的才干是不够的；如果第二条为先锋战将，自己的武艺正合适。所以梁芳迈步就走进了招贤馆，到了回事的地方报名。回事的官人一看梁峰的人才出众，就估计他不是平常之辈，所以带着他去面见吏部天官窦荣。梁峰见窦荣施完了礼了，窦天官就问明白他的家乡住处出身，还有他的武艺。梁峰是一一回答。吏部天官说：好啊，既然如此呢，你就练练武艺，让我看上一看。这样梁芳就练了弓刀石马不见六样技艺。窦天官一看果然不错呀，梁芳武艺虽好，可是吏部天官窦荣不喜欢他。窦荣暗说，这个梁芳武艺虽好，他怎么不懂得纲常礼义？刘秀现在已然兴兵了，天下已然轰动了，梁峰的岁数也不太小了，按说你一个念书习武之人，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木而栖，怎么这个梁峰不懂得择主而事来保这奸臣王莽呢？就凭他的武艺，要是保了王莽，王莽必然重用。这个梁芳到了两军疆场，对汉兵不利呀。我是招贤馆的正总裁，如果我要是隐而不报，被王莽知道了，对我窦荣不利。我窦天官就是死了也不要紧，可是汉太子刘秀就没了内应了。看来我只好暂且叫梁芳先见王莽，遇见机会我再想办法处置他。想到这儿，窦荣就跟梁芳说：梁芳啊，我看你的武艺是不错，明日五谷你到朝门外等我，我上朝的时候把你带到朝房候旨面君，听旨录用吧。谢过大人。梁芳谢过窦荣之后，退出招贤馆，回归殿房。梁芳往这一坐，他就纳闷，怎么这位窦大人不高兴啊？难道说要我梁芳贿赂他吗？哎呀，梁芳怎么想也想不出门门道道来，不知道为什么窦天官不高兴。他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荣是大汉朝的忠臣，明保王莽，暗保刘秀，是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事儿。所以梁芳这一宿也没有睡好，好容易熬到天光蒙蒙亮了，梁芳起来收拾完毕，天就五谷到了朝门外头等了。没有多大功夫，窦天官坐着八抬大轿来到朝门下轿，就把梁芳带进了朝门，叫他在外边候旨。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到齐了，钟鸣鼓响，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临朝了。文武百官行完了参拜之礼，往两旁边一退，吏部天官窦荣出班跪倒。到底窦荣如何保荐梁芳，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和杜仲，那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呢，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1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

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一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他是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5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的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呢，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新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12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呀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3年的时间老了就10几20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这就是满头白发了。

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那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呀，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他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它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它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被治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子和车被治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那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
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紫河车已经属于。

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啊，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子和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回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我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啊。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对，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小他30岁那媳妇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

0: 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的，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那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八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十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延寿方啊50周年长庆，卖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那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啊，对，就是这50周年厂庆的这个活动是在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鹿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3: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我知道这鹿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0: 啊。
3: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场的行列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鹿确实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鹿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鹿心血来用的，
0: 嗯嗯，
3: 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都年轻了。

0: 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那点玻璃呀根本咽不下气。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鲁迅鞋，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呐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呀也很虚弱。
1: 确实这个鲁迅鞋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鹿心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鹿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0: 是三年了吧。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1: 嗯，
0: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1: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0: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气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心丸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呐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说是有速效救心丸，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1: 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有，就是我觉得胶脖子胶面呐肿的，一来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减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哪哪都不舒服，
1: 嗯，
0: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都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1: 嗯嗯，
0: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三瓣验收方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1: 嗯，
0: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1: 怎么样？您说。
0: 我这血糖啊，十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哦。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1: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0: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1: 嗯嗯，
0: 好像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1: 嗯嗯，
0: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这心里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1: 嗯，
0: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1: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0: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1: 嗯，
0: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胶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1: 嗯，
0: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对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
1: 嗯，
0: 在哪里能听，
1: 嗯，
0: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1: 嗯，
0: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1: 嗯，
0: 毕竟人家也是吃病的，在现在又改成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鹿心血片，这真的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啊，
1: 嗯，
0: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

0: 赶紧帮我把名报上吧。
1: 报名那老师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看，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这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治疗糖尿病啊，跟你吃这个降糖药炸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吧，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老师，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1: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0: 好好，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1: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6天了。
1: 嗯。
3: 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啊，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呐，又可遭罪了。
1: 嗯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
1: 嗯，
3: 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
1: 嗯，
3: 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1: 啊，
3: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1: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而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1: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1: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的。
1: 哎呦，你才45岁呀、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

0: 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
1: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1: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
0: 嗯，
1: 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
0: 嗯，
1: 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1: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一个，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
0: 嗯，
1: 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在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1: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
0: 嗯，
1: 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好的啊。
1: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哦，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少的钱用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1: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1: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 买药还。

0: 那政要，还有什么这个陆鑫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1: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就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一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儿，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儿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0: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鹿心血片儿，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1: 您给我讲一讲你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0: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那样，可费劲了。
1: 嗯，
0: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1: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0: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1: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1: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儿得病这3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儿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0: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在第3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后来我一想啊，还是这个发酵中药药价大呢。
1: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10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
1: 嗯。
0: 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他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到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1: 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0: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的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了。
1: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

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

0: 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儿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它不缺粮食了啊，它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它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它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1: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游啥的。
0: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1: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2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4: 哎，真是，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0: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4: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是有这回事不？
0: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1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

0: 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1: 哎，行，那可太好了。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了。
0: 哦，
1: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0: 嗯，
1: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声脉炎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0: 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1: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供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1: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0: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1: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0: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1: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0: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1: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0: 就感觉累是吧？
1: 真的太累了。
0: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有什么感觉？
1: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0: 你看看，就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2-3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1: 哎，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4-5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了。等有个10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0: 啊，你看看这多好啊！
1: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30-40分钟就能睡着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1: 啊，到现在我2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嗯，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就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1: 哎，特别稳定。
0: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1: 没有了。
0: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凉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1: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0: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1: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0: 嗯，
1: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儿，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 我跟你说啊，

0: 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1: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307307370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和杜仲，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呢，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一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

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一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在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5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的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呢，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心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12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呀、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3年的时间老了就10几20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的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的，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

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呀，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啊、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它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它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它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备制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子和车备制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那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子和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啊，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子和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回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

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啊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小他30岁那媳妇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啊，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啊，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
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陆心血片跟咱们。

0: 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八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十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延寿方啊50周年长庆，买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那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啊，对，就是这50周年厂庆的这个活动是在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鹿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3: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我知道这鹿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啊，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跟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0: 啊。
3: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场的行列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鹿确实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鹿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鹿心血来用的。
0: 嗯嗯。
3: 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那点魄力呀，根本咽不下去。
0: 啊。
3: 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鹿心血，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呐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呀也很虚弱。
0: 确实，这个鹿心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

0: 成片的叫鹿心血片儿，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鹿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1: 是二三年了吧？
0: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0: 嗯，
1: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0: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1: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在心绞疼啊，疼起来呀，我打字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心丸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呐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就算有速效救心丸，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0: 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有，就是我觉得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也还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加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他哪都不舒服。
0: 嗯，
1: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都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0: 嗯嗯，
1: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啊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细心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0: 嗯，
1: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三代验收藏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0: 嗯，
1: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李老师，我现在才中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0: 怎么样？您说。
1: 我这血糖啊，十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1: 哦。早上空腹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0: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1: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0: 嗯嗯，
1: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0: 嗯嗯，
1: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这心里呀、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0: 嗯，
1: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0: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1: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0: 嗯，
1: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脚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0: 嗯，
1: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
0: 嗯，
1: 在哪里能听？
0: 嗯，
1: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0: 嗯，
1: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0: 嗯，
1: 毕竟人家也是治病，但现在又赶上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鹿心血片，这全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啊，
0: 嗯，
1: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命报上吧。
0: 报名那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 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

0: 体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看，这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这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治疗糖尿病吧，跟你吃这个降糖药扎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吧，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六天了。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的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呐、又可遭罪了。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这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0: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的。
0: 哎呦，你才45岁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

0: 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的。
1: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1: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
0: 嗯，
1: 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
0: 嗯，
1: 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
1: 嗯，
0: 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
1: 嗯，
0: 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给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1: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一个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
0: 嗯，
1: 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在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1: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
0: 嗯，
1: 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好的啊。
1: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
1: 哦，
0: 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少的钱用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1: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1: 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跟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
0: 嗯，
3: 还有什么这个鹿心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1块钱1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说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 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

0: 药也好，那一片一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1: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鹿心血片儿，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0: 您给我讲一讲你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1: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那样，可费劲了。
0: 嗯，
1: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0: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1: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来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0: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0: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儿得病这3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1: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的第3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后来我一想啊，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较劲大呢。
0: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10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他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到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1: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1: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的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了。
0: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 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

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儿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它不缺粮食了啊，它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它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它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

0: 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1: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2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4: 哎，真是。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0: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4: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
0: 嗯。
4: 是有这回事不？
0: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3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1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4: 哎，行，那可太好了。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3了。
0: 哦，
4: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0: 嗯，
4: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生脉瘾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哎，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4: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中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4: 这鸡是啊。

0: 也容易中风吗？
1: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0: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1: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0: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1: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0: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1: 就感觉累是吧？
0: 真的太累了。
1: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什么感觉？
0: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1: 你看看，就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两三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0: 哎，有信心了。
1: 嗯。
0: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四五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个。等有个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1: 你看看这多好啊。
0: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半个来小时就能睡着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0: 到现在我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就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0: 哎，特别稳定。
1: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0: 没有了。
1: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凉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0: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1: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0: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1: 嗯，
0: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儿，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0: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4年5月27日，
4: 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3: 今天进行20届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的是结合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总结新时代就业工作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就业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和举措。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对此历来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内部困难，特别是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在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等。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同时要看到，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等趋势对就业的影响逐步加深，结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提升就业质量已经成为劳动者的迫切愿望。党的20大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着眼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

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大家依靠努力奋斗创造幸福生活，不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这里我着重强调五点。第一，始终坚持就业优先，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不断细化优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要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第二，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是当前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就业观，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360行，行行出状元，基层就业同样出彩等有利于就业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和包容社会环境，
以择业

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较大用工缺口的原因，找到有效补缺办法，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第三，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着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落实就业援助措施，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业工作。第四，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制约提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点、堵点问题，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打造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专业化水平，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决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第五，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要加快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积极讲好中国就业故事，有效提升我国在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0: 国防是精神，铿锵誓言，勇往直前。
1: 国防是使命，潜心科研，为国助盾。
0: 国防是责任，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心。
1: 国防是担当，用忠诚护卫安宁，用真情服务人民。
0: 关心国防，因为没有和平的年代，只有和平的国家。
1: 热爱国防，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建设国防，落后就要挨打，忘战必有危机。
1: 保卫国防，祖国山河寸土不让，让我们用生命把家园守望。
0: 锤炼本领，不负使命，
1: 踔厉奋发，

0: 力前行，
1: 我在。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敦化，小雨，0上10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2度至0上19度；汪清，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合龙，小雨，0上10度至0上21度；龙井，小雨，0上12度至0上22度；珲春，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敦化，小雨，0上10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2度至0上19度；汪清，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合龙，小雨，0上10度至0上21度；龙井，小雨，0上12度至0上22度；珲春，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啊。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

0: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9: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

0: 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3: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5: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7: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7: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9: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7: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2: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5: 现在就是买。

0: 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4: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7: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 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

0: 了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

0: 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 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两

0: 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5: 厦门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10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吕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3: 安图经济开发区企业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
2: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书写美丽延边生态新答卷。
2: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走进延吉市城区街头，放眼望去，道路两侧绿植错落有致，街角游园绿意盎然。近年来，延吉市紧扣绿美延吉行动契机，全域发力，持续扩充城市绿量，优化景观布局，同步完善市政设施，整治人居环境。如今的延吉不仅生态底色愈发浓厚，城市功能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一幅推窗见绿、一步入园、城景相融的宜居画卷正徐徐铺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河畔的家庭主题游园，依托绿美延吉行动，这里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生态景观、家风文化、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口袋公园。漫步园中，草木绿意与文明新风相互交融，既满足了市民出门见绿的休闲需求，也让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鲜活的风景线。
2: 我州自绿美延吉行动开展以来，周围州政府将其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以一年有突破、两年展新颜、三年大变样为目标，系统推进水岸绿化、游园建设、街路美化、雨污分流、文旅新地标等工程，全面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与文旅吸引力。经过三年努力，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州府延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在片片绿意中不断提升。延吉市民王女士：
5: 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那当然这种绿化那个环境如果多的话哈，就是空气也好啊，对人的健康啊各方面都好。
2: 三年来，延吉市累计栽植各类乔灌木5.6万株，新增城市绿地65.5公顷，新建改造游园广场58个，提升街路绿化品质28条。

0: 精心打造三条特色街路，累计实施雨污分流改造105公里，打通城市断头路15条，亮化城市主干路26公里，沿街建筑24处，展现出一路一色、一街一景、山水相融、遍地生花的生态美景。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处工作人员韩在林：
1: 结合绿林延吉行动，全州各县市采取规划建绿、拆违透绿、留白增绿等方式，同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截至目前，全州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7924公顷，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9.84%、42.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98平方米，城市生态基底更加厚重，绿色空间更加充裕。
0: 一处处游园绿地装点城市生活，一张张民生答卷温暖人心。绿美延吉三年行动的顺利收官，标志着全州绿美城市建设工作步入稳固提升、精细化管护新阶段。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处工作人员韩在林：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深入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组织各县市科学规划具有地域特色的绿美城市空间，系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加快实施山水城交融的绿美精品工程，有序推进绿美街区和绿美社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市。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企业赶订单、抓生产，干劲十足。在安图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正立足长白山生态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走进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工序紧密衔接，核心产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工人们身着洁净的工作服，在包装车间神情专注，操作娴熟，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保供应。多年来，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特色民族医药制造领域，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合剂、丸剂、颗粒剂、洗剂、片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等7大剂型、47个药品批准文号的现代化制药企业。2021年，企业选址安图经济开发区，公司投资2.36亿元，打造现代中药智能化生产线，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产能。凭借持续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2025年实现产值1.07亿元。目前，该企业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在国药太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全自动生物肽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蕴含着长白山精华的人参肽、海参肽从这里诞生。国药太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生物活性肽原料食品及化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于2018年7月入驻开发区，2021年9月竣工投产。多年来，该企业深耕于肽产业的科研创新，产品以特殊膳食人参肽为主。截至目前，国药太谷已获得3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在促进人参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和科研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还成为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供应商，跻身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入榜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获选州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的产销两旺离不开园区的强力保障。今年以来，安图经济开发区迅速切换至服务模式，通过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需求，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今年，园区重点推动东极牧原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金豆农业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三宝药业中药饮片提产扩能等4个冬季不停工项目年内建成投产，力争全年产值突破7亿元，

0: 延边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1: 在延边大学农学院有这样一位教授，他从教33年，扎根边疆教育一线，把最美年华献给三尺讲台。他情系乡土大地，常年奔波田间牧场，做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更是广大养殖户最信赖的科技贴心人。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二级教授张雪梅。走进延边大学农学院，张雪梅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人气满满。1993年从教至今，他扎根边疆教育沃土30余载，累计教授学生6000多人，主持编写出版全国高教规划教材、世界经典著作1丛6部，悉心指导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00余名。如今，他的一大批毕业生已经扎根基层，深耕行业，成为畜牧兽医领域与养殖企业的中坚骨干力量。作为省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张雪梅始终立足国家畜牧兽医发展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延边区域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实际，深耕长白山道地北药资源优势，在绿色生态养殖、中兽药靶标方向持续深耕钻研，相关科研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10余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项，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近50篇，为我国绿色生态养殖、动物疫病防控提供了坚强技术支撑。多年来，张雪梅以省科技特派员、动物疫病防控专家的身份，经常带着在校学生深入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治，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专任教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张雪梅。
2: 边疆需要人才，我最大的欣慰是看到我的学生用学到的知识真正帮到了咱们的养殖户，为养殖户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使科研成果与养殖需求有效对接，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1: 张雪梅坚持以德立教，创新构建新农科客栈结合特色育人体系，将厚植三农情怀、服务乡村发展的理想信念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凭借优异的教学改革成果，斩获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2等奖。今年，张雪梅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突出贡献，光荣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近日，由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主办的 AI 智能体全场景赋能企业提效公益宣讲会在延吉举行，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我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宣讲会邀请 OPC 中国开源社区高级讲师唐雨欣担任主讲。宣讲中，他采用真实落地案例加现场实操的形式，直观展示了 AI 智能体在企业经营全场景中的应用效果。从秒级审查合同风险、标注修改方案，到几分钟内生成高清海报、短视频，再到自动筛选、评分简历、实时预警考勤、高效完成库存盘点数据，一系列实操演示让在场企业代表深刻体会到科技带来的效率变革。据了解，此次宣讲会是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精准招商引入数字经济新项目的重要举措。今年在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的招商引资下，杭州巨深智能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 OPC 艺人公司超级个体孵化项目，并将 OPC 艺人公司超级个体孵化项目吉林省总部设置在延吉市。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洪明：
3: 这个公司落地之后呢，它主要做的是第一方面为企赋能，比如说通过现在的 AI

0: 智能体的一些先进技术来优化提效企业过去在电脑前交互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二方向呢，就是免费孵化大学生。我们计划在每所大学每年免费孵化300名大学生，通过设定10周的通关课程，让他学到现在最先进的 AI 智能体的搭建技术，那么最终实现一个人能够去做一家公司。
1: 未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将依托该项目持续开展各类企业赋能公益活动，提供专业化、体系化、落地化的 AI 数字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助力延边民营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

0: 请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2: 开在小卖部里的免费书屋，
3: 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4: 哦，对了，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帮忙哈。我无疑也能做到了，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2: 书香微光，点亮乡野日常。
5: 读完人体百科，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
4: 现在书柜是血液拆光也非常好，
6: 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农家书屋是党中央部署实施的重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这些书屋扎根乡土，补齐乡村公共文化短板，帮助农村群众解决看书难、借书难的问题，持续涵养文明乡风，夯实乡村精神文明根基。今天我们就走进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来看一看村民李翠丽的故事。李翠丽是村口小卖部的店主，18年前她做出了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举动，撤下了货架上热销的白酒，换成了图书供村民免费借阅。
1: 翠丽，那两包挂面
2: 装，
1: 这多少钱？
2: 这10块钱，
1: 10块钱
2: 一根。
3: 河南省内黄县有个李石村，村口有家小卖部，店主李翠丽经营这家店已有20多年的光景。
4: 请问您是本村人吗？
2: 是，给这个村省这个村张了。
4: 啊，这个商店生意怎么样啊？
2: 差上过得去吧。
3: 和常见的村口小店一样，这里主要卖食品和日用百货，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穿过店面，别有洞天，里面有一方专供阅读的小天地。
4: 你这儿的藏书大概有多少啊？
2: 大概有5-6千册。
4: 那到这儿看书，要办卡或者收费吗？
2: 不用，
4: 都不用。
2: 对。
3: 一个以小店为生的乡村妇女，为什么要腾出空间搞起公益性质的图书室呢？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翠丽的思绪就会回到18年前。
2: 2008年的时候，购物团在村演出了，音乐。就是通通通通通。
3: 让李翠丽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一场格调十分低俗的演出。
2: 我抱的孩儿突然心里边就觉得难受，就是我觉得就我的孩儿，我身边的孩儿，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还有没有未来？
3: 李翠丽觉得，低俗的东西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缺少了健康的文化生活。她从小喜欢读书，觉得阅读可以陶冶性情，让精神世界充实起来。
2: 我没考上学，就上初中又上2年职业高中，没家上更好的学，但是这个阅读的种子其实给我心中种下了。我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说我教大家读书。
3: 就这样，2008年，他把自己家里的200多本藏书摆上了小卖部的货架。
2: 当时白酒是卖的最好了，就是卖白酒这个货架，我就是把这个货架腾出来，谁一进门都能看见，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谁都能进。
3: 可长久以来，乡亲们一直在小卖部买食品、买生活用品，见货架上摆了书，没有阅读习惯的他们十分诧异，不但自己不碰书，也不让孩子碰，顾虑李翠丽这样做有什么意图。而李翠丽觉得自己的初衷就是为孩子好，孩子们不来，那就想些办法吸引他们来。
2: 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棒棒糖，把糖吃完了再拿一本书，再给个糖。一开始你就看不看我就不管你，后来我就是发给你糖，但是我回来我有问题要问你，比如说我问你这个书的主人公是谁啊？这个书讲个啥故事啊？
5: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胡萝卜先生他没有鼻子，白菜小姐编织了一个。

0: 眼睛戴在了胡萝卜先生的脸上。
1: 读完《人体百科》这本书以后，我知道了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细胞，每个细胞是怎么组成的。
2: 尝到了糖果的甜味，又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孩子们开始喜欢来这儿了。而这时能借给孩子的书却越来越少。见此情况，李翠丽说通父母挤出钱来购置了一批，可没过多久又不够了。无奈之下，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募集图书。
3: 那个时候就大家才养成这种阅读习惯呢。做了你要是现在放弃了，那不都前功尽弃了。
4: 回来以后一瞧这表情就知道，如果来了高高兴兴的家，这样拿来说我们大家都写车帮助写车帮助整理，有点没有目的来，脸说也不好看，是不是？
2: 直到现在，李翠丽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她听说一个部门有一批闲置的图书要处理，便到乡里开了证明，说明自己的用途，然后找上门去。
3: 当时他们说等到星期一你再来吧，星期一再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书卖废品呢、哎、一出他那个单位就自己觉得是不想来，是转就觉得委屈啊还是啥，我就搁他那个门口放声哭。
2: 即便受了委屈，李翠丽也没有气馁。回到家，他把小卖部的库房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阅览室，起名微光书院。孩子们放学了，他就招呼大家过来读书。孩子们上学去了，他就以微光书院的名义继续募集图书。
3: 我要为我的父老乡亲还有身边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还就是说写了一首诗，就是微笑文字的如纸，点亮心灵的洪荒。去吧，向远方，让心温暖心，让光点亮光。有了光就有了希望，有了光就有了方向，有了光就有了温暖，有了光就有了力量。
2: 李翠丽用坚守让这缕微光持续地闪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
5: 说个词语啊，或者写个作文呀，是不是？然后他能表达出来。
6: 哦。
5: 明显的比就是普通的孩子，没有不经常读书的孩子，那个明显的有差别。
7: 开门再换。休息他也知道那能了，这看书多，他成绩都提高了。
0: 我变聪明了，变机智了，变勇敢了。我以前只写那么一两行，我现在写的一张都写不下。
2: 孩子们有了进步，大人们也逐渐理解了李翠丽的初心，也开始到微光书院看书借书了。
8: 喜欢什么样的书啊？哪种类型？
9: 历史文学这类的。干完这活大家休息着看一会儿，我基本上这一本书看完我就换。
10: 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村民李翠丽。
2: 2012年，河南省内的媒体报道了李翠丽和她的微光书院，李翠丽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并收获好评。
3: 就是你是个公益人，你是个图书馆人，你是一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啊，这种转变太翻天覆地了。
8: 那这个书是不是也就是源源不断的，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书源的问题了？
3: 对，上海有个公益组织一下捐了一吨书。
8: 一吨？
3: 嗯。
2: 李翠丽的故事传开之后，便有爱心书籍不断从各地邮寄过来。一年时间内，微光书院的藏书就由数百册增加到近5000册。2020年，微光书院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完成了整体翻修。
3: 你看现在书柜是新的，然后采光也非常好，这还有这个电子黑板。
8: 还有空调，我看啊。
3: 对，还有空调啊，还有这些仪的，都是由咱政府、由咱这个社会组织、社会各界给予咱的帮助和支持，让咱现在这个整个空间就是很能静下来阅读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
2: 书院的条件好了，孩子们来的更多了。李翠丽与家长的接触也变得频繁起来。她发现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多读书，但同时有的家长又顾虑孩子眼界开阔了就不太好管教，特别是一些单独带孩的母亲。
3: 现在这孩不好管不听话，是不是都是孩子的错，还是说我们
7: 某家跟

0: 上孩子成长的步伐，然后我就请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类型的书，就让大家去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跟上社会成长的步伐。
1: 祝愿大家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生活有书。
2: 如今的李石村，青壮年忙着打工务农，孩子们忙着上学读书，而老年人的生活则有些单调乏味。怎样让老年人过得更充实一些呢？李翠丽想了个办法，给这些老人录视频，请他们讲述村庄的变迁，也讲述他们以往在读书方面的经历。
3: 来的家喽，就是爱看书，看书那没有说哪儿还不是想这样。没家书，
0: 有阅读带给你人生有啥影响吗？
4: 那我觉得这个看书不咋，对我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小那会儿家里贫穷，有更多的书读书不咋，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更好。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口书对孩子们来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阅读，它来就是说通过一位老人来读他的一生。其实每一个老人他也是一本书。
5: 他搞点老外以后，他就成了个。
2: 老人们在微光书院拿着老物件，把尘封的岁月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则在汲取书本知识的同时，更真切地触摸到时光的印记。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走进来，走出去。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重返故地，成为微光书院的志愿者。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
0: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6: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7: 知为知之，
8: 不知为不知。
2: 如今广袤的乡野，农家书屋已是星罗棋布。这是山东高密保德书院由一对教师夫妻携手创办，秉持读书育人、崇德向善的理念，同时守护非遗，传承传统文化。四川内江长江书屋集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社区居民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既是乡村文化地标，也是文旅融合的打卡地。浙江绍兴匪乡书社由一座老旧茶厂改建而成，依托山野风光，更续一方文脉，是当地百姓乡土休闲、学习充电的好去处。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以儿童阅读为特色，十多年来见证了许多爱好阅读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业有成。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7000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亮，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
9: 农家书屋工程落地多年，在政策统筹扶持和民间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各地的乡土书屋遍地生根，蓬勃发展。以河南内黄李翠丽微光书院、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为代表的民间书屋，扎根村落，普惠老小，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护航乡村少年的成长，又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淳朴乡风。

无数基层的普通人默默坚守，点点书香微光汇聚成了强大力量，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为您讲述中华民族为何以华为名，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看来，仰韶彩陶上的玫瑰花图案有可能是中华民族以华为名的根源。一个圆雕人头像披着整齐的短发，耳垂有穿孔，瓶身绘制着抽象的玫瑰花图案，瓶口头像发饰为古羌族的披发样式。这件出土于1973年甘肃秦安邵甸大地湾遗址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蕴含的远古信息复杂幽深，它既向我们展示了仰韶文化盛开的华山脚下的玫瑰花的形象，它们有可能是中华民族以华为名的来源，又向我们提供了华夏文化和古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华山脚下，黄河岸边，距今6000到5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建筑村落，垒造属于家族的房屋，他们的房屋为方形，系半地穴式，墙壁用木棍做骨架，然后用草拌泥填充。他们在屋内建造火塘，火塘为圆形，最重要的是他们大量烧制彩陶作为最日常的生活用具，包括身负曲臂的碗盆，还有小口尖底瓶等等。这群生活在华山脚下的人充满了浪漫的艺术细胞，这从他们对花的情有独钟可以看出。他们在彩陶上绘制大量花的图案，这些图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覆瓦状花冠，一种是合瓣花冠。5000-6000年后，当考古学家仔细辨识这些图案时，他们认为覆瓦状花冠代表的是玫瑰花，而合瓣花冠代表的则是菊花。而且他们还相信，正是这群喜欢用玫瑰花图案装饰彩陶的先民，用花来命名矗立在自己身边的那座奇伟大山，称它为华山。苏秉琦对植物学细加考证后，证实了一个重要的源流：玫瑰最早发源于中国，而其原产地就在华山华县一带。苏秉琦在仰韶文化众多特征中紧紧抓住了这一个标志性纹样，抽象化的玫瑰花。他认为这个图案在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中演变有序，有头有尾，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是仰韶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因素，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他还认为华山就是以活动在其山脚下的以玫瑰花图案

按为标志的原始人群命名的，而今天我们自称华人也应源自于此。苏秉琦说，庙底沟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植根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显然，我们可以从庙底沟那些花瓣之上看出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文化的流动与交融。作为一个光彩夺目的文化中心，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带动了一场史前文化的大交流，在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中逐渐呈现出一个最早的中国。苏秉琦清晰地揭示出这条文化交流的轨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 S 型的西南至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路上溯，至山西、河北北部苍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区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区地区古文化结合，产生三代族气。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至4000年前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正是陶寺文化开启了此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化进程，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苏秉琦说，作为这个民族大熔炉最重要的成果，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同燕山地区以龙为图腾的北方红山文化相遇，并拉开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帷幕，这就是以华为名、以龙为徽的华夏的前身。我们在华夏之上，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史前文化共同体的形象。